0: 俄国人叫汉纳根。这个汉纳根可不是一般人，他的故事能够写一本书。德国贵族德皇威廉二世的外甥，陆军上尉，1879年由清朝驻柏林公使馆聘请来华，在天津担任清军的军事教官，兼任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副官，给黎元洪等北洋人物都还讲过课，并且负责设计和建造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炮台。不久，这位德国人娶了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崔林的长女。之后，汉纳根到北洋水师充任总教习兼副提督，成了丁汝昌的副手。甲午中日战争中，汉纳根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在旗舰定远号上指挥作战，清军水师惨败，而汉纳根却得到清廷御旨嘉奖，以杨元汉纳根在海军当差，教练有方，此次大东沟之战奋勇效力，深堪嘉奖，加恩赏给二等第一宝星以示鼓励，后又赏加双眼花翎提督衔。战后，汉纳根建议清朝政府向智利、德国、英国购买快船和武器，但是都遭到拒绝。于是汉纳根认为清军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不如找个发财的门路，于是与张凤起一拍即合。1899年，也就是光绪25年，这两个人签订协议，汉纳根出银50000两，张凤起出地18亩，双方各占一半股份，兴办井陉县横溪村煤矿公司。经过一系列周折，1902年，清政府才批准允许开矿，改名为井陉县煤矿局。1903年11月开凿南井，1905年6月出煤，两个月后又举行北井的开工典礼，煤矿开采成功了。但是好景不长，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看到井陉煤矿就像一棵摇钱树，心生歹计，派官员查封了井陉煤矿，斥责张凤起是雕生劣奸，害群之马，责令把他踢出了井陉煤矿，收回他的股份。从此，这个开矿第一人张凤起就退出了历史舞台。1906年，袁世凯派官员开始与汉纳根磋商，签订官商合办合同，直到1907年，终于拟定合同17条，定名为井陉矿务局。1908年，也就是光绪34年，奏报批准，百年井陉煤矿由此纪元。井陉矿务局的标志以倾斜的两横两竖构成一个井字，中间的符号是矿字的一体字，像两把插在井陉煤田上的锤子，凸显着工业时代的力量，又形象地代表着中德合资。汉纳根在横涧镇创建了气势恢宏的井陉矿务局办公区，由此形成了后来的矿市镇。那么建成后的井陉矿区此后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随着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全线通车，井陉的煤通过石家庄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1914年，汉纳根在石家庄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炼焦企业石门焦化厂，也就是石家庄焦化厂的前身，位于裕华路以北车站街以西，办公楼都是德国建筑风格，其出产的清水焦炭与井陉矿优质的块煤齐名，供应汉阳钢铁兵器工厂，远销日本和东南亚，为石家庄在20世纪20-30年代一跃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奠定了极其关键的基础。1985年搬迁至潭固北大街，汉纳根雇佣的一个天津伙计高兴桥，起初这就是一个司棒，也就是负责计重的，后来当了天津保定寿煤的买办，凭借着倒煤都攒下了巨资。1917年，在天津德国俱乐部中，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专门签发证书，赐予高兴桥德国贵族封号。1928年，他投资创建了近代天津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劝业厂，成为天津首屈一指的富豪。咱们划分两头，井陉煤矿这么重要的工业资源被外国人占着， 很多爱国的商人打心眼里头不服气，很快竞争对手就出现了。他是谁呢？细说燕赵正在为您讲述。
1: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燕赵。
2: 怎奈听众博夸，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您正在收听的是《细说燕赵》。
0: 1905年，另一拨人登上了历史舞台。景行县北梁都村绅商杜希武等人，在绵河以南的黄沟村筹建宝井公司，意在保卫景行煤炭与德国人竞争，同样走上了招商引资之路。联合正定人吴雪门等富商成立华丰公司，在景行城南黄家沟开凿新矿井。1909年，汉纳根阻挠华丰公司开矿，这官司一直打到了清政府的路矿总局。路矿总局最后裁决，以绵河为界，景行矿务公司在北，华丰公司在南，严禁越界开采。但是呢，绵河以南出煤很少。1912年，华丰公司趁着清王朝覆灭，北洋政府专权，拉拢到了一位大人物，企图通过这位大人物与汉纳根抗衡，这就是正定人北洋之龙王士珍。王士珍的历史啊，又能写一本书了。王士珍与段祺瑞、冯国璋并称为当时的北洋三杰，而王士珍呢，又被称为三杰之冠。宣统退位之后，王士珍作为保皇派的要员，退居家乡正定城西门里的王家大院。王士珍拒绝了时任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让他出山的邀请，与段祺瑞的内弟吴雪门谋划着合伙开矿。1911年，王士珍与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北洋之龙段祺瑞议定，邀请阎锡山、曹汝霖、吴雪门等政要富商筹资17.82万两银元，注册华丰公司，改为正丰煤矿，办事处设在天津，让段祺瑞的弟弟段启勋任总经理，民国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企图打破汉纳根独霸景行煤矿的局面。1913年，段氏家族开始在正丰煤矿创建集办公、生活、娱乐为一体的建筑群段家楼，段家楼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那么段家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建筑呢？段家楼建筑群主要包括总经理办公大楼、小姐楼、公子楼、综合娱乐楼、德国工程师办公大楼、小偏楼等7座德式洋楼。整体建筑群坐西朝东，期盼紫气东来。半圆形的围墙中开莲花大门，屋脊上不是飞禽走兽，而是大檐帽北洋士兵队列。段祺瑞曾经留学德国，深受德国军事文化影响。段家楼专门聘请德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建筑师设计，装饰材料全从德国进口。楼内配备电灯、电话、木质冰箱、暖气设备、电壁炉、保险柜、浴室浴缸等现代化设备。独具匠心的地下室既可以通过风道调节楼内温度，又与地道相连。全长5556米的地下暗道分为两个部分，生活地道长约2050米，正丰矿场区地道长3506米，面积将近10000平方米，堪称地下长城。地道分为上中下三层，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将总经理办公大楼、公子楼、凤山火车站、正丰矿场区办公大楼等主要建筑相连通。地道内部大循环套着小循环，密布暗道机关，工防设施齐全，大小出入口有16处，最深处达到30多米，充分考虑到了战乱、避难、机密、安全和物资储藏等方面的需要，使整个段家楼成为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堡垒。 几次重大事件发生时，段氏家族

就是借助地道成功脱险的。例如1929年煤矿工人大罢工围堵段家楼，段家人就是从地道抵达凤山火车站逃往石家庄的。因保密要求非常严格，直到1969年段家地道才被发现，有些暗道入口在1983年拆除旧建筑时才重见天日。走在地道里头，凉风习习，清爽宜人，但是通风口设在哪儿，至今还不为人知。1917年时任北洋总理的段祺瑞强行没收了汉纳根景行煤矿的全部股份，第二年把他遣送回德国。景行煤矿虽由北洋政府农商部、财政部、外交部和直隶省联合组成的景行矿务局清理委员会接收，正丰煤矿借机得到空前发展，段启勋成为直隶最具实力的富商。1918年段祺瑞的儿子段宏业当上正丰煤矿总经理。同年正丰煤矿越过棉河，在景行城西北的京蒲兰村凤山一带开凿新井，1923年此井报废。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投资又恢复了老井的开采，此为四矿。凤山镇京蒲兰村成为景行矿区在景行县的飞地。20世纪70年代矿井产量达到鼎盛时期，全矿职工高达1700多人，日产原煤1500吨。后来因为煤田枯竭，1987年矿井废弃，后来又筹建了水泥厂。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在1919年的时候，正丰煤矿铺设了凤山到南张村的运煤支线，与正太铁路对接。1920年段祺瑞下台，65岁的汉纳根再度来华，想要讨回属于他自己的股份，但是没有结果。1922年，黎元洪重新当上民国总统，经过游说，批准汉纳根重新获得景行煤矿1/4的股权，期限是20年。1923年6月，黎元洪下台以后，通过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指使他的嫡系直隶省长王承斌，再次剥夺了汉纳根在景行煤矿的股权，重新收回国有。为了贿选，曹锟还强行从景行煤矿索取煤款200万元。1925年，70岁的汉纳根在天津抑郁而亡。抗战胜利之后，正丰与景行两矿解放，成为晋察冀解放区的大后方，开国第一矿。那么此后的开国第一矿又发挥了哪些鲜为人知的作用呢？段家楼的命运又会怎样呢？1947年4月22日出版的《晋察冀日报》在头版刊登报道，解放后2小时，景行矿区全面复工。晋察冀军区景行矿区管理委员会首任主任为杨成武，副主任为姚一林、戚远沃。在晋察冀军区景行矿区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煤矿迅速恢复生产，煤炭资源不断运往平山县的兵工厂、景行县的微水发电厂和供正太铁路的铁路机车使用，矿山的机床、汽锤、铁轨、电线、电机等设备和物资运往平山、罗汉坪、南野、北野兵工厂和呼呼水发电厂。1947年6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建立景行矿机械修理厂，为兵工厂生产机床、修理枪械，生产火箭炮、迫击炮、手榴弹、子弹、炮弹、迫击炮支架等，每个月可以生产迫击炮10000多枚，火箭弹300多发，还研制了一种新式武器土飞机，改变了解放区武器制造落后的状况，有力支援了解放石家庄、解放太原以及三大战役。1947年6月20日，呼呼水水电厂动工，景行矿区的工人将凤山发电厂的一台德国制造的西门子火力发电机翻越崇山峻岭，突破敌机轰炸，用了7个昼夜运到了呼呼水。景行矿机修厂抓紧为呼呼水水电厂研发水轮机。1948年4月15日，朱德为呼呼水水电厂剪彩，新中国的第一盏明灯在这里点亮。朱德将刻有边区创举的铜牌授予全体建设人员，在100多名建设者当中，有一半来自景行矿区。这座被誉为红

色发电厂的水电站堪称新中国水电事业的发祥地。1948年7月，凤山电厂、威水电厂也与呼呼水水电厂并网，为各兵工厂和西柏坡供电。1948年5月26日，党中央进驻西柏坡，政风矿党组织决定将四大卡车段家楼内的桌椅沙发、电话、浴盆、文件箱柜等作为战利品运送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供党中央、毛主席使用。1949年春，朱德总司令和聂荣臻司令员专程从西柏坡到矿区视察井陉、正丰两矿。朱德总司令在正丰矿电厂全厂职工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鼓励矿工恢复生产，多出煤炭。当晚在段家楼下榻。1947年春，我党还在段家楼培训南下干部，为我党顺利接收和管理大城市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1948年9月，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迁入矿区天户村，并建起了解放区功率最大的广播发射塔，分别向上海、南京、东南亚、美国和欧洲广播。正丰矿电厂专供其用电。三大战役的捷报、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土地法大纲的颁布、1949年元旦毛主席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开国大典的盛况，就是由井陉矿务局发电站产生的红色电波传遍神州大地和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解放后的井陉煤矿，工人阶级真正翻身当家做主了。每一位煤矿工人都认为自己是矿场的主人，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那个火热的青春的革命年代所特有的。他们为能够参与创造一个全新的时代而感到无比自豪，展现了井陉矿区人民自强、坚韧、抗争、勤劳、奉献的民族精神。这片土地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奠定了基石。随着时代的发展，井陉煤矿也逐渐没落了，但那些保留下来的工业建筑却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其中都有哪些呢？井陉煤矿工业遗产现存物项78处，其中皇冠塔、老井井架、井陉煤矿总办大楼于2001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丰矿场段家楼建筑群于2013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皇冠塔和老井是井陉矿区的文化标志，是这座百年老矿悠悠岁月的象征。皇冠塔系汉纳根所建，始建于1915年，是井陉煤矿近代历史上最早的外国建筑之一，位于井陉矿务局机关院内，因整体造型酷似皇冠而得名。皇冠塔地处矿区盆地中央一相对制高点上，远远望去，红塔掩映在绿树丛中，类似皇冠的造型十分漂亮。当时为妥善解决锅炉燃煤排烟和给锅炉供水的问题，汉纳根在南井旁建造了这个造型美观、结构别致的烟突水塔。该塔高36米，占地面积38平方米，塔身红砖砌成，底部青石为基，外形为8面体，内部结构为里外两层，里层是走烟的烟道，呈8角状直立在塔中央，内外层中间由螺旋式台阶相连，可直攀塔顶。塔顶突出部分为水塔，主要为老井工业锅炉排烟和提供生产生活用水，容水50立方。皇冠塔内部的红砖都是从德国本土海运过来的，每块砖上都印有井陉矿的字样。整座塔轮廓分明，线条流畅，造型优美，古朴雅致，既有使用价值又有观赏价值，至今风采依旧，凝聚着中外工匠的智慧，在我国工业建筑史上是一个罕见的杰作，是不可多得的德式建筑艺术珍品。而保留下来的段家楼建筑群如今已经被发展成为了广受游客青睐的沉浸式主题乐园，与演出和旅游观光于一体，目前已经常态化对游客开放。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是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嘻，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见，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石家庄正定县城里，有一座民国时期的四合院，建于1912年，位于正定城内西门里的中山西路两侧，分南北院落，路南是王氏双吉祠，路北就是曾任民国总理的王士珍的旧居，现如今已经开放免费参观。王士珍曾和冯国璋、段祺瑞一起被誉为北洋三杰。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就来和您说说王士珍跌宕传奇的一生。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播讲赵林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1: 王士珍生于1861年，河北正定牛家庄村人，出身没落书香门第，祖上从山西逃荒至此，出生后过继给伯父，幼年家境艰难，四父去世后随四母刘太夫人迁至正定城内。别看王士珍幼年波折，但他打小就透着一股机灵劲儿。有这么一个有趣的事儿，在他10岁左右的时候，村里来了个走江湖卖艺的班子，表演各种杂耍和武术。小士珍看的那叫一个入迷，眼睛都不眨一下。表演结束后，他还偷偷跑到后台，缠着那些艺人教他几招功夫。艺人们被他的执着和机灵劲儿打动，还真就教了他一些简单的拳脚功夫。这事儿让他对武术和军事的兴趣愈发浓厚，也算是他日后投身军旅的一个小伏笔。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他的童年生活虽然普通，却也为他日后的非凡人生埋下了伏笔。可以想象一下，小士珍在正定的街头巷尾奔跑玩耍，说不定还跟小伙伴们一起调皮捣蛋呢。可谁能想到，这个看似平凡的孩子将来会成为左右时局的重要人物。王士珍从小就对军事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常常听老人们讲述古代名将的故事，那些金戈铁马驰骋沙场的场景在他小小的脑袋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心里暗暗发誓，将来也要像那些英雄一样干出一番大事。

部队遭遇了强敌，形势十分危急，大家都有些慌乱，可他却异常冷静。他仔细观察着战场形势，迅速做出了判断，率领炮队学兵坚守在城上顽强鏖战，给日军以重大杀伤。虽然自己也在战斗中受伤，却打了一场漂亮的反击战。这场战斗的胜利让王士珍名声大噪，他也因此得到了上级的赏识和提拔。还有一次，部队在野外进行操练，突然遭遇了一场暴雨，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士兵们的行动受到了很大阻碍。就在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时候，王士珍灵机一动，他发现附近有一些村民丢弃的门板和树枝，他带领士兵们收集这些材料，搭建了简易的栈道，让部队顺利通过了泥泞路段，继续完成了操练任务。这次事件让士兵们对他佩服不已，也让上级更加看重他的应变能力。在山东任职期间，王士珍还碰上了一件棘手的大事，黄河决堤，洪水如猛兽般肆虐，沿岸百姓的生命和财产遭受了严重威胁。王士珍得知后心急如焚，第一时间赶到了受灾现场，他不顾洪水的危险，亲自带领士兵们搬运沙袋，加固堤坝。可这洪水来势汹汹，刚堵住一处缺口，另一处又开始决堤。王士珍没有慌乱，他观察到洪水的流速和方向后，想出了一个妙招。他让士兵们在决堤处的上游用装满石头的竹笼堆砌成一道堤，改变了洪水的流向，减轻了决堤处的压力。同时他还组织百姓疏散到安全地带，发放救灾物资。在他的努力下，这场抗洪救灾行动取得了成功，当地百姓对他感恩戴德，还为他立了功德碑，称赞他是百姓的救星。说到王士珍，就不得不提到他和袁世凯的关系。王士珍与袁世凯有什么渊源？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王士珍又扮演着什么角色呢？袁世凯那可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袁世凯成立新建陆军督练处，经北洋武备学堂总办殷昌推荐，王士珍任督操营务处会办兼讲武堂总教习。王士珍与袁世凯相识后，两人一拍即合，袁世凯看中了王士珍的才能，对他委以重任。王士珍也没有辜负袁世凯的期望，他在袁世凯的麾下尽心尽力的辅佐。在袁世凯编练新军的时候，王士珍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参与制定了一系列的军事制度和训练方法，为新军的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说，没有王士珍的帮忙，袁世凯的新军也未必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这里就不得不提和王士珍并称北洋三杰的段祺瑞和冯国璋了，他们三人都因袁世凯而开启了一段非凡的政治与军事生涯。三人都投身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期，王士珍足智多谋，被称为北洋之龙，段祺瑞善用权谋，有北洋之虎的称号，冯国璋则以勇猛善战闻名，被叫做北洋之狗。在练兵过程中，三人并肩作战，一同为新军制定各种规章制度，是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助力袁世凯打造出一支颇具战斗力的新式军队。有一次，袁世凯为了考察三人的应变能力，故意在深夜派人敲响紧急集合的钟声。王士珍听到钟声后，迅速整理好着装，有条不紊地集合自己的队伍，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了应对突发事件的部署。段祺瑞和冯国璋虽然也很快做出了反应，但在细节和部署上都稍逊王士珍一筹。袁世凯对王士珍的表现十分满意，从此更加重用他。小站练兵时期，有一回段祺瑞因为训练士兵的方法和冯国璋产生了分歧，两人都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差点就动起手。

肘来。王世珍得知后赶忙赶来调解，他先拉着段祺瑞耐心地说，之前咱们都是为了把新军练好，华府也不是故意要和你作对，他的想法说不定也有可取之处，咱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接着又对冯国璋讲，华府段公练兵经验也很丰富，他的方法肯定也有道理，咱别伤了和气。在王世珍的调和下，两人冷静下来一起探讨，最终找到了更合适的训练方法。还有一次，三人难得有闲暇时间，便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席间段祺瑞说起自己的书法爱好，还兴致勃勃地拿出笔墨纸砚，当场挥毫泼墨。他写了一幅字，自我感觉颇为得意，问王世珍和冯国璋的看法。冯国璋虽然不太懂书法，但还是大大咧咧地夸赞，之权，你这字写得真有气势。王世珍则细细端详后，委婉地指出了一些笔画上的小瑕疵，还分享了自己对书法的见解，让段祺瑞受益匪浅。当袁世凯称帝的念头开始在朝野间隐隐浮现时，王世珍的内心陷入了极度的纠结与挣扎之中。从个人情感而言，袁世凯对王世珍有着知遇之恩，多年来在袁世凯的提拔下，王世珍从默默无闻到成为北洋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份恩情重如泰山，让他难以割舍对袁世凯的忠诚。但从政治眼光和对局势的洞察来看，王世珍却有着深深的忧虑。彼时民主共和的理念已在中华大地广泛传播，深入人心，民众对封建帝制的反感与日俱增。王世珍清楚地认识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恢复帝制无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极有可能引发全国范围的动荡与反对。他私下里和身边亲近的幕僚将领交流时，常常流露出对这一局势的担忧，言辞中满是对未来国家命运的关切。比如在袁世凯筹备称帝的那段时间，表面上北洋三杰态度各异，但私下里他们也有过一番交流。王世珍把段祺瑞和冯国璋约到自己家中，关上房门，忧心忡忡地说，袁公称帝这件事实在是违背民心，咱们该如何是好？段祺瑞皱着眉头说，我虽支持袁公，但称帝一事我也觉得不妥，可又不好公然反对。冯国璋则拍着桌子说，这不是开历史倒车吗？但咱们和袁公多年情谊，也不能不顾及。三人你一言我一语，商讨了许久，却也没有得出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只能各自怀着复杂的心情，在这场政治风波中艰难前行。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仅仅持续了83天就宣告失败。随着各地讨袁护国运动的兴起，袁世凯的统治摇摇欲坠，最终被迫取消帝制。此时的王世珍内心五味杂陈，他对袁世凯的遭遇既有同情，又对自己曾身处这场错误的政治冒险而感到无奈与懊悔。但他明白，当下最重要的是稳定局势，避免国家陷入更深的混乱。王世珍凭借自己在北洋军中的威望和人脉，积极奔走于各方势力之间。他首先找到那些对袁世凯心怀不满的北洋将领，以恳切的言辞劝说他们保持克制。他说道，袁公虽有失策之举，但多年来我们同属北洋一脉，如今他已落魄至此，我们不应再落井下石。国家正值多事之秋，若我们内部再自相残杀，受苦的还是百姓。在他的努力劝说下，一些原本态度强硬的北洋将领放弃了对袁世凯赶尽杀绝的想法，愿意坐下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同时，王世珍积极参与到与南方护国军的谈判中，他深知南方护国军代表着民主共和的正义力量，要想实现国家的和平与稳定，必须与他们达成共识。在谈判桌上，王世珍以坦诚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民主共和的认可。他表示，此次事件乃一场闹剧，如今已然看清，

唯有顺应民主共和的潮流，国家方能长治久安。他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南北和解的方案，包括恢复国会、尊重约法等，为促成南北和解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在袁世凯去世后，王士珍继续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他先后担任多个重要职务，致力于维护国家的和平与稳定。他努力协调北洋各派系之间的关系，避免内部争斗的进一步升级，为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平衡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尽管时局依旧艰难，但王士珍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努力为国家和人民寻找一丝安宁。王士珍的政治生涯可谓是复杂多变，那么退出政坛之后，王士珍是就此隐居，还是继续发挥余热呢？到了晚年，王士珍彻底厌倦了政治的波谲云诡，选择回到家乡正定，过上了悠然自得的生活。他在自家院子里开辟了一片小菜园，每天清晨他都会亲自拿着锄头在菜园里松土、浇水、施肥，悉心照料着那些蔬菜。有一回，邻居家的小孩好奇地跑过来，看着王士珍忙碌的身影，天真地问：爷爷，您这么大的官儿，怎么还自己种菜呀？王士珍笑着摸了摸孩子的头说：孩子，这种菜呀，就像做人，要脚踏实地的，不能忘本。除了种菜，王士珍还迷上了京剧，他常常邀请一些当地的京剧名角到家里来唱戏，自己则坐在台下听得如痴如醉。有时候他还会跟着哼唱几句，虽然唱腔并不专业，但那份投入和陶醉却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有一次唱到兴起之处，王士珍忍不住站起身来，模仿着京剧里的动作，一招一式有模有样，逗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王士珍还热衷于和邻里乡亲们聊天，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悟。他没有一点当官的架子，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王老。有一次，村里的年轻人为了修建祠堂的事情发生了争执，王士珍知道后主动出面调解。他耐心地倾听每个人的想法，然后语重心长地说：咱们都是一个村的，祠堂是咱们共同的根，可不能因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在他的调解下，大家最终达成了共识，祠堂也顺利地修建起来。后来王士珍出任故宫保管委员会委员，参与故宫博物院管理事务。刚到故宫任职时，面对琳琅满目的文物和庞大复杂的宫殿建筑群，王士珍深知责任重大。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仔细查阅故宫的各类档案资料，了解文物的来历、数量以及宫殿的历史沿革。在查阅过程中，他发现一些文物的登记信息存在缺失和错误，便带领工作人员重新进行盘点和整理。有一次，工作人员在搬运一件大型瓷器时不小心失手，瓷器眼看就要摔碎在地，王士珍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冲过去，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瓷器。虽然他因此受了点轻伤，但瓷器完好无损。事后工作人员们都对他的举动敬佩不已，而王士珍只是笑着说：这些文物都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咱们可不能有半点闪失。在管理故宫期间，王士珍还积极推动文物保护技术的改进。当时故宫的一些书画作品因为年代久远出现了褪色和破损的情况，王士珍四处打听，得知国外有一种先进的修复技术，便多方奔走，邀请相关专家来到故宫，为工作人员传授修复技艺。在他的努力下，许多珍贵的书画作品得到了妥善修复，重焕光彩。此外，王士珍还十分注重对故宫古建筑的保护，他经常亲自巡查宫殿，发现有损坏的地方就立即安排修缮。有一回，他在巡查中发现太和殿的一处房梁出现了腐朽迹象，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会影响整个建筑的安全。他马上召集工作。

校制定修缮方案。在修缮过程中，他每天都会到现场监督，确保工程质量。经过工匠们的努力，太和殿的房梁得到了更换，古建筑得以安全保存。在与其他管理人员的交流中，王世贞也展现出了自己的智慧和谦逊。大家经常会为了一些管理决策和文物保护方案产生分歧，王世贞总是耐心地倾听每个人的意见，然后结合自己的经验提出合理的建议。他常说，咱们都是为了保护好故宫，为子孙后代留下这份宝贵的财富，有不同意见不怕，只要能把事情办好就行。在他的影响下，故宫保管委员会的工作氛围十分融洽，大家齐心协力，共同为故宫的保护和管理贡献力量。1930年7月1日，王世贞因病去世，享年70岁。王世贞的一生行事低调，注重个人修养，胸中深藏城府而不露，善于谋略而不争权势，是一个具有复杂性格和多面形象的历史人物。他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影响力为他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和地位，但他的政治立场和行为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和质疑。王世贞的一生就像一部精彩的传奇大戏，充满了无数的故事和启示。他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奋斗。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中国的虎文化源远流长，虎乃山林之王，威风八面，很早就成为先民崇拜的对象，甚至被当作部落图腾。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勇先生介绍说，虎文化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在河北扎根。
3: 相传皇帝当年曾经率领众多的部落联盟，在阪泉，也就是今天张家口涿鹿东南的黄帝泉这一带，打败了另一个部落的首领叫炎帝，其中崇拜虎图腾的部落加入了黄帝部落联盟。这一点呢，在《史记·五帝本纪》《列子皇帝》《大代礼记》《五帝德》《论衡》《率性》当中都有记载。这之后呢，虎图腾就在河北地区流传下来了。如今他在石家庄赵县的双庙村依然保留着崇拜虎图腾的一些印记。
2: 在河北博物院珍藏着数件蕴含虎元素的文物，如战国时期的错金银虎侍禄屏风座、剑松石虎形金饰片、虎形黄玉佩等。

0: 在河北民间，虎是历来和孩子联系紧密，虎头鞋被看作是孩童的吉祥物，借虎的阳刚和威武为孩童驱邪避灾，祈福延寿。虎头鞋的背后有哪些历史故事呢？
1: 因为虎的形象是威风凛凛，自古用来形容军队的勇敢和坚强，比如虎将、虎臣、虎贲将军、虎步、鹰扬虎视等等，这些词语都有非凡的气势。在邯郸地区呢，流传着赵云驻守肥乡的历史故事。老百姓认为啊，赵子龙是侠肝义胆、忠勇爱民，因为他的战靴上有虎头的图案，所以老百姓也就让孩子们从此都穿上了虎头鞋。
0: 虎头鞋做工复杂，分为打胳膊、纳鞋底、做鞋帮、绣虎脸、掩鞋口等，仅鞋头上的虎头样式就需要用刺绣、剥花、打籽等多种针法。缝制的过程，每一针每一线都蕴藏乾坤。
1: 比如说在河北的阜宁，做虎头鞋要用五彩线，寓意五路财神保平安，它也代表着金木水火土。眼睛上的三针呢，寓意着三生万物。纳鞋底的针脚都是九针一簇，因为九是中国古代最大的阳数，九又代表着长久和长寿。
0: 虎头鞋的做法因地而异，款式纹样各有特色，唯一不变的是长辈对子女儿孙深切的爱。在河北民间，做虎头鞋有讲究，穿虎头鞋、送虎头鞋也有讲究。
1: 在河北很多地区，穿虎头鞋要遵照是头穿蓝、二穿红、三穿紫的穿着规则。头穿蓝啊，取名谐音拦住，就是保佑孩子不夭折；二穿红就是红能辟邪，可以免灾；三穿紫代表紫气东来，寓意孩子长大成人，吉祥。穿虎头鞋有讲究，而且送虎头鞋也有讲究。有的地方讲究姑姑送鞋，有的地方要姥姥送，还有的地方是奶奶送，也有的就是送鞋不能送单儿，必须是六双八双，多多益善，一求孩子叫福寿双全。
0: 咚咚锵，咚咚锵，虎鞋变猫真叫棒，耗子出洞想逛逛，见了虎鞋洞里藏。在咱们河北，不光有虎头鞋，还有猫头靴。高邑县后哨营猫头靴属于虎头鞋的支脉，更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提起猫头靴的故事，高邑县大营镇副镇长许风云滔滔不绝，骄傲之情油然而生。
2: 相传猫是虎的师傅，教会了虎很多本领，就是没有教老虎上树，所以人们都说猫比虎聪明，永远是它的师傅。这个猫除了具有虎的相貌外，还有它温顺的一面，所以人们就比猫画虎，取虎的威猛兼采猫的聪慧温顺，用民间最原始的方法对着猫点出纸药，然后纳缝就制成各式各样的靴子和鞋，当地俗称猫头靴子。
0: 后哨营猫头靴不仅有故事，还有历史，他和东汉光武帝刘秀有哪些妙不可言的缘分呢？
2: 后哨营村是高邑县东南部的一个小村，距汉光武帝刘秀登基的千秋才有五华里。相传这猫头靴起源于刘秀登基之时，流行于明清，到上世纪70年代普及后几乎成为时尚，不仅农村小孩穿，县里小孩也穿，猫头靴成为一种祈福平安的穿戴习俗。
0: 圆圆的虎脸儿，神气的眼睛，霸气的王字，巧手翻飞斩绝技，一针一线总关情。随着时代变迁，曾经是每家孩子必备品的虎头鞋渐渐被大众遗忘，但依然有人在默默坚守和发扬。
1: 河北各地的手艺人坚持传承优秀文化，如今呢，廊坊永清传统虎头鞋制作技艺已经是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高邑县后哨营的猫头鞋，衡水市饶阳县的虎头鞋缝制手工技艺已经被评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这虎头鞋虽然很少在作为儿童的服饰在使用，但是它作为一种非遗的工艺品，依然点缀着人们的生活。

格勒。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今天呢，咱们要说说才高八斗、七步成诗和矫情自恃这么三个成语。才高八斗啊，形容人特别有才华。七步成诗的意思呢，是七步之内能够完成一首诗，比喻有才气，文思敏捷。矫情自恃这个意思啊，就是故意掩饰真情，粉饰自己。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才高八斗。这个成语出自南史谢灵运传。谢灵运是南朝时期著名的诗人，他出身名门，开创了山水诗派，成为了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诗人。这个大才子啊，受到了南朝宋文帝的赏识，每次国家举行大小宴会，皇帝都会带上谢灵运，让他在一边吟诗作对，以助雅兴。你看啊，受到这么高规格的待遇，谢灵运自然就有点高傲了，这一般人呢，压根都瞧不上。但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天下的文学之才总共有一担，其中曹子建独占了八斗，我占一斗，天下其他的人共分剩下那一斗。由此可见，这个偶像派的诗人心中，他自个儿也有一个偶像，这个偶像就是曹植、曹子建。这段话呀，也正是成语才高八斗的出处。
1: 曹植作为曹操的儿子，家族基因绝对强大，不过他能成为拔尖的文坛巨星，既有父辈的传承，也有自己的努力，还跟天下的时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位才高八斗的人物究竟走过了怎样的人生历程呢？
0: 曹植，字子建，是一代枭雄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的弟弟。曹植的才华呀是没得挑，可惜呢，他生不逢时。出生那时候呢，正赶上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候，地方割据，军阀混战。作为关东群雄之一的曹操，刚开始奋斗的时候，这实力也有限，在北方就没有稳固的根据地。曹植从小跟其他的兄弟一样，跟着曹操是四处征战，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后来曹操凭借官渡一战打败了他最大的对手袁绍，就建立了邺城根据地，打这儿啊，才算是在北方落了脚，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曹操不但是一个军事家，而且还是个文学家，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的才华横溢的文人骚客。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啊，曹植就对读书作诗很有兴趣。他十来岁的时候就能够诵读《诗经》《论语》和先秦两汉词赋，而且还读过诸子百家，堪称是年少才高。曹植文采之高，甚至连他爹曹操刚一开始啊都有点不相信，他就问这儿子呀，他就问曹植啊，说儿子，你的不少文章我是都看过，写得不错，那你是不是找人代写的呀？曹植回答说呀，言出为论，下笔成章，何必请人代写呢？您要是不相信的话，那就当面考考我不就知道了。说起来，曹操还真是当面考过曹植一回。那是建安15年，也就是公元210年，铜雀台刚刚落成，曹操就召集了一大批文人雅士登台作赋，曹植和他几个兄弟也在其中。大家是冥思苦想啊，琢磨着好词好句，唯独曹植这提笔只想了一会儿，就写下了《登台赋》第一个交了卷。曹植这字里行间夸赞了铜雀台壮丽美。

0: 官，还歌颂了曹氏家族的辉煌成就。曹操一看这文章啊，哎呦，乐的是合不拢嘴啊，大家也是赞赏有加，这一个个啊都竖起了大拇哥。
1: 明争暗斗，兄弟争夺，引发哪般风雨？暗藏杀机，七步成诗，留下几多叹息。
0: 对曹操来说，他的岁数越来越大了，继承人这个问题一直让他就很纠结。曹操本来有一长子叫曹昂，可是曹昂在征战张绣的战役当中死了。后来呢，曹操就想着把这位子呀传给曹冲，曹冲聪明啊，可谁成想啊，这个儿子13岁就夭折了。那曹操只好在剩下这儿子当中再选一个继承人。按照封建传统立嫡以长的惯例，曹丕的年纪就是最大，他最有可能继承王位。可是曹操他强调的是唯才是举，他欣赏曹植的才华，认为曹植他能成大事儿，他就想着呀把这王位传给曹植。为了从长计议，曹操打算对自个儿的儿子呀进行一番观察和考验。就这样，曹植和曹丕之间就展开了一场持久的夺位之争。当时啊，曹植和曹丕的身边各有各的追随者，杨修、丁仪，这是曹植方阵的成员，他们多次向曹操进言，希望立曹植为太子，但是尚书崔琰却主张应该立曹丕为太子。不管别人怎么想吧，曹操心里的天平啊，还是倾向于曹植的。在很多场合他都表示过想立曹植为太子这个意思，只可惜这个曹植没有经受住考验。他虽然是才华出众，却经常是任性而为，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写诗作赋和喝酒上，甚至做出了一些不合礼法的事情，让曹操是越来越不满意了。后来曹操正式立曹丕为太子了，封曹植为万户侯。建安25年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曹丕继承了王位。那么接下来就得说那七步成诗这个成语又是怎么回事。曹丕和曹植兄弟两个进行了长达10年的太子之位的争夺战，这心中早就有疙瘩了。曹丕呢就总想找个机会除掉曹植。终于有这么一回，曹植醉酒之后就打了曹丕的一个手下，这一下呢曹丕可算是抓着机会了，他就把曹植抓过来问罪了。卞夫人听说了这个消息啊，赶紧召见曹丕，对他说，你们哥俩那是异母同胞啊，你弟弟有点才华，难免呢有点放纵，爱喝点酒，这个也是情有可原的，你呀、可千万不能杀了你的亲弟弟呀。说着说着，这卞夫人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本来曹丕打定了主意他是要杀曹植的，可是亲妈那一番劝就弄得他心里头啊也是挺难受。曹丕答应母亲放曹植一条生路，可是呢又不甘心就这么把他给放了，于是想出了七步作诗这办法来治曹植的罪。曹丕命令手下把曹植押到了大殿，对他说，先王在世的时候常夸你文章好，可是我呢一直以为有人给你代笔，今天呀我倒是要看看你这个才华到底是不是货真价实。这样吧，我命你在七步之内做一首诗，诗成了就饶你不死，否则的话你就是徒有虚名，欺骗先王，那就别怪本王大义灭亲了。一听七步作诗，曹植就知道哥哥对他是起了杀心了，他心里那个难过呀就别提了。但是他强忍悲痛就请曹丕出题。曹丕说呀，你我是兄弟，那就以兄弟为题，但诗中不能出现兄弟二字。曹植听完之后从容不迫，就做了一首诗。诗中说道，煮豆持作羹，露书以为汁，棋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一首诗用煮豆燃萁来打个比方，指责曹丕是手足相残。曹丕听完之后也是深受触动，他遵守诺言，饶了曹植一命，就把他贬为安乡侯。这就是成语七步成诗的来历。
1: 在太子争夺战中，曹丕和曹植之间经历了一番明争暗斗，曹丕如何当上了太子，继承王位，又为什么被人冠上了矫情自恃的帽子？
0: 曹丕字子衡，是曹操和卞夫人的长子，当然了，他也是曹植的亲哥哥。他8岁的时候就能提笔写文章，也是一个文采飞扬的人物。不过跟弟弟曹植比起来，他这个文学成就啊稍微逊色那么一点。曹操是一个爱才之人，面对自己的众多儿子，他费尽心思加以培养，希望他们成为文武双全的人才。最终啊，曹丕和曹植从众多兄弟当中脱颖而出，大臣们也形成了两大派系，暗里边就较劲儿，都想帮自己的小主子继承王位。曹丕、曹植呢都不错，可是继承人呢只有一个，那该让谁继承大任呢？对于这件事啊，曹操想多观察观察，曹操也不急。曹操是不急啊，可曹丕有点着急了。他瞧着这个曹植这风头正盛啊，自个儿这地位就受到威胁了，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曹丕是不想输给弟弟，就向老臣贾诩请教怎样才能继承王位。贾诩说了，将军您只要发扬德行，培养气度，凡事亲力亲为，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不违背孝道，这样就可以了。曹丕明白了，这是要让自己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于是他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做事情，打算用实际行动获得父亲的信任。贾诩这个人城府很深，他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呢，他是倾向于曹丕的。有这么一次啊，曹操私底下就问他说该立谁做这个太子，他呢装聋作哑不说话。曹操急了，说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一言不发呀？贾诩这个时候开口说，哎，我这不是正想着呢吗？曹操又问，你想什么呢？贾诩说，我在想袁绍和刘表。曹操一听就哈哈大笑，立刻就明白过来了，想起袁绍和刘表因为是废长立幼导致覆灭的往事。贾诩他没有明着帮曹丕，但是却在暗中啊实实在在地助了他一臂之力。那么曹丕为什么落了一个矫情自恃的评价呢？
1: 以退为进，曹丕如何矫情自恃，步步为营？率性而为，曹植如何醉酒误事，功败垂成？
0: 曹操啊，有一主簿叫杨修，这个人脑瓜聪明，消息灵通，他是曹植的铁杆粉丝，经常帮着曹植出谋划策。这个事儿就让曹丕特别担心了，于是他就把自己的谋士吴质藏在竹箱子里头，用马车拉入邺城的府中商议对策。那么为什么非得藏在箱子里边进进出出呢？原来啊，曹操对这些孩子们定制了非常严格的交往规矩，就防止他们跟当朝官员交往过密，否则就按结党营私论罪。再说这吴质是朝歌县令，没有曹操的命令他也不能擅离职守啊，那不然他也会被治罪的。于是曹丕就瞒天过海，以为自个儿做的天衣无缝，没想到这个事儿啊被杨修知道了，他呀立刻跑到曹操那儿去告了一状，说曹丕勾结臣子，有不轨行为。那曹丕在宫中也有耳目啊，他听说杨修在父亲那儿告了自己的状，急得就像一热锅上的蚂蚁啊。这个时候啊，吴质给他支了一招，说这事儿好办呢，明天啊你接着往府里运箱子，不过

这箱子里这东西你得换成绸缎。于是第二天又有一辆马车驶往曹丕府，那曹操派人当街就把这马车给拦下了，他们把整个马车都搜遍了，只看见是有绸缎还有生活用品，哪有半个人影啊。就这样，曹丕化险为夷，而杨修就此落了一个诬告曹丕的罪名。您瞧见没有，吴质作为曹丕的智囊，可以说是棋高一招。吴质帮着曹丕扳回了一局，后来呢又帮着曹丕占了一上风。有这么一次，曹操远征，大家都到城外去送行，曹植呢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为父亲歌功颂德，曹操听了以后很满意。曹丕知道自个儿写文章那比不过弟弟，正在着急的时候，吴质凑到曹丕耳边就说，说一会儿啊跟魏王告别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用说，只要放声大哭就行了。曹丕是一点就通啊，很快就酝酿情绪，痛哭流涕，就哭的是感天动地啊，就连曹操呀也流下眼泪了，同时还感染着在场的这些臣子们也都陪着一起哭。这一回啊，大伙都觉着曹丕对父亲那是真心孝顺呐。相比之下呢，曹植啊就免不了有些逢场作戏的嫌疑。那后来啊，这哥俩又是怎样一步步的过招呢？作为一个诗人呢，曹植在为人处事方面是率性而为，常常是因为喝酒就闹出乱子。有这么一次啊，曹操离开邺城了，曹植呢喝醉酒了，竟然是擅闯司马门。要知道司马门那属于禁地，只有帝王才有资格进出。曹植这个行为让曹操是大发雷霆，为此还处死了主管城门的官员。可是这曹植没有吸取教训，后来还是因为喝酒喝醉了误了大事。公元217年，曹仁被关羽围困在樊城，曹操派曹植前去营救曹仁，希望他建立军功扩大威望。可是没想到临行前一晚，这个曹植又是喝的是烂醉如泥，曹操一气之下呀就取消了曹植带兵的决定。就这样，曹植就失去了继承王位的最后一个机会。再看看曹丕，他身负监国重任，驻守邺城期间就成功的挫败了魏讽的叛乱，就赢得了曹操的信任和器重。再加上曹丕平时善于规范自个儿的言行举止，在大伙心目当中就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宫里的人和曹操身边的人都替曹丕说好话。就这样，在王位争夺战当中，曹丕胜出，成为太子。后来陈寿在《三国志》当中写道，文帝欲之以术，矫情自恃，也就是说曹丕善用权术掩盖真情，伪装自己，赢得别人的好感，终于就当上了太子。这就是成语矫情自恃的出处。今天看来啊，这个成语带有贬义的色彩，但是在社会当中谁都不能任性妄为，把自个儿身上不招人喜欢这一面隐藏起来啊，这也是人之常情。这正是才高八斗曹子建，七步成诗传瞬间，矫情自恃演性情，骨肉相残后人叹。

0: 娓娓道来话烟照，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文若春华，思若泉涌，下笔成章，这三个成语都出自曹植的王仲宣谏。文若春华说的是文章就像春天的花朵，比喻词汇丰富而且华丽。思若泉涌，这个意思就是说才思像喷涌的泉水一样，形容才思敏捷。下笔成篇很好理解，一挥笔就写成一篇好文章，比喻文思敏捷，文章写得又好又快。第四个成语驴鸣送葬，出自《世说新语·伤逝》，说的是模仿驴的叫声来为朋友送葬。据说王粲有一特殊的癖好，喜欢听驴叫。他去世之后，曹丕等人前来祭奠，大家都知道王粲那个特殊的爱好，就每人学了一声驴叫，送他呢好好上路。我们今天成语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位学问好、人品好、人缘好的三好才子王粲。
1: 王粲生前受到曹氏父子的重用，死后还留下了一段驴鸣送葬的轶事，能让曹丕放下架子学驴叫，这简直是天大的面儿了。那这个王粲究竟有多大的本事，能让曹家人这么给面子呢？
0: 王粲字仲宣，是山阳高平人，论才学论名气，他呢都称得上是建安七子里边拔尖的人物。王粲出身在官宦人家，虽然家庭条件优越，但是呢却没有染上富家子弟这纨绔之气。念书的时候，王粲各科成绩都很好，他是一个学霸级的人物。王粲有一个特长，那就是记忆力超强，看过的东西是过目不忘，堪称是十里八乡的最强大脑。有一天啊，王粲和几个小伙伴外出游玩，走到半路上，他们发现路旁立着一块石碑，这个碑上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碑文。王粲看这碑文写的不错呀，就大声读了起来。这伙伴们早就听说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就和他开玩笑说，王粲，你刚才都读完这一遍了，你能背下来吗？王粲就挺谦虚说，那我试试看吧。说完他把身子背过去，一句句的就背诵起来。大家是一边听一边对照原文看，他们吃惊的发现王粲竟然背的是一字不差。这一下大伙都忍不住挑大拇哥为他喝彩。还有一次啊，王粲在旁边看人下棋，下围棋，一不留神呢就把这个棋盘给碰翻了。下棋的人就很生气说，这可怎么办呢，眼瞅着我都要赢他了，那好好的一盘棋让你给搅和了。王粲说，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呀给你们复盘行吗？说着他就捡起棋子儿，按照刚才这棋局摆了起来。摆好之后啊，这周围的人包括下棋那人都不相信他摆的跟原来的棋盘一样，于是他们就用东西把这棋盘盖起来，要王粲另外再摆一盘，就看看两盘是不是完全一样。王粲二话不说就在旁边重新摆了一盘，摆好之后经过对照，嘿，一个子儿都不带差的。从此之后，王粲惊人的记忆力就真正出了大名。当时文化圈有位名人叫蔡邕，不少人常常去他家呀请教拜访。蔡邕家里边总是人来人往，有这么一天，王粲也去拜访蔡邕。蔡邕一听说王粲来了，就撇下众多客人，慌慌张张的出门迎接，就连鞋子都穿反了。王粲进屋之后，这宾客们一看呢，就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嘛，长得也不怎么好看，这小身子骨啊弱不禁风的，就都很惊讶呀，说弄不懂你蔡邕为什么这么看重王粲。蔡邕啊明白众人的心思，就说了，可别小看这小孩啊，他可是天下不可多得的奇才，就连我都不如他，我们家的书籍文章啊都应该送给他，那才算是物归其主啊。蔡邕的藏书丰富那是出了名的，这个可真算得上是一份厚礼。从此这两个人就成了忘年之交。少年成名的王粲以后的生活会不会一帆风顺呢？ 文若春华，思若泉涌的他，能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吗？稍后咱们接着说。
1: 明珠暗投，满腹心酸如何说与人知？下笔成章，千古佳作何以流芳百世？
0: 王粲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快就传到了朝廷里边。王粲17岁那年，朝廷想封他作为黄门侍郎，可是王粲找了一理由推脱了。为了躲避战乱，王粲去荆州投奔了刘表，他就进入了刘表的幕府工作，开始了他的幕府生涯。这幕府啊，原是指古代将军的帐幕，后来呢，代指那些运筹帷幄的大将。在幕府当中工作的人叫幕僚，这幕僚的主要工作就是承担军府里头的各类军政文书，而且还经常得写写文章，赞美上司的英明指导。汉代幕府文学奠定了幕府文学的基本模式，对后世幕府文学的发展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建安前期的荆州是文人雅士的聚集地，荆州的一把手刘表是东汉宗室，占据着湖北湖南一带，这实力非常的雄厚。当时这战火呀还没有烧到荆州呢，刘表就打开大门迎接北方来的避难者，凡是来到这儿，这个顶个啊，好吃好喝好招待。一时之间呢，很多中原百姓和文人俊杰就都涌进了荆州。王粲和刘表本来就是老乡，刘表呢又是王粲祖父的学生，所以王粲来投奔刘表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刘表原来打算让王粲当他的上门女婿，可是一看到王粲本人，这心里边就打退堂鼓了。原来啊，这刘表是一个标准的外貌协会的成员，看颜值得，一看王粲这个子挺小，长得不好看，就觉得把女儿嫁给他实在是不合算。于是啊，就把女儿嫁给了王粲的族兄王凯。这件事让王粲心里头一直很憋屈，他就认定刘表啊是个只看外表不注重内涵的人，而且这个刘表好像只对自个儿的文学才能感兴趣，这就给不了更好的发展空间。王粲的名篇《登楼赋》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赋中的第一句，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消忧，一个忧字既表达了这些年他在荆州的全部心境，也是登楼赋的情感底蕴。虽信美而非无土兮，透露出了身在异乡的惆怅之情。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这个暗含着要离开刘表另投明主的意思。最后王粲又抒发了自己渴望施展才华却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这一篇赋写的是慷慨悲凉，极富感染力。历来他是和曹植的《洛神赋》并列，被誉为是建安词赋最高成就的代表。在荆州的十几年当中，王粲一直就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一方面啊，汉室没落，各地军阀割据，像他这样有才华的文人就没有办法为朝廷出力。另外一方面，这个刘表啊，不是一个做大事的料，他的胆识和才干都很有限，这骨子里头也没有王者的雄心和霸气。王粲一直盼着能够成就一番大事，却是一直呢没有好的发展平台，他这个郁郁而不得志的心情可想而知，这种心情也自然地流露在他的诗赋之中。公元208年7月，曹植在北方消灭了袁氏残余的力量，紧接着又率领精锐部队南征荆州。同年8月，刘表病逝，他的次子刘琮继位。9月，曹操大军逼近荆州。从前王粲替刘表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谏袁谭书》，另外一篇是《与袁尚书》。在文章当中劝袁绍的两个儿子不要内斗，不要自耗，应当是联合起来对外抗击曹操。 随着形势的变化，曹操一统北方，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了正宗的皇权代言人。王粲审时度势，和其他谋臣力劝刘琮投降曹操。这个刘琮啊，是一听劝的人，痛痛快快。

0: 劝刘琮归降有功，他被曹操封为丞相院，赐爵关内侯，就相当于是曹操身边的秘书长了。在荆州那些年，王粲一直在失意当中过日子。自从来到曹操身边，王粲的命运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短短三五年间，王粲是连续升迁，最后成了建安七子当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人，也是唯一受到封侯的一位。日子过得顺了，王粲这性格啊也就越来越乐观开朗，工作热情是空前的高涨。他不仅发挥自己的文学特长，而且还积极参与恢复朝廷的礼仪制度，最终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因为王粲博学多才，曹操每次去巡游或者是打仗，都喜欢把他带在身边。王粲跟着曹操南征北战，长期的军旅生涯让他有了很深的感触。他觉得前途一片大好，自己啊是时候大展身手，实现抱负了。所以这一时期的王粲，他的作品创作基调由之前的低沉忧伤就转变为慷慨激昂。就拿他的从军诗来说啊，诗中写道：朝发夜都桥，暮济白马津，逍遥河堤上，左右望我军，联访逾万艘，带甲千万人，率比东南路，将定一举勋。这一首诗歌颂了曹操统一天下的雄心，也表达了王粲建功立业的信心。在邺城的日子当中，王粲不但尽心为曹操工作，还和曹操的两位公子曹丕、曹植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彼此欣赏，完全不在意身份地位，只把对方当作意气相投的好朋友，常常在一起交流作品。那这一番难得的情谊引出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情深意重，渔民送葬如何成就文坛佳话？思如泉涌，生花妙笔如何把握时代脉搏？
0: 公元216年冬天，王粲随着曹操征讨孙吴，第二年春天，他在返回邺城途中病逝，年仅41岁。王粲的灵柩运回邺城，曹植特意写了一篇《王仲宣雷》，称赞王粲一生取得的成就，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深切哀悼。其中写道：文若春华，思若泉涌，发言可咏，下笔成篇。这一篇文章先讲述了王粲的身世、才华还有生活经历，最后深情地回忆了曾经的友谊。可见曹植和王粲的交情啊，确实是非同寻常。文若春华，思若泉涌，发言可咏，下笔成篇，这么几句就盛赞了王粲的才华，也是我们今天说的成语文若春华，思若泉涌，下笔成章的出处。在王粲发丧那一天啊，中原大地上的达官士子、学者名士纷纷前来祭奠这一位文学巨匠和政治明星。刚刚被指定为曹操接班人的曹丕也亲自来为好友送上最后一程。这个追悼会啊，开得很特别，没有悼词，没有祭文，也没有挽歌。在灵堂之上，曹丕呢对众人说：各位，王粲平日里最爱听驴叫，哎，咱们呢都学一声驴叫吧，被他送行。说完，他自个儿就带头先叫了起来。曹丕的一声驴叫之后啊，灵堂里边就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驴叫声，这好一阵儿才停了下来。这一件事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驴鸣送葬的千古趣谈，也就此产生了一个成语驴鸣送葬。词典当中啊，关于驴的成语有几条，比方说黔驴技穷、驴唇不对马嘴、三指无驴、驴鸣犬吠等等，这些成语多带贬义，但是驴鸣送葬这个成语它是一个例外。按说曹丕跟王粲这关系这么好，应该很好的能够照顾王粲的后代吧，可事实恰恰是相反。

王粲的两个儿子都是被曹丕所杀的。有一次曹操再次出征，曹丕留守邺城，王粲的儿子因为牵扯进魏讽谋反的案子被曹丕下令处死了。等曹操回来之后，听说这个消息以后非常的惋惜，就对身边的人说，要是当时我在家的话呀，肯定不会让王粲绝后的。由此可见曹操对王粲的欣赏。曹丕跟王粲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但是最后在政治利益面前，曹丕却对王粲的儿子痛下杀手，这个着实让人扼腕叹息。这正是文若春华争斗艳，思若泉涌谈笑间，下笔成篇书豪情，驴鸣送葬留趣谈。

0: 娓娓道来话燕赵，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体气高妙出自曹丕典论论文，它指的是文章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成语才疏意广形容一个人才能有限而志向很广大。成语睚眦之怨，这个睚眦呢指的是发怒时瞪眼睛，这个成语用来比喻非常小的仇怨。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出自《世说新语》，这字面意思就是说鸟巢都翻了，那不可能还有完整的鸟蛋呢。它用来比喻一个人遭遇灾难，全家老少都不得幸免。这四个成语说的是同一个人，这就是建安七子当中资格最老性格最孤傲的孔融。对了，孔融让梨说的就是这位。那么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那为什么得罪了曹操，咱们呀慢慢说。孔融是东汉的文学家，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从小就被人称为是神童，他在儒学文学上都有相当高的成就。曹丕在著名的文章《典论》论文当中把孔融排在了建安七子的第一位，而且还评价道，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这意思就是说孔融风韵气度是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这就是成语体气高妙的出处。
1: 提到孔融，大家都会想到孔融让梨的故事。其实儿童时代的孔融不光懂事孝顺，更是个聪明伶俐的神童，骨子里透着机灵劲儿，常常是妙语连珠，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其中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0: 孔融十岁那年跟着父亲去京城拜访名士李英，这个人呢很有学问，很多人呢都想着见他一面。可是要是什么人都见，那李英肯定是忙不过来呀。于是呢他定了一规矩，除了亲戚朋友和名士才子，其他的人是一律不见。就这样，就很多人被挡在了大门之外。不过这个呀对孔融来说根本不是事儿。有一天他来到李家大门口，一本正经就对守门人说了，我跟你们家主人是世交，又有师生之谊，请帮忙通报吧。守门人一听，哎呦呵，这孩子年纪不大，这来头可不小啊，他就赶紧通报主人，就把孔融请了进去。小孔融走进了大厅，李英觉得他是挺面生的呀，就笑着问他，小公子，你说我们两家世代交情，那我怎么想不起来呢？孔融大大方方就说了，我的先人孔子曾经向您的先人老子李耳请教过关于周礼的问题，咱们两家啊早就有师友之谊，难道这还不是世交啊？这话一出啊，在座的客人可都暗暗称奇啊。李英是哈哈大笑，小公子啊真是个神童啊。当时有一名叫陈伟的客人来晚了，他一进门就听见大伙夸赞孔融，他不以为然说，哎，小时候机灵啊，长大之后就未必聪明喽。孔融就笑着说，如此说来，那先生您小时候啊一定很聪明啊。陈伟就被孔融噎的是说不出话来，这臊的呀脸都红了。李英大笑说，这个孩子呀将来必然大有作为。小小年纪的孔融就得到这么高的赞誉，他长大之后又有哪番作为呢？史书上为什么留下了才疏意广的评价呢？
1: 才疏意广，孔北海丢失城池留下何等遗憾。睚眦之怨，曹孟德笑里藏刀潜藏哪般阴谋。
0: 孔融十六岁那年，党锢之祸发生了，把持朝政的宦官开始迫害士大夫，李英也没有逃过这一劫。 当时有一名士叫张俭，因为揭发宦官的罪行遭到通缉，无奈之下就到处流亡。这个张俭跟孔融的哥哥孔褒是好朋友，有一回啊，他就逃难逃到孔家了，偏偏赶上孔褒这时候不在家。孔融知道张俭有难处，二话不说就收留他了。可惜后来啊，还是走漏了风声，张俭倒是逃走了，孔融一家三口就被抓到官府去问罪。孔融说，人是我留下的，我来抵罪。孔褒说了，张俭是来找我的，这个就不关我兄弟的事儿，我应当来抵这个罪。孔融的母亲也说话了，他说，我是长辈，理应由我来抵罪。这一家子啊，都争着抵罪，这县令拿不定主意了，就把这个事儿上报了朝廷。最后朝廷下诏让孔褒顶罪，孔融也因为这件事就出了名了。当地郡守多次举荐他去做官，他都推辞不去。后来司徒杨赐大人亲自请他出山，孔融这才步入官场。孔融是刚正不阿，又是一直脾气，就因为这个得罪了不少人。等到董卓专权的时候，孔融摆明态度不跟他合作，那董卓哪能容得下他呀。正巧这个时候赶上农民军的黄巾起义，尤其是北海郡闹得最凶，董卓干脆啊，就把孔融派去担任北海相，眼不见心不烦。孔融到达北海以后，建立学校，宣讲儒家思想，举荐贤良，也干出了一番政绩，当时人们就称他为孔北海。不过孔融毕竟是一个文学家，搞教育很有一套，领兵打仗的就不行了。当时他被黄巾军包围了，就只能向刘备求救，最后呢，还是刘备派了3000人马帮他渡过难关。建安元年，袁谭攻打北海，从春天一直打到夏天，北海郡守城的将士们是伤亡惨重，只剩下几百人了。这个时候呢，孔融还是照样伏案读书，谈笑自若。虽说孔融有高远的志向，想要平定叛乱，可是最终呢，还是没能守住城池。后来孔融逃跑了，可他的老婆儿子呢，就都成俘虏了。《后汉书·孔融传》评价：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气无成功。也就是说，孔融志向远大，可惜是才能有限，终究没成功。这就是成语才疏意广的出处。那后来孔融又是怎么跟曹操结下仇怨，睚眦之怨的成语故事又将如何上演呢？话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国家大权实际上就都掌握在了曹操手里头。孔融看不惯曹操，可是这两个人在一个屋

0: 屋檐下共事，低头不见抬头得见，就难免勺子碰了锅沿了。孔融啊，是经常嘲讽曹操的治国举措，就弄得曹操非常尴尬。而且孔融这骂人还不带脏字儿，但是却能把人气得吐血。曹丕攻入邺城之后，对袁熙的妻子无极真是一见钟情，曹操非但没有阻止，还帮着儿子把人家给娶过门了。孔融这时候看不顺眼了，就给曹操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句说：“武王伐纣已妲己赐周公。”也就是说，武王伐纣的时候肯定是把妲己夺过来赐给了自己的儿子周公。这句话把曹操给说糊涂了，他是熟读诗书啊，怎么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事儿啊？后来啊，曹操明白了，孔融这是在拐弯抹角的骂他，帮着儿子抢人家媳妇儿。
1: 按理说，这些小小的过节也算不上什么杀头的罪过，那孔融跟曹操究竟结下了什么样的梁子，让曹操非得砍了他的脑袋呢？成语睚眦之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还得从曹操禁酒令说起。建安十二年赶上了荒年，粮食收成不好，曹操为了节约粮食下了一道禁酒令，不光是禁止酗酒，还禁止了一切酿酒和饮酒的活动。按理说这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事儿，可是孔融不干了，他跳出来振振有词地写文章质问曹操，古代圣贤都会喝酒，酒对政治那有什么坏处呢？古代的帝王啊，还有因为女人而亡国的，那怎么不把女人一块也禁了啊？你干脆啊也禁止人们结婚好了。以孔融当时的赫赫名声，这次禁酒的成效也就可想而知了。孔融总跟着曹操对着干，把曹操气的是火冒三丈。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场了，谁呢？就是御史大夫西律。西律早就瞅着孔融不顺眼，就找了一些鸡毛蒜皮的理由免了孔融的官职。这个马屁拍得漂亮啊，曹操心里头别提多舒坦了。不过曹操转过头来又给孔融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么一句：“睚眦之怨必酬，一餐之会必报。”这个意思就是说，人们恩怨分明，一顿饭的恩情也会报答，非常小的仇恨也会报复。这就是成语睚眦之怨的出处。曹操这表面上啊是充当和事佬，调解孔融跟西律之间的矛盾，可是最后啊还是露出狐狸尾巴了，他放出狠话让孔融小心性命。那么孔融有没有听懂曹操话里有话，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故事又该如何展开呢？
1: 祸从口出，孔融恣意畅谈，招来哪些灾难？宽宏大量，曹丕征集文稿，留下哪番美谈？
0: 一年之后，曹操消气儿了，又任命孔融做了太中大夫。可是这孔融呢，还是闲不住，照样议论曹操的事儿。曹操想称王，就对大臣放风说：“信不信天命。”意思就是说不相信什么天命。现代人不相信天命没什么，但是放到古代，这个潜台词就是不相信帝王是天生的，这个就隐含着大逆不道的意思。孔融就讽刺曹操说：“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就是繁体字的刘。孔融这话的意思很明显了，你姓曹的呀照样也可以篡夺刘家天下。孔融一次又一次唱反调，曹操是一忍再忍，最终是忍无可忍，他就动了杀机了。但是孔融啊毕竟是一个出名的人物啊，不能说杀就杀，那得有一个恰当的理由，曹操可不想背上一个滥杀无辜的罪名。这个时候丞相府一个叫陆翠的人上书状告孔融大逆不道，诋毁朝廷，还说孔融经常不戴官帽进宫，违反人臣之礼。更有甚者，他说孔融曾经跟祢衡大放厥词，污蔑父子母子的关系，

贝勒笑道：“那么孔融到底是说过哪些大不敬的话呢？比方说，儿子和母亲又有什么爱呢？就像是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头，倒出来以后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他还说，闹饥荒的时候家里有点吃的，如果父亲不是好人的话，宁可拿去给别人吃。那孔融啊，作为孔子的第二十世孙，他会说出这样的话吗？这话要是出自祢衡之口倒还比较靠谱，这问题是当时祢衡已死，死无对证。就这样，一场灭顶之灾就降临到孔融的头上。孔融被捕的时候啊，他们家两个八九岁的孩子正在玩游戏呢，就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孔融恳求当差的啊，放过两个孩子，可是没想到这两个孩子竟然淡定地说：“爸爸，你不要求了，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苦苦哀求又有什么用呢？”结果是两个孩子从容不迫地跟随父亲一起赴死。孔融去世的时候年仅56岁。这就是成语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出处，比喻整体遭殃，个体或者部分也不能保全。孔融满门被杀，震惊朝野。想当年历代当权者对孔门子孙都是恭恭敬敬的，就连董卓啊都不敢对孔融下手，可是曹操不管这些，孔子的后人遭到灭门，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恐怕也是唯一的一次。那么曹操为什么对孔融痛下杀手呢？说白了呀，还是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孔融作为一个有着相当高的背景和威望的学者，他的一言一行关系到人们的行为规范。古时候没有什么媒体，当时的社会舆论就掌握在孔融这些名士手中，他们呀就是风向标，是人们的榜样。可是孔融屡屡反对曹操，还多次在公开场合让曹操难堪，于是他就成了曹操称王称霸的绊脚石。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性格，不被曹操杀掉啊，那才奇怪呢。虽说孔融跟曹操的关系不是那么融洽，不过曹操的儿子曹丕还是非常欣赏孔融的文辞，在孔融死后向全国悬赏征集孔融的文章，谁要是能够交上来这样的文稿，就赏给谁金子和丝绸。在典论论文当中，曹丕还把孔融列为建安七子之首。如果孔融活到今天，咱们可以想，可能就会是活跃在各大媒体的时评家，他以史为镜，褒贬时事。他这个故事留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搞文学创作要顺应时代的潮流，标新立异，不要超越法律道德所规定的范畴。要想掌握好这个度，就需要我们与时俱进，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这正是体气高妙书文章，时评尖锐惹祸殃，才疏意广留遗憾，睚眦之怨，至身亡。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0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1到6度，其他地区7到18度。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2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12号的夜间到13号，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雨夹雪，东部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下面是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晴，15到28度，承德晴，10到26度，张家口晴，8到24度，秦皇岛多云转晴，13到24度，唐山多云转晴，14到27度，廊坊晴，13到27度，保定晴，12到27度，沧州多云转晴，14到29度，衡水晴，15到30度，邢台晴，16到28度，邯郸晴，16到30度，定州晴，13到27度，新集晴，14到29度，雄安新区晴，14到28度。省会石家庄今天下午到夜间晴，15到28度。您现在正在通过广播和网络收听到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龄时光节目。
3: 歌精卫，
4: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和

0: 鸡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一生匆忙，终换来人不慌张，心有安放。
2: 心有安放。
1: 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乐天知命，快乐人生，莫负好时光。
2: 好时光。
1: 乐龄时光，欢迎收听。

0: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欢迎你打收音机来收听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在每个星期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为您直播乐龄时光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主持人林伟啊，我和我们今天导播刘莲在省会石家庄的直播间向我们生活广播啊，以及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来问好，祝福大家今天节目收听愉快。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在周六啊中午的12点到13点，一个小时为您直播。您可以在收音机的调频啊 FM 这个波段啊找到 FM89.0， 非常好找了，就是河北生活广播的频率。或者您也可以在您的手机上在线收听，您可以在手机的各大应用市场来搜索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就是河北的简称，那个即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好了即时啊，您点开它，在下边您会看见一个看电视听广播的那个小板块啊，在广播里边找到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在手机上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今天节目一开始的乐龄养老动态，我们来重点关注老年人的错峰出游。哈哈，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一些老年朋友啊，就会听到一个让我们很不愿意听到的词儿啊，总是跟年轻人啊一起去凑热闹啊，上班的时候啊或者下班的时候啊，但是我们有时候错峰出行出游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而且还有优惠。国铁集团啊近日优化了老年人的购票优惠政策，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2026年的10月18号至12月30号，基本上就是下半年了是吧，在这个期间标注净字的车次，净字的车次啊，您记好了，是敬老的那个敬啊，标注了净字的车次呢，就可以享受票价的9折的折上折的优惠，而且不再限时间了啊，过去可能是只限周中的时段，现在通通都没有这个限制了。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线上或者是线下购票，部分的这个优待的这个比方说常旅客啊，这样的会员呢哈、啊、等等啊，还可以再享受折上折，常旅客会员哈、啊、继续享受3倍的积分。具体内容呢，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乐龄养老动态。老中医谈养生，今天啊，请老中医来谈一谈秋毫和养发啊，秋毫无犯，或者说我们到秋天会发现自己头发掉的多了是怎么回事呢？老中医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我们来在老中医谈养生，请老中医好好的和您聊一聊。最后的妙药良方为您推荐一个中医的健脑方，叫状元丸。好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连续收听今天乐龄时光。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
2: 都在居家养老，
1: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金秋10月，第17个全国敬老月到来，今年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近日一位湖南老人流浪拾荒21年，却不知自己每月

0: 可领取近3700元养老金，引发社会关注。 类似因信息不畅、认知不足而错失养老待遇的情况，并非个例。专家指出，保障老年人权益，不能仅靠人找政策，更要推动政策找人。近年来，部分地区通过数据比对、跨部门协作和基层走访，主动发现未享受待遇的老年群体，帮助他们及时领取应有权益。 敬老不仅是关爱生活，更要守护权益，让更多沉睡的养老待遇被及时唤醒，不让任何一位老人因信息障碍而被遗忘，才能让老年生活更有保障，更有尊严。之前，国务院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 提出优化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供给，促进健康消费。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老年保健品市场持续增长，但虚假宣传、欺诈营销、养老诈骗等问题仍时有发生。专家指出，部分老年人因健康焦虑、情感陪伴不足、消费信息不对称等原因， 容易成为不法商家营销对象。对此，要加强适老健康产品研发，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帮助老年人科学消费。同时，要严厉打击虚假宣传、非法集资和养老诈骗等违法行为，畅通维权渠道， 维护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有关部门还将完善社区养老、健康管理和精神关爱服务，引导老年人理性选购保健产品，共同营造安全放心的银发消费环境。民政部日前发布风险提示， 近期有不法分子以民汇通等名义实施养老诈骗，骗子通过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门工作人员，谎称发放高龄补贴、诱导群众缴纳保证金、激活费，或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等方式骗取投资资金。民政部明确表示， 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民汇通等项目，也未推出相关APP， 提醒广大老年朋友提高警惕，不轻信陌生链接和虚假宣传，不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如发现可疑情况，请及时拨打110或96110咨询举报，守护好自己的养老钱。
1: 最新康养资讯热点，老年人都在居家养老，
2: 养老政策法规解读，
3: 所以我们未来的养老工作重点要大力的加强
1: 乐龄养老动态，
4: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近日， 上海纽约大学长寿与韧性发展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多位专家表示，随着人均寿命不断延长，如何让老年人活得更健康、更有质量，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课题。数据显示， 2025年我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约79岁， 但健康寿命仅约68岁。 上海居民平均预期寿命达85岁， 健康寿命约70岁。 这意味着不少老年人在生命后期需要面对疾病和失能等问题。专家指出，当前社会环境、医疗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仍需进一步适应长寿时代需求。复旦大学教授张文宏表示， 目前并不存在所谓的抗衰老神药，与其追求返老还童，更应建设更加健康、更具韧性的社会，让老年人拥有更长久、更有品质的幸福晚年。国铁集团近日宣布，进一步优化老年人购票优惠政策，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购买2026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期间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九折优惠，并实行折上折，优惠时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于10月4日起陆续发售。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平台或线下渠道购票。部分持残疾、军人证等有效证件的老年人，在原有优待票价基础上还可再享九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常旅客会员还可继续享受三倍积分奖励。铁路部门表示，将持续优化适老化服务，推出更多惠老便民举措，不断提升老年旅客出行体验。
1: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0: 我健康，我快乐。挖掘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健康典范，探寻红色传承、乡村振兴、孝亲敬老的先进典型，发现健康生活、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老年楷模、老年榜样、老年榜样，最美夕阳红，传播健康正能量。
2: 在武安市慈山镇，提起慈山镇卫生院的院长陆立伟，不能说是家喻户晓，那也是众人皆知。陆立伟1984年参加工作，一直坚守在慈山镇卫生院，这一干就是40年。
3: 84年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明年就40年了，马上就过元旦了，一直就在慈山镇卫生院。
2: 开始的慈山镇卫生院，一个小院子，几位大夫，设备简陋。提起当年的条件，陆立伟也是唏嘘不已。
3: 你说当时卫生院，那叫我来到这有七八个人，一个农村院4个院，就是这条件，纯粹就是体温表、血压计，简单一个什么30毫安的照相机，心电图机都没有，反正其他就简单的化验，显微镜用眼看那种。
2: 回顾这40年的工作，陆立伟感慨万千，是什么让他坚守在这里？
3: 所以我在这40多年，这是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需要你，所以说这个地方有感情。
2: 陆立伟说，我用我的一生造就了慈山镇卫生院，确确实实为大家做出了贡献。
3: 我可以这样说，我的一生造就就是慈山镇造就，但是我给确确实实为老年服务40年嘛。
2: 现在的慈山镇卫生院可以说是焕然一新，陆立伟带领大家不断地提升改善卫生院的硬件设施。现在的卫生院建筑面积达到了3000多平方米，不仅科室齐全，医疗设备、病房设施等都有了崭新的变化。
3: 我现在建筑面积都3000多平，这个现在软件的条件都挺好的，当时几乎应用都没进入，什么彩超、化验的几乎都能查，凝血了、尿沉渣了，你像什么大生化了、甲状腺了、肿瘤筛查了、产科这块的内分泌这块的激素了，
2: 这些都离不开陆立伟的付出。基层的工作琐碎繁杂，作为医生更是没有节假日，全天待命。
3: 也可以说习惯吧，这责任是有的。别人放假，像我们不能放假，那因为礼拜天都没有啊。医生的老百姓看病得病什么时候啊？没有点儿，没有日期。
2: 虽然当了院长，但是只要是有时间，他还是和大夫们一起查房、出诊，掌握在院病人的详细情况。
3: 大部分都在下边科室，要不就去开会，要不就去了。因为当院长，你外边行政活多了啊，你不能单独专一性去看。每天早起交班的时候必须参加，就了解卫生院住院的整体情况，有没有危重病人，要不你就坐不了这儿。你在坐在下边住着那么多病号，你心里就不安。
2: 陆立伟一直坚持的就是如何为群众们解决实际问题。就拿为群众普查体检来说，原来都是让大家来院里体检，
3: 整体就那一个半月两个月，体检就23个月一圈，一个月的，然后把机器上全部都抽掉下去。原来是在卫生院体检，在卫生院我体力非常条件非常好，过来我们早起不让吃饭嘛，早起我这有米小米粥，一个人2个鸡蛋都是免费的。
2: 但是考虑到农村的实际情况，有一些行动不便的卧病在床的老人来不了，他就带领大家走出去，把体检放在各村去做，每年一次的体检就要持续近2个月的时间。
3: 可是有个什么情况，就是在家行动不方便了，这一相当于说就是把重点丢了。那时候50岁以上的就自己生不能自立的来了，结果呢有病在家的，哎，我一看这情况不行，这就这计划就是以村为单位，上村委认识或者从上村委会提供地方，能带着设备下去。医生辛苦了点儿，这覆盖面积大了，就是把真正需要体检的、需要有病的，给掌握住了。
2: 同时，他成立了巡诊小分队，为大家提供上门服务。一些偏远村庄人数少，卫生室养不住大夫，他就把联系电话公示。谁要有看病的需求，不方便来卫生院，只要一个电话，小分队的大夫们就携带药品设备上门为他们看诊。
3: 所以说我成立一巡诊小分队，就是解决这一块东西。全部公开电话都在那儿，住在那个村儿，直接打电话，你就接住了。卫生院有车，有人给凑一块儿上去。
2: 一个个措施，一处处细节，充满了温情，解决了群众的看病问题，也让陆立伟收获了大家的认可和尊重。谈起今后的规划，陆立伟坦然一笑，他要把年轻人扶上马再送一程，让他们能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3: 从心里想，培养年轻人，让年轻人往前走，带这一程，让他自己往前走。不对的地方，是吧？有需要弯路的地方了，哎，你给他点点，你说说，给他谈一谈，叫他把卫生院带起来，走上去。
1: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医谈养生，谈养生。
2: 入秋以后呢，飞禽和走兽的身上都会新生出一层纤细的绒毛。古人观察到了这一现象呢，就把出生的细微的纤毛称之为秋毫，用来比喻细微的事物。我们熟知的明察秋毫、秋毫无犯、秋毫之末等等成语呢，都是这个意思。其实人和动物一样，在春夏的时候腠理开泄，阳气蒸腾，大多会脱发脱毛，而到了秋天阳气收敛，腠理闭合呢，慢慢也会长出新的体。

0: 洗衣炭呢，就是用人的头发烧灰碳化以后制成的。因为中医理论认为，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人的精血有了富裕，才会有了头发。所以说，头发是观察人的精血是否充盈的一个标志。
1: 健康人的头发茂密、丰盈、有光泽，如果出现脱发的现象，则可能是身体出现了问题。哪些人容易出现脱发？哪些生活习惯会让人脱发呢？
0: 比如说，有的妇女出现产后大出血，紧接着就会出现脱发、脱毛、闭经和性腺萎缩的现象，现代医学称之为稀罕氏病。还有一些肿瘤病人在接受化疗期间，由于药物的副作用伤害人的造血功能，人体内部的白血球和红血球数目急剧下降，外在表现呢就是严重的脱发。还有的人由于饮食不节，摄入油腻太多，加上自己消化分解油腻的油脂的功能衰退，导致呢血脂过高，甚至出现脂肪肝。这些人体检抽血的时候呢，往往抽一管子血，有半管子都是油。他们似乎血液很足，但是呢，他们血液的质量很差。这些人呢，同样属于精血不足，也会出现脱发。现代医学称之为脂溢性脱发。还有的人呢，因为一时的紧张刺激，会出现头发局部的出现散在的如硬币大小的脱发，俗称鬼地头或者叫斑秃。
1: 中医认为脱发和人体精血的水平有关，那么对待精血不足所造成的脱发，中医治疗有什么高招？
0: 中医治疗过早过快脱发的原则呢，就是补益精血四个字。所谓补呢，就是补漏洞、补缺口，不要让人再流失宝贵的精血。中医常用的补药呢，都是酸敛、收涩、黏腻的药物，比如说龙骨、白果、杜仲、山药、莲子、山茱萸、侧柏叶等等。补助漏洞以后呢，我们再用益法。中医的食疗理论里有五谷为养、五畜为益的说法，因为五谷之精呢最容易被人消化吸收，化生成为人的精血。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再用一些血肉有情之品，比如胶类的动物药，比如说阿胶、鹿角胶、龟板胶、黄明胶等等，锦上添花。出现斑秃的人不要因此火上浇油，弄得自己更加紧张，应该去中医院的针灸科，让大夫们用梅花针叩击患处。同时呢，自己应该坚持早睡养神，用不了几周呢就能长出新的头发。
1: 养护头发，爱护身体，在脱发出现前，普通人如何应对更加有效？养生秘籍教您食补养发。
0: 普通人在入秋以后呢，应该有意识减少咸和辛辣的口味，适当增加一些酸味儿。熬粥的时候呢，应该加进一些山药，最好是把山药呢小心洗干净，连皮带须的食用。洗山药的时候呢要注意，有些人对山药皮过敏，最好能戴个手套，不然的话呢就会全身发痒。这样呢，连皮带须的食用山药熬粥喝呢，生发的效果是最好的。好了，秋毫与头发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老中谈养生，谈养生。
2: 中医认为，头发是精血之余，人们应该利用秋天生秋毫的时机治疗脱发，和促进新发的生长。秋天如何养护头发最为得当呢？
3: 中国人对头发的养护一直很重视，古代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轻弃的说法。其实上至皇亲国戚，下到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都有早上起来梳洗打扮的习惯。这个梳呢，就是指梳理头发，洗指洗脸和洗手，但不是洗头。相传慈禧太后每天凌晨4点到5点就要起床，她在用热水泡手洗脸以后呢，就坐在梳妆台前，由专人给她梳头。慈禧太后在40多岁以后呢，头发就

0: 脱落很多，所以他平时呢最忌讳掉头发，大有视头发如命的程度。所以呢，给他梳头的太监们都是战战兢兢，万一真有头发掉下来，也得悄悄的把掉下来头发用手粘住，迅速收起来，绝对不能让太后本人知道，否则呢，就可能有杀身之祸。后来给慈禧梳头的太监李莲英呢，他下功夫到花街柳巷学习了一套梳头、养发、护发和发型设计的技巧，在他的精心养护、梳理、掩饰装扮下，慈禧的变得面目一新。后来李莲英得宠呢，就源于此。
1: 中医提倡顺应四季的养生保健哲学，而秋天正是人们借助天时地利养护头发的最好时机。中国传统养发有何特点？护发有何说法呢？
0: 总结我们养护头发的一句话，其实就是多梳少洗。道理何在呢？我们每人都有真丝或者纯毛的衣服，大家都知道这类衣服最忌讳用水洗，只能干洗，因为一过水以后呢，衣服的纤维本身和经纬就会被破坏，衣服呢就会变得缩水和变形。人的头发难道不是纯毛的吗？中医说发为血之余，现在科学说呢，头发是蛋白质，老用水洗的话呢，就是结果呢就是破坏头发本身表层的油脂和保护膜，使头发变得干燥、开裂、分叉，再加上人们用高温整烫、化学药水腐蚀、染色等等摧残，人的头发呢就会变得越来越稀少、越来越难看。所以呢，养护头发就应该少洗头、多梳头。梳头的好处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它能促进头皮的气血流动，就像农民种地、傍地、松土一样，使得毛囊的气血供应充足，能够促进头发的生长。第二呢，它可以把皮肤毛囊分泌的油脂均匀地投在每个头发上，从根本到枝干到末梢都能得到滋润，梳理完的头发呢就会变得油光锃亮。第三呢，早晨或者是白天梳头，除了对头发好以外呢，还能提高智力，促进人的思考。千万不要晚上梳头，那会让人变得兴奋失眠，或者

0: 叫做碧梳。这种梳子呢，齿很细，间距很短，现在也有卖的，可以买来用。用这个碧梳梳头呢，头发上的很多油腻和灰尘都会挂在碧梳齿上，这时候呢就会把头发梳理干净，同时呢也达到了养发和护发的目的。大家记住，头发要少洗多梳，可以用碧梳，这样既起到了养发的作用呢，还起到了护发的作用。好，今天的老中医谈养生就说到这儿，下次节目再见。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一辈子很短，要么有意，要么有趣，乐龄时光，培养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用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7: 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
8: 时光好像一部褪色的旧电影，当音乐响起，邂逅年轻时的自己。光影流转，归来仍是少年，
9: 仍是少年。
8: 乐龄时光，岁月如歌，
9: 好日子来了。

0: 1956年的夏天，编剧词作家乔羽正在赣东南闽新一带东奔西走，为电影文学剧本《红孩子》的创作积累素材。就在这时，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沙蒙连着发来了多张电报，请乔羽来为电影《上甘岭》创作主题曲。当年《上甘岭》的影片已经拍完，样片也剪出来了，只留下安排插曲的那几分钟戏，等歌出来以后再补拍。全剧组每天的花销巨大，因此沙蒙要乔羽快速创作，并要求这首歌能够经久不衰。
1: 我说沙蒙同志，你对这个歌有什么要求？你认为这个歌应该怎么写？他说我没要求，你爱怎么写怎么写，你想怎么写怎么写。我说这就不大好写了，你认为怎么写为好啊？他说你呀，非让我说不可的话，那我只能说这么一句，我的电影将来没人看了，你的歌照样有人唱，我就要这样的歌。
0: 乔羽在创作歌词时想走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写作路子，可一时又想不出来，而沙蒙几乎是每天都到他的屋子里来催稿，乔羽是压力巨大。好在乔老爷乔羽有一个缓解压力的

0: 方就是四处闲逛。当时制片厂的楼下就是一个简单的篮球场，他总会绕着这个篮球场一圈又一圈的转悠。有一天，正当乔宇绕着篮球场散步时，一场暴雨突然袭来，大雨滂沱。雨过天晴之后，乔宇看到了一群小孩子正在篮球场边的水沟里玩草船。万万没想到，就是这个细节让乔宇灵光一现，一句歌词出现在他的脑海中。这句歌词就是那句无比经典的一条大河波浪宽。导演沙蒙拿着写完的稿子看了半个小时以后，询问第一句为何不用万里长江或长江万里。乔宇认为这样写可能会让那些不在长江边上的人从心理上产生距离，失去亲切感。最终沙蒙认可了乔宇的想法。
1: 不管你是哪里人，你门口总有一条河，特别是你对这条河的印象都是你儿时的记忆，都是小孩，小孩一到小水沟他也觉得是一条大河。而这一条河呢，给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各种东西都有密切的关系。大概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小的时候家乡门口的那条河。因此我说不要说是哪个河，哎，咱就一条大河吧。沙蒙在我说这一段话的时候也是一言不发，就是停了，最后又是那一句停，就他。
0: 歌词写好了，沙蒙请乔宇的老搭档刘炽来谱曲。刘炽为了让人们喜爱这首歌，认真调查研究了从1949年至1955年人们喜欢唱的歌曲，从中选出了10首歌曲反复倾听，最后从其中的一首《卢沟问答》中的第一句找到了《我的祖国》这首歌开始的半句。由于创作时间紧张，刘炽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小白楼创作时，为了避免外界的干扰，甚至在门上贴了刘炽死了的条子。歌曲写好后，找谁来唱又犯了愁。当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请了一批歌手来试唱《我的祖国》，都不太满意。后来还是乔宇提出请郭兰英来唱，郭兰英试唱后，长影便选定她作为歌曲的演唱者。
2: 就这个歌可能随随便便的就这个有一个歌开头就是一条大河。我说那大河多了，哪条河？后来我们领导说，这问题有意思啊，行了，那唱你们山西那条河吧。完了之后呢，我说那河多了，我们山西也有河，汾河啊，还有黄河。那什么，他说你这个孩子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给了之后呢就说你这怎么。我说我得问问清楚啊，要不然我这个心里头创作不好，唱不好啊。所有的河全都集中在那里边，那是我们祖国的所有的河流全都集中在这个黄河里边，好像我这个灵魂深处啊，把那个黄河都装在我这里头，用我的语言，用我的演唱，把我们祖国这条河雕像出去。
0: 下面就请您欣赏由歌唱家郭兰英为您演唱的《我的祖国》。

0: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1: 在中医的健脑方中啊，有一张颇有影响力的名方，它的名字叫状元丸。状元丸现在也有了中成药，名字就叫状元丸，适用于用脑过度引起的健忘，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记性变差了。翻开古医书，也有关于状元丸的记载。在明代宫廷贤《古今医鉴》卷八中，又称此方为子弟聪明第一方，或读书人适用方。因为古人读书也是很辛苦的，比如在庄子里有一句话叫会诗多方，奇书五车，说的是啊，有一个叫会诗的人写过的文章啊，足足装得下五辆马车。当然那个年代的书啊都是用竹简做的，但是能装下五辆马车的竹简，那也是很可观的呀。在古代，过度用脑导致记忆力下降，读书读不进去，也要用到状元丸。所以在配伍上啊，各个版本是不尽相同，但思路基本都是一致的，大致以养心肾为主。现如今啊，学习也好，工作也好，思虑过度，总归都是件耗伤心肾的事情。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中成药状元丸都有哪些药物组成。地黄、白子仁、石菖蒲、远志、山茱萸、天冬、麦冬、玄参、五味子、桔梗、酸枣仁、琥珀、莲子肉、当归、人参、黄芪、白术、茯苓、丹参、朱砂和甘草。在这其中啊，首先派出了滋补肝肾的老将，就是地黄。在地黄的带领下，玄参、山茱萸、五味子是纷至沓来。莲子的作用是收涩，增强肾主封藏的能力。天冬、麦冬养阴润肺，肺属金，肾属水，符合中医所讲的金水相生的思路。再来是当归和丹参。当归丹参养心血，白子仁养心气，正所谓气血不分家。人参、黄芪、白术、甘草益气健脾，增强脾胃功能，脾胃好了就可以化生气血。众所周知，身体的运转需要气血作为支撑，比如心神就离不开心血的滋养，心血虚，心神往外跑，人的记性就跟着变差了。其实不光是记性差，睡眠也会跟着出问题。只有当心血充足的时候，心神才能够回来。紧接着在茯苓、远志、朱砂、琥珀的帮助下，这个心神会慢慢的安静下来。再来说石菖蒲，石菖蒲的作用是祸痰。祸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医经常提到的痰湿。这个痰湿进入脉络，随着血液运行到心脏，把心窍堵住了，心窍不开，气血难通，也会导致反应力下降，记忆力减退。严重的痰迷心窍还会使人陷入昏迷。再来是桔梗，桔梗的作用是载药上行，它能上到胸膈这一块儿，有了桔梗相助，菖蒲能更好地施展它的拳脚，二药合力把心窍打开。酸枣仁可以帮助睡眠，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假如前一个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脑子里就会乱糟糟的，没有办法思考，记不住东西，这种混沌的状态从晨起开始会持续一整天。所以好的睡眠在任何时候来讲都非常重要。 最后是甘草调和诸药，这个状元丸的功效就是养心滋肾、健脑安神，用于心肾不足、用脑过度引起的失眠健忘、虚烦多梦、心悸不安、目暗耳鸣、精神疲倦。关于这个中成药状元丸的配伍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这个状元丸啊，也可以熬成汤药，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药味繁多。我们呀，可以把它删繁就简，在这里取远志15克、九节菖蒲9克、酸枣仁6克、天冬6克、熟地黄6克。这个方子呀，有一个名字叫金标状元汤，在中医界也是小有名气，而且此方是不寒不燥，十分受用。大家别看这个方子小，但是它的考虑却十分周全。在这里，九节菖蒲的作用是豁痰开窍、醒神益智。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九节菖蒲和十菖蒲有什么区别呢？十菖蒲偏于化痰安神，而九节菖蒲偏于温化痰湿。但是在这里，我们大家在食用九节菖蒲的时候，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安排。这个九节菖蒲的作用虽然说是非常的显著，但是如果我们是过量食用的话，就会导致中毒，容易引起抽搐、惊厥等不良反应。尤其是在给一些儿童使用九节菖蒲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慎重，因为孩子使用这款药物的量是非常的小，所以在给孩子吃九节菖蒲的时候，一定要药量精准。再来是远志，远志安神益智解郁，酸枣仁养心补肝宁心安神，天冬熟地黄精血同养补肾益精。所以这个金标状元汤的功效就是益精补血、清心宁神、通窍益智。这个金标状元汤不必日日服用，一般一周服用2次即可。我们说呀，一个人的一生当中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就是在青少年时期，但为何现在很多的孩子记性特别差，整天是忘东忘西呢？一是因为睡得晚，思虑重，心血消耗太多；二是因为吃得肥甘油腻，无法消化，堵塞经络。我们知道，在中医里，心主血，心藏神。中医认为，主管情志脑力的不是脑髓，而是神。一个人没神，怎么可能精力充沛、记忆力强、创造力丰富呢？可是看看我们现在的孩子们，大都是眼睛无神、有气无力、反应迟钝，这些啊都和血虚有关。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心窍被浊痰蒙蔽。吃得多、吃得油腻的人，很容易形成痰湿痰浊。当这些脏东西进入到血液里，就会蒙蔽心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句俗话，不开窍。这个心窍啊，必须打开，因为只有打开了，心气通畅了，才能血液流通畅快，脑子灵活，神志清明。在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中医健脑方状元丸以及金标状元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2: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乐在你的年龄，乐在你的生活。时间到这儿啊，今天一个小时的乐龄时光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林伟和导播刘莲，我们在这边衷心的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位老年朋友晚年幸福、快乐、安康。老年朋友们，记好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啊，周六中午的12点到13点，河北生活广播一个小时为您直播。其他时间我们向您推荐一下乐龄时光的抖音啊，我们在上面有一些养生保健的小视频，还有一些时事新闻动态向您推荐。非常好找，在抖音搜索乐龄时光，欢乐的乐，年龄的龄，乐龄时光，或者搜索我们的抖音号3411568-9599，3411568-9599。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稍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精彩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

0: 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建国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岚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2: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1: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你长没长脑子吗？
1: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2: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3: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大司马王莽做了新朝的皇帝，这一回自己不用再当那假皇帝了，不是代理的了，转正了。这王莽为自己的新王朝取名为新，一切都得与众不同，都得是新的。他下了第一道命令，禁止买卖土地和买卖奴婢，这可是第一个大变动。王莽昭告天下，说古时候一个人有100亩土地，田租只收1/10，国家的费用就够了，老百姓日子过得也不错，到处都是赞歌。而秦朝破坏了圣人的制度，废除公田制，以致强暴的欺负弱小的，土地兼并严重，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弱小的连插一个锥子的地方都没有。还有买卖奴婢，把人在市场上跟牛马羊圈在一起，这多么不合理。万物之中人最贵重，买卖奴婢是违反天意的。汉朝减轻田租只收1/30，可是实际上要收多达1/5啊，所以有钱的人家狗和马吃的粮食还有富裕，而穷人连糟糠都吃不上。现在应该 恢复古代圣贤的制度，恢复公田制啊。天下的田都叫王田，奴婢叫私属，不准买卖。一家不到八口人，占有一井以上的土地的，把多余的土地都分给乡邻，让没有土地的农民都有耕种之地。谁敢反对公田制，扰乱人心，就把他充军发配。你看，要按这诏书这么说，这种改变应当是符合农民跟奴隶的要求了。可是王莽改天下之田为王田，只是用强制的办法把全国土地收归皇帝一个人所有，改奴婢为私属，不得买卖。他并没有说释放奴隶，而是把奴隶没收为官奴。他以后动不动就把犯罪之人没收为奴，把他们变成奴婢。可见这王莽本人并不是主张废除蓄奴制，只是把私人可以买卖的奴婢改为官家所有的奴隶罢了。再说农民他还是压在底层啊，一向就受着主人的欺诈和摆布。王莽一下把土地改为王田，还是让这些农民去种，那这些人更可怜，连农具都没有了，生产的资金也都不富裕了。原来的贵族啊、富豪啊、地主，虽然说不愿意充军到边疆去，不敢公开反对公田制，可是暗地里他们去破坏农民种地。你想搞生产，我给你添乱，偏赶上这些年是灾荒不断，一会儿噼里啪啦下雹子，一会儿闹蚂蚱，跟着是水灾旱灾。这么一来，农业生产反倒大不如先前。王莽有点理想主义的色彩，他认为只要一道命令，古代的公田制就可以恢复过来。第二年他又来了一个措施，这下使得王侯跟官吏更受打击了。这是第二个大变动。什么变动啊？国内的王侯跟官吏使用的印，那不是汉朝给发的吗？现在是新朝了，所以就得把过去前朝的印收回来。王莽把汉朝的诸侯王一律改为平民，派出72个将士分头去收印，接着又派了很多将军分头到匈奴、西域和西南各个部族去换印。他派将军王俊到匈奴找单于去换印。现在的匈奴单于不是当年那呼韩野了，是呼韩野单于的儿子。人家以为是换印，那就换吧，结果换过来这么一看呢，人家匈奴不干了，怎么前朝汉朝发给我们的是王印，上面有个喜字，玉玺之玺啊，现在你把这喜字改成了章，合着我们这改印章了，成戳子了，跟汉朝诸侯的图章一样，这不拿我们匈奴当臣下看了吗？你还是把旧印还给我吧。王俊嘿嘿一笑，给你吧，哗啦。怎么哗啦一声啊？感情把那旧印都摔碎了，这碎片我交给你。单于一看知道上当，没办法了。等王俊他们一走，匈奴单于告诉自己的手下呀，当年父王呼韩野单于受了汉宣帝的大恩，咱们忘不了。现在的中原天子并不是汉宣帝的子孙呐，咱干嘛听他王莽的呀？发兵吧，带兵是攻打边疆，杀了朔方太守，杀了

朔方的都尉，抢去了很多居民跟牲口。这一下，王莽本身想借着匈奴这件事儿，杀着他的威风，显显新朝的威力，没想到倒挑起战争来了。这是他换印引来的风波。除了换印之后，王莽还有第三个举动，这最大的变动就是这财政改革。有大臣跟王莽建议，应该按照周朝的办法建立平定物价和管理金钱的官吏，市上的物价不得超过官价，如果有人要抬高物价，那么公家就照他的价钱把货物卖给他，低于官价那可以随便。王莽又规定五种货币叫做宝货，那都是什么呀？黄金、白银、龟壳、贝壳和钱布。这布就是流通的意思，钱布就是钱币呀。那么钱呢，又分为小钱跟大钱两种。一个小钱重一铢，这一铢是多少啊？有的说是24铢为一两，有的说是12分为一铢。反正这一个大钱重12铢，值50个小钱。按比例说，一个大钱等于12个小钱。王莽硬规定一个大钱等于50个小钱。老百姓怕吃亏呀，大多还用汉朝的5铢钱。王莽下令，过了调换的日期之后，再用5铢钱的全没收为官奴，发配到塞外去充军。老百姓再也不敢用汉朝的5铢钱了。可是有钱的人又使出新的花招来，他们私自把5铢钱铸成了新的大钱，能够私人铸钱呢。这私铸钱布很快的都发了财了。王莽下令钱币由官家铸造，有一家私铸钱币的，5家连坐，全部没收为奴。短短的7-8年当中，这币制一共改了4回，每改一次，这钱是越改越小，这价可是越改越大，无形中把老百姓的财富全都给搜刮走了。为了私铸钱币或者买卖田宅、买卖奴婢，凡是这些罪过给定罪的人数加起来在10万以上。这么一来，没落的贵族、唯利是图的商贾、剥削百姓的地主，还有那些最底层的百姓，没一个说这王莽好的。大伙儿千方百计都反对这新王朝。王莽招了很多有名有望的知名人士，想用他们去安定一下民心，但是呢，这些人不是绝食而死，就是跳楼自杀呀，谁都不愿意为王莽所用。哎呦，王莽觉得真为难，就连自己的姑姑那位太皇太后王政君都不乐意理他了。当时王莽派人从这位老太后手里夺玉玺的时候，老太后是破口大骂呀，我是汉家的老寡妇，我不是你新朝的什么什么老祖母，好嘛，辈儿也倒不清了，啪把那印扔过来了。那玉玺打这儿起缺了一个角吗？这位王政君王老太后活到了84岁，也算长寿了。他撒手不管，他死了，王莽想老的管不了，撒手人寰了，小的我得管得了吧。他自己的女儿就不听话。王莽的女儿不是汉平帝的皇后吗？汉平帝没了之后，他女儿还当过一阵太后呢，到现在这位太后还不到20呢。哎呀，王莽心想，自己的女儿不能就这么守一辈子寡呀，把她再嫁吧。他选了一位自己认为可以做皇帝的姑爷的名人，谁呀？立国将军孙建的儿子叫孙玉，让这孙玉好好捯饬捯饬。哎，武将嘛，威威风风的，哎，整整齐齐，穿戴利索。你去见见我女儿。结果，这位王太后根本就没见面。王太后今年19岁了，躲在屋里不出来，责骂那个暴事的宫女儿。这哪是骂宫女儿啊？纯粹是骂外边听声的那孙玉呢，还哪有心思相亲呢？上面打脸的他就回来了。王莽被这些家事闹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有人来报匈奴带兵打过来了。王莽一看，行了，
跟这匈奴打一仗，让他知道知道我们大新天朝的威风啊。有大臣劝他，您别打，您要打起来那真正那就是内忧外患了。可是王莽根本就不听，他派立国将军孙建带领12个将军招募30万人马去打匈奴。30万人马可也不是一时就能招来的，而且即便招齐了，那人跟牲口都需要粮食啊，人吃马喂，那得多少物资啊，想马上筹措很困难，老百姓根本就交不出来，稍有怠慢不愿意，马上就抓，是马上就杀。名义上是招募新兵，实际那叫强迫拉夫啊。这么一来，有多少老百姓背井离乡，做了亡命之徒。亡命之徒逃命天涯呀，实在是没办法。王莽的大军还没有出发，匈奴已经在那儿号召西域各国脱离新王朝，都别跟他干了。西域的好些国家都杀去了王莽派去的都护，别的国家也都纷纷响应。王莽派到西南去换印的那些将军们也遭到了反对，有的就丢掉了性命。而王莽真是如坐针毡呐，他看着当初汉朝的君王后边这几位都不怎么管朝政，什么事都交给别人，所以才亡国了。这点王莽倒是挺刻苦，他不敢把国家大事交给任何人，宁可自己辛苦点，批阅文件，起草法令，他是亲自动手啊，没黑没白啊，简直都不能休息了。就是这样，各地的灾荒，各地的起义仍然是风起云涌。各地的灾荒咱们早就说过是人祸加天灾啊，现在关键是边界上还驻扎着几十万大军，牲口粮草都得管老百姓去要，人吃马喂很大的挑费。西北边境的五原代郡一带的老百姓因为接近匈奴负担最重，所以这一带的老百姓几百人几千人他们率先起义跟官兵对抗。西北面还没定下来，东边跟南边也有农民起义来反抗新朝的官军了。王莽为了对付各个部族的叛变，为了供应塞外大量的军资费用，他增加了6种税：盐税、酒税、铁税、名山大泽开采税、赊欠借贷税和炼铜税。郡县的官吏尽管这么厉害，也管不住那么些逃税的人呢，他架不住大伙一块逃税啊。王莽委托富商去监督，富商和官吏们共同舞弊，层层勒索，老百姓更苦了，拿不出钱就犯法，犯法就得处死，最轻的也得没收官奴，也得充军发配。这么一来，官吏富商也在帮着逼着穷人造反官府。当时有一位临淮人叫瓜田仪啊，瓜田是姓，仪是他的本名。这临淮是哪儿啊？就是安徽凤阳啊。这瓜田仪在会稽常州一带聚集了几千人攻打县城，琅琊海曲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山东日照，有那么一个老大娘姓吕，人们管她都叫吕妈妈，她的儿子是个公差，为了没依着县令去毒打老百姓，县令把她儿子杀了，这激起公愤，这吕妈妈也带着100多个贫苦百姓起来反抗，大伙儿都说要替他儿子报仇，还真就把那县令杀了，跟着吕妈妈到黄海躲着官兵，有机会就上岸攻打官府的人员，很快聚集了10000多人呢。公元17年，南方荆州闹饥荒，老百姓为了挖这个野菜互相争夺，闹得人命了。当时的新市，也就是现在湖北省荆山一带吧，在新市有2个很有名望的人，一个叫王匡，一个叫王凤，他们出来给农民排解，大伙都排好队，这野菜大伙轮着挖呀，都得活呀。哎，大伙就推他们俩为首领了，有好几百道好几千道好几万跟着王匡王凤去找活路。还有一些亡命天下的南阳人马武、颍川人王长和程丹，
都为了逃避官府的压力。

0: 破，投奔王匡。王匡他们占领了荆州的一个山头，这座山叫鹿林山。鹿林就是现在湖北省当阳县，后来有了鹿林好汉，就打这儿兴起的。鹿林山作为根据地，王匡带队攻占临近的乡村，不到几个月的功夫，这支南方起义军就有了七八千人。农民起义的报告到了长安，王莽召集大臣们商量，大臣们说，这些盗贼死在眼前，皇上您不必费心，他们这叫找死，发大军剿灭他们不就完了吗？这都在这说好听的呢。也有人仗义直言，这报喜不报忧，以至于下情不能上达呀，一味的作假，他们光知道奉承陛下，现在他们乱化井田，叫农民没法耕种，有的不顾百姓死活，只知加重捐税，百姓造反，罪在官吏呀。如果皇上能够惩办这些贪官污吏，向天下赔不是，再派贤良大臣去安抚全国各地，就能换来平静。进攻匈奴的大军应当赶快撤回来，再跟匈奴和亲。按现在天下来看，恐怕新朝的忧虑不在塞外匈奴，而在中原内部啊。要说这大臣分析的可够透彻的了啊，那真叫忠言直谏。嘿，王莽火了，他哪听得了这种顶撞的话呀，你这真是一派胡言呢、啊、把他给我打了出去。王莽倒挺善良，把说真话的大臣没杀了，反而给轰出去罢了官了。接着他命令各地纠集人马扑灭鹿林起义呀、啊。当时荆州的地方官员不敢怠慢，召集两万人马去攻打鹿林。南方起义军鹿林的首领是王匡、王凤，他们带着弟兄们赶忙迎敌呀、啊。官兵还真打不过这些鹿林好汉，鹿林军夺了许多兵器跟粮草，荆州的官长们带着那些残兵败将是望风而逃。王匡、王凤、马武、王长趁机会攻打泾陵，就是现在湖北天门县西北，占据安陆，湖北省英山县以南，连拿泾陵、安陆两个城，这粮食问题就好解决了。当地好多百姓如影随形，鹿林军马上发展壮大到五万多人。没想到第二年发生了病疫，一场瘟疫死了快一半，其余的人离开了鹿林，分头去占领别的地方。王匡、王凤和他们的部下马武、朱伟，他们一块带队往北占领南阳，称为新士兵。最早起义地方不是在新市吗？所以这支军队就叫新士兵。那么王长、程丹、张昂呢，他们往西占领了南郡，就是湖北省江陵这一带，称为下江兵。平林人陈木、廖湛他们带着几千人加入了鹿林队伍，因为他们来自于平林，就是湖北省随县东北一带，所以这支队伍发展成为平林兵。这么一来，鹿林的三支人马，新士兵、平林兵、下江兵，各占地盘，越做越大。那么南方荆州的起义军打败官兵的时候，东方起义军的首领叫樊崇，已经在莒县号召农民起义了。这樊崇是一个朴实而勇猛的庄稼人，一帮青少年就喜欢跟他待着，因为青州、徐州各地都遭受旱灾，外加蝗虫，农民活不下去了。而王莽新朝的官吏还是那么残酷，催逼粮税，这种天灾人祸双重压迫下的老百姓死了那么多人，剩下年轻力壮的还给他种地呀、啊？得了吧，造反吧，大伙就都跟着这樊崇干。那么这时候呢，吕妈妈害病死了，他手下那一万多人也都归附了樊崇，他们以泰山做根据地，在青州跟徐州之间来回打击官府，抢粮救灾。这些都是朴实的贫苦百姓，就希望度过粮荒，能够回乡种地，也没打算夺地盘打天下。起义军只有一位，就那徐宣呢，做过监狱官，算是粗通文墨吧，别的人大部分都是文盲。 军队里没将军，没有都尉，没这种级别的分别。因为农村中地位最高的是三老，其次是从事，再就是族史，他们就采用这三种名称，彼此都称之为巨人。公元21年，王莽派大将叫景尚率领一队官兵去剿灭樊崇的东方起义军。起义军在跟官兵接触中学会了打仗，把这大将景尚也给杀了。这樊崇的队伍是越来越壮大。王莽纳闷，我这大将怎么连那农民都打不过了？这樊崇的军队在跟王莽派来的正规军作战的同时，为了作为一个标志，别混了，别杀乱了，他就告诉手下人，这东方起义部队全把这眉毛给染红了。由此樊崇带着这支军队就被称为赤眉军，那么在鹿林山起义的那支队伍就被称为鹿林军。鹿林赤眉起义，好家伙，把一个新朝给打了一个土崩瓦解呀。王莽焦急万分，朝廷中还有人给他唱赞歌呢，说当地老百姓根本没有造反，这都是以讹传讹，在骗您呐，您就好好的在皇宫里待着吧，将来天下会平定的。其实长安城里也饿死了很多人，只是王莽被蒙在鼓中而已。新朝的军队连连战败，起义的部队节节进取，老百姓风起云涌，都跟着起义军呐。趁着乱，那些没落的贵族和各地的武装豪强们也都野心勃勃地混在农民起义的大军之中抢夺地盘。其中有一个刘家宗室的子孙也在南阳摩拳擦掌。说了半天，这南阳是哪儿啊？南阳郡，那郡名就是在现在河南省西南部和湖北省北部，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南阳市。在南阳有一个县叫冲陵，冲陵就是现在湖北省枣阳县以东。这人姓子名谁呀？他就是后来的那位光武帝刘秀。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

0: 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君浩普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浩普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4: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5: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6: 你看这上面写，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5: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8: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5: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4: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4: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哎，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 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

0: 见字如晤。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宫，暗宫。
2: 我先告辞了。
3: 妈妈，妈妈，
4: 妈，我放学回来了。
3: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5: 你好。
3: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5: 我不是你的父亲。
3: 你是爸爸的日记？
5: 应该是。
3: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5: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2: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那是我爸爸。
5: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5: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2: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2: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5: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5: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8: 好，来，笑一个。
5: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5: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5: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5: 这本日记的扉页。
3: 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
5: 这

0: 是你父亲的座右铭，志华。爸，爸，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
3: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信》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自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
4: 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
3: 尤其是汤敏行会长，多谢你提供主宰，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4: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
5: 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
3: 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元帅，陈毅元说的对，商会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商会一定支持我们，没有什么可能。山崎万里要渡过难关，我们一定要全力支持。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
4: 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十年如此上心呐。
6: 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裘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7: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
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
7: 通勤，
6: 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3: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秦年，是四代的先锋。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7: 先锋这人的完成，填充以血肉，
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
3: 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0: 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3: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0: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我没有能力改变时代。我顶多啊，
0: 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
1: 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笑>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 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4: 你们吵架吵完了，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减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4: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0: 那么，关于接下来。
1: 之后，日方与中方之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
5: 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 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 中国故事。

0: 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1: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5: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
4: 快跟上！
3: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5: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4: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3: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

0: 是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偷

0: 木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1: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2: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3: 叶飞，叶飞，
2: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3: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4: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4: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5: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6: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 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7: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8: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7: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9: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8: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6: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7: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9: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7: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0: 必须夺回来。
6: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开心快乐购，
1: 大家好，我是星辰。
0: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各地市台共同打造的专业购物平台。
1: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0: 给您带到超多好商品，但是呢，都是超低的价格。
1: 是的，我们的电话请大家记好了，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是的，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
0: 先来一口
1: solo。你看，今天又是好吃的啊！每次胖丫看到这种好吃的，我们俩真的是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
1: 但是今天这款好吃的呢，就是你平时在外面买呢，它可能很贵
0: 啊，
1: 然后呢也不可能单独就卖给你这一样东西，它可能整个的卖给你。到底是啥呢？
0: 哎，不跟大家卖关子了。
1: 嗯，
0: 好大一只鸭腿哟。
1: 对，是鸭腿儿。
0: 嗯，
1: 哎，今天为什么咱们给大家带鸭腿儿，而不是咱们常吃的鸡腿儿？不多说了，咱们今天带来的品牌呢，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知的
0: 善道御味。
1: 没错，是咱的老牌子了、
0: 嗯。
1: 而且今天呢，我们先跟大家说啊，这个价格和这个组合一旦播出肯定会提前抢空，大家先记好电话，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随时准备打。
0: 哎，我跟您说，这一开袋就喷香喷香的、嗯，嚼到嘴里就是更香了。
1: 是，
0: 而且真的是好大一只鸭腿，比我这拳头大多了。
1: 鸭腿本身就挺大的啊。
0: 对，
1: 来，
0: 但是像他这么实诚的真的不多。
1: 来一个鸭腿今天呢，咱们请到的是善道御味的我们的厂房销售经理张经理来到节目现场。
0: 张经理你好。
2: 哎，二位主持人您好，所有平台前的这个叔叔阿姨啊，大家好。哎呦，
0: 哎呦，
1: 这个我真喜欢。
2: 哎呀，今天啊，又一次来到了咱们这个生活大咖购，其实我非常的开心，而且赶上来讲的话是这个2025年的这个第一次来到咱们平台上，所以说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鸭腿，刚才两位主持人也看到了，也吃到了，对吧？好吃不？我先问一下。
0: 哎呀，太香了。
1: 我们在底下这每个中午饭，我这个鸭腿真的承包了我们的大多数的这个。
0: 哎，真的是。
1: 乐趣啊，
0: 你看啊，我们说那平淡无奇的饭啊，你总觉着没有滋味儿、
1: 嗯、对，
0: 结果把这鸭腿往上一放、嗯、哎呀，这人们都讲疯了，
1: 立马就成了这个豪华套餐了。
0: 真的是一下子升级了、嗯、而且你们这鸭腿怎么这么大个、嗯、做那么好吃、啊、
1: 就是打开这个袋儿了一瞬间那个香味就直冲鼻子，
0: 对，一个
1: 就别想
0: 鼻子里钻，
1: 一大口咬下去，哎，这个感觉太满足了。
0: 哎，我跟你说，大口吃鸭腿，今天我觉得这绝对满足了。
1: 没错
2: 满足
1: 了。嗯，所以
2: 说啊，
1: 这
2: 为啥这么好？我今天呢，给大家来细致把它给大家来讲一讲啊。
1: 嗯、
2: 今天这个腿儿，刚才二位主持人也说了，特别特别的大，
0: 对，
2: 162颗啊，就这个腿儿，它几乎是能比这个女主持人这个脸都大了。我跟您说啊，特别特别的大，就是
0: 谢谢您夸我脸小啊。
2: 然后。今天呢我们选择到的这个原料其实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说这个鸭子这么好吃呢？因为普通来讲的话，如果说很多人其实不太爱吃鸭子，为什么？鸭子比较腥，对吧、
0: 嗯、
2: 肉比较松比较散、
0: 嗯、
2: 但是今天我们这鸭子肉质很紧实还不腥，
0: 一点没吃出腥味来啊，可
2: 香了，一点没吃出来。因为我们的鸭子叫做麻鸭，选择到的是优质的麻大湖的麻鸭的鸭腿给大家来做到的、
1: 哦、这个地儿挺有名的。
0: 对、哎、我们一说吃麻鸭哦，原来是来自麻大湖。
1: 对，
0: 这个地儿有什么好啊？
2: 特别特别的好啊！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啊，有着这个着迷的迷人的这个风光，而且呢，自古以来啊，就是这个文人墨客所必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麻大湖呢，不仅仅我们说这个风景秀丽，而且是物产非常的富饶，有着聚宝盆之称啊，又称之为什么呢？北国江南日出斗金之说。
1: 哇，风水宝地啊。
2: 哎，风水宝地。
0: 我有点羡慕了这些麻鸭的生产。
1: 对，在那儿、
0: 生活的，
1: 在那儿自由的游着泳，吃着这小河小虾是吧，小鱼小虾。
2: 哎，对、对，然后它在你的河这个湖里面那个鱼和虾啊是多达了40多种，还有一些小螃蟹啊、
0: 嗯、
2: 还有80多种这个水鸟在这个地方来栖息。所以说呢，我们选择到的麻大湖这个麻鸭每天就是

0: 食用盐，这个稍微有点辣口，辣椒啊，花椒、味精，然后鸡精调味酿造
1: 品质的。
2: 嗯，
1: 我们今天呢选择到这个鸭子啊，这个鸭龄是要到这个一年到这个1.5岁，就是1岁到1.5岁，一年半的这样的一个鸭子的鸭龄，所以说鸭腿不仅仅大，肉质还很紧实。
0: 嗯，
1: 然后呢，再说到我们今天这个鸭腿啊，它的这个制作的工艺，它是采用到的什么呢？这种酱鸭的这种制作的工艺啊，传统的卤
0: 味儿
2: 吗？都是卤出来的，是吧？
1: 卤出来的
0: 感觉，
2: 哇，
1: 嗯，古法的这种酱制非常非常的这个鲜美。同时啊，在你咬下去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汁水来讲是由内而外的渗出来的啊。然后我们今天里面是有一个这个塑封的包装，我们建议大家拿回到家中，你可以用热水先烫一下再吃。
0: 嗯，我不用烫，
2: 就直接这么吃就没问题。
0: 吃，
2: 哎呦，我跟您说，现在吃的我俩都满嘴流油了。
0: 满嘴流油，这个味儿真的特别好啊！我跟大家说，它是那种酱味儿的、卤味儿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就是它里边。就多多少少带上那么一丝丝的辣啊，如果您就是不能吃辣的朋友也完全能接受得了，
2: 锦上添花。
1: 对，
0: 对，然后呢，它这个一点都不油不腻的感觉，你吃到嘴里之后那个浓郁的卤香的那种感觉，
2: 嗯，
0: 太棒了。
2: 而且啊，我跟您说，这个肉特别特别的嫩，
0: 对，
2: 鲜嫩多汁的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嗯，
1: 哎，二位主持人，我再跟您说啊，为什么今天我把这个鸭子拿到了咱们的这个生活大构上来啊？因为首先来讲嘛，避免不了吃很多的大鱼大肉，然后就会怎么样，就会上火。
2: 对，
1: 多吃点鸭肉啊，会很有效的来帮助大家来控制这个小问题。
2: 哎，
0: 嗯，鸭肉这个本身它就具有一定的保健能力。
2: 没错。
1: 哎，
2: 其实，在我们北方本来吃鸭子就比较少。
0: 对。
2: 尤其是吃到这么知名的麻鸭，又吃到这么香、卤的这么地道的麻鸭，我觉得是更不容错过。
0: 而且它这个软烂程度非常的到位啊！咱们稍微上点年岁的这些爷爷奶奶们，完全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哎，尤其是咱家这个孩子呀，或者说我们成年人啊，经常愿意吃鸭腿饭的，对吧？
0: 哎，
2: 这个您往上这么一放，哎呀，太带劲了！
0: 你去买个鸭腿饭，那20块钱了都。
2: 那可
1: 我这一个腿比他俩腿
0: 那么小，
2: 啊、
0: 对，
2: 咱这超大一只腿，关键还是古法炮制做的这么香。
0: 嗯，
2: 哎呀，这
0: 来
2: 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已经流口水了，赶紧说价格吧。这外边这一袋这么大一个腿，那得卖多少钱呢？
1: 市场价格啊，就我们这么一个大腿啊，它会卖到19.9块，我们的市场价
0: 啊，19块就买这么大一腿，
2: 我觉得挺值的，
0: 也还挺值的，
1: 挺值的是吧？
2: 你基本上你到服务区啊，有些地方你买一个小鸡腿，你还得10块钱一个呢，
0: 可不是呗？
2: 对吧？
0: 嗯，
2: 这么大一鸭腿顶到好几个了，
0: 嗯，
2: 哎，那今天
1: 啊，
2: 那来我们生活大咖够多少钱？多少个呀？
0: 对
2: 呀，
1: 今天啊，我带给大家这个组合是10个
2: 哦，十全十美。
1: 对，价格是199。
2: 什么？
0: 那我这不跟你在你店里买一个价吗？
2: 不是，
1: 别着急啊，别着急，二位主持人，今天25年的这个我的这个第一档节目、啊，
2: 你的首秀，
1: 对，我的首秀，我肯定会有礼物带给大家的啊。市场价格一个啊，我们这个大鸭腿就是19.9，今天呢199十个，我在这个基础之上啊，再给大家加4个，
0: 14个。199，
2: 哎，我觉得先抢起来，我觉得还行，是吧？先抢起来，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咱们今天终于吃到了这个四大名鸭之一的麻鸭
0: 、
2: 而且呢，超大一只鸭腿啊，外面卖20块钱一个的，今天咱199直接14个，
0: 14个好听吗？
2: 哎，不好听啊，但是先让大家抢起来，400-637-1818，
0: 400-637-1818。
2: 哎，那新生老师说，你说多少好听？
0: 我就觉得肯定这14个大家都不喜欢那个数吧？
2: 啊、然后呢？
0: 然后得加
2: 哦，加到多少好听啊？
1: 哎、等一下，二位主持人啊、我先打断一下，
0: 嗯、
1: 这四个啊，市场价格就是79.6了。您二位可要知道，
0: 咱不按市场来。
2: 对呀，
0: 谁
2: 你都来这儿了，
0: 谁来我们这儿做节目，跟我们谈市场价、啊？
2: 真是，那我还没跟您收广告费呢。您都首秀了，
1: 哎、
2: 得拿出诚意。
0: 对，这样我再要俩，我再要俩。
2: 那不行，你要俩我也得要俩。18个
0: 好听
2: 啊，18个
0: 好听，
2: 对吧？
1: 哎呦，
0: 要发
1: 那可不行，二位主持人啊，我刚才我说了这个。4个啊，刚才我加的这4个就是79.6了。你们两个要是再加2个，那就是哎呦，
0: 哎，你看咱们一是它这个品质很好，很好吃，因为我们就很喜欢。
2: 对，
0: 你给我少了我不够吃、啊。
2: 我跟您说，你再大你不好吃，我们也不能跟你要啊，
0: 对
2: 不对？一来你这个确实是优质，二来呢肉厚实
0: ，
2: 而且是特别的鲜嫩多汁，
0: 这个味儿真的很好。
2: 哎，真的就我跟你说，一边跟您说话、一边流口水。
0: 对，我们直接上口就这么咬，真的大口吃，
2: 太过瘾了。
0: 好啊、
2: 而关键是，
1: 隔着电话啊，
2: 您也说了，2025年您是首秀，那您就今天这样，我允许你限个量。

0: 好吧，下个200组的是吧？
1: 300组，
2: 我加2个行不行？我再加2个行不行？
1: 不是，你们别说16、18了，我们都说出来了，18个，
0: 我们都说出来了，就让大家抢。
1: 行吧，大家别扫，大家笑。
0: 对，
1: 好吧，
0: 您
1: 这么
0: 大公司，您不是说了也愿意让大家都尝尝吗？
1: 咱们就合作这么久了，张经理，
0: 咱敞亮点呗。
1: 啊，
2: 行，这样，二位主持人啊，那刚才咱们说18个，然后我限一个量，好不好？
1: 你限，
0: 你限多少？
1: 我听听。
2: 今天在咱们平台上啊，我就给120组的备货。
1: 120组，
0: 这可不够啊！
1: 先抢，好不容易抢回家。
0: 所有的叔叔阿姨，所有听众朋友，咱一定要赶紧把这鸭腿抢回去。我跟您说，全家老少都爱吃，都得夸您会选，都得夸您会挑。
1: 而且呢，
0: 个顶个的大，个顶个的香。
1: 不管老人孩子，你开袋那一瞬间，你的馋虫，你的口水就出来了、啊。
0: 吃一个，关键是真吃不下第二个，太顶事儿了。来吧，4006371818，
1: 18个大鸭腿，4006371818，
0: 18个大鸭腿都给您卤得了，您直接拆袋就能吃。
1: 嗯，
0: 您想弄那个什么鸭腿饭，直接给饭上盖就完事儿了。
1: 对，
0: 我跟您说，关键只花了199，
1: 对，
0: 199，
1: 18个。
0: 你在下面也就买10个，今天又给您多送了8个，
1: 嗯，
0: 也就是咱张经理头回来到咱这个带着咱大鸭腿来的啊，给大家
2: 的
0: 福利
1: 是，所以是18个199啊。您说，
2: 我插一嘴，二位主持人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也好，咱们所有的这个好朋友买完了之后，能不能也帮我们来宣传宣传啊？
1: 没问题，
2: 这个鸭子
1: 这好吃，我们听众朋友都可那个啥了，好吃，但就是七大姑八大姨，包括邻居们都会来订购的。
0: 对呀，谁来了不得先让他尝尝啊？尝尝好了不都得订啊？
1: 但估计下次没这组合了，
0: 这个组合
2: 肯定没有了，肯定没有了。
0: 这咱不是说人14个不好听吗？才有的18个，
1: 对
0: 吧？
1: 来，以后可以说好吃，但是别说价格组合啊，咱自己先捡这个便宜，好吧？
0: 所以呢，我建议您先多订2组啊。那哪个产品不是头一回跟大家见面，非常的给力啊，对吧？
1: 嗯，
0: 咱们现在库存不多了啊，已经一半了，天哪，
1: 这么快啊？
0: 对呀，
1: 来，还有不到50组了啊，50组。
0: 主要是这鸭腿太香了，我跟你说，我们导播老师都在外边盯着呢，让星辰老师给他留点。
1: 我俩从坐这一人抱个大鸭腿在这啃啊，大家也别光馋我俩，你们。也得拿回去尝一尝，虽然它有，我要跟大家说，虽然有辣椒，但是不是很辣，不辣，就是微的一点点、啊，
0: 就是锦上添花，一点点小辣口、啊。
1: 是的，
0: 我跟大家说，这个鸭腿拿回去开袋就可以吃，随时都能携带。
1: 是，
0: 你看咱们回老家的，对吧？出门旅游的，我跟你说，你到了旅游那个景点，我们去年过年，你知道我们一顿饭要了我们多少钱？
1: 那不得上百、啊？
0: 人家菜什么？
1: 那得多少钱啊？
0: 你知道人家菜单已经作废了，不让看
1: 啊、哦！
0: 张口不是688就是888，不管你点几个菜，
1: 哎呦，
0: 不管你有没有鸡鸭鱼肉
1: 啊、
0: 哦，
1: 那就是有啥给你做啥，
0: 有啥给你做啥，看心情，
1: 哎、
0: 而且价格看心情。
1: 哎呀，那
0: 你说咱一人吃一个大鸭腿，我还用多花那好几百块钱吗？
1: 你都吃饱了。来，别的不多说了啊，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不管是咱们招待朋友，你撕一撕就是一盘菜，还是咱们出去想出去玩的朋友，咱多带几个，
0: 哎、
1: 省得上那服务区各种景点让人坑。是吧？
0: 对，
1: 来，价格199，由10个今天变成18个、啊，
0: 天哪！
1: 新品首发的机会，
0: 而且它真的是超大一只腿啊，不是您平时印象当中的那些小鸡腿，
1: 是
0: 这是一个大鸭腿，而且您知道的是全国4大名鸭之一的麻鸭，来自麻大湖
1: 整腿啊！
0: 哎，我跟您说，您看咱们都愿意唠唠嗑呀，聊聊天呀，玩玩啊，我们说呢，经常会熬夜的，对吧？这个时候，咱那个时候，您说，哎呀，吃点什么带劲啊？那肯定是来个大鸭腿、
1: 而且咱这纯肉的东西，它这个热量其实不高，
0: 这个鸭子的热量就是不高，
1: 是吧？来，赶紧先抢啊！4006371818，
0: 库存下降太快了啊！能订3组，别订2组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哎，张经理，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吧，您这么合适，您这品质得给我们到位呀、
2: 啊。那是必须的啊！首先呢，保证给咱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拿回到家里面，每一只鸭腿都是我们麻大湖的这个鸭子的身上这个腿啊。然后呢，一只腿保证肯定是162颗，高高的，只多不少啊。然后呢，日期一定是最新鲜的，包括到这个价格和组合，不用我过多来说了，您去对比您就知道了。这个大鸭腿拿到家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您没见过这么大的鸭子，好大一只鸭腿。
1: 对，
0: 真的，
1: 这是卤鸭腿啊。
0: 对，
1: 这种卤味儿真的是太好吃了，我就觉得，哎呀，不能，
0: 哎呀，都把我们这馋虫给勾出来了，
1: 来
0: 必须得吃起来了
1: 啊！吃起来了，因为我觉得你也别光听我俩在这说，你别光馋我俩在这吃，因为呢，我们其实大家要相信我们俩的这个味蕾啊，我们在众多的这个品牌当中，咱们为什么一直和善道御味家合作？他们家做的东西就是好吃，
0: 而且善道御味，他们家这是御味传承，
1: 对，
0: 对不对？
2: 谢谢二位。
0: 你想想，当时我们说这些黄马褂人家多挑剔呀、
1: 啊，对呀、
0: 啊，对吧？咱今天这当年我们说，在这个满汉全席里出现的美味，出现到咱寻常百姓家，
1: 多吃点鸭子，它这个对身体来说，特别好。

0: 比你吃那个羊肉啊什么那种的燥的东西要好太多
1: 了。对，嗯，哎，这个张经理，跟我们说说它的营养价值呗。嗯，
2: 哎，来，这个鸭腿啊，不仅仅像刚才二位主持人说的啊，其实吃多了的话，吃多了很多肉的，虽然我们这个它不上火，同时来讲的话，鸭腿它主要是什么呢？鸭肉它是入肺和胃和肾经的，它对我们的肺部啊和我们的消化系统啊，包括到我们的肾经啊，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同时，像我们啊，就很多人会有这个一到了这个会有到心脑血管这些问题，鸭肉还是很好的心脏的保护器，还能延缓衰老，所以说这个鸭肉它是浑身是宝，就看你会不会做。当然呢，原料也非常的重要，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说你不会做的话，那鸭子可能会就腥一点，那对，然后呢，
1: 而且那个肉特别硬，特别柴。
2: 哎，对，你看今天我们吃到嘴里面啊，两位主持人刚才来讲的话，
1: 哎呦，
2: 对，
1: 鲜嫩多汁。
0: 你知道吗？从那个节目开始一直到现在，我这一个腿儿还剩了多半个呢，我就没停。
1: 哎，我跟你说，他都是一口大口大口的饲
0: 料，大口特别过瘾。
1: 结果现在还有这么多呢。啊、
0: 对，
1: 你说这鸭腿多大个吧？
0: 特别过瘾啊！大家如果想大口大口吃肉，大口大口尝吃那种特别香的这种感觉，你今天拿着鸭腿回去就绝对对了。
1: 真的是，所以多那两组啊，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哎呀，这个美味不能光听我们说，必须要吃啊！把您那个馋虫勾起来了。您就必须踏踏实实解解馋。
0: 主要咱这个配料好啊，你看咱们选料好的同时，
2: 出口的品质啊。
0: 对，这个香辛料就咱平时炖料炖肉用的那些什么佐料，
1: 对，
0: 你看里边酱油啊都是酿造的酱油，包括鸡精啊、味精啊，包括咱的花椒啊、食用盐呀、什么白砂糖啊，这都是咱们厨房里能见得到的东西。
1: 没错，
0: 放心吃就行。
1: 哎，所以咱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啊。而且咱今天这个可是有了地理标识的，对吧？
0: 对，
1: 麻大湖的麻鸭鸭腿，全国四大名鸭之一呀、啊，所以您看，您花的钱不多，咱吃的都是好东西。
0: 对，
1: 啊、
0: 如果平时咱们吃腻了那种烤着吃的方式，咱们吃上那种卤的，
1: 那个烤的其实偶尔还是会觉得油腻的。
0: 对，
1: 对，
0: 但是这个真的很好吃，它一点都不油腻。
1: 已经彻底征服了星辰老师。
0: 没错，我真的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鸭腿啊！
1: 哎，我们也不是孤陋寡闻的啊、而且呢，人家这个鸭子都生长在自然的这个环境，都是天然散养，没有喂饲料，都是以那个小鱼小虾、虾兵蟹将都是人家天然的食物。
0: 不是那种填鸭填出来的啊，
1: 对。
0: 然后你看，所以这个腿呢，它整天在里边游泳，它得用那腿嘛，它这个肌肉紧实，但是人家做法呢又做得特别软烂，
1: 对。
0: 所以你吃起来你会发现它不松不散，而且挺有口感的同时还能咬得动。
1: 哎，
0: 包括咱就是牙口不好的，就上点年岁的朋友来说，也能轻松的吃，没问题。
1: 所以我就特别佩服山东鱼味，真的给你调的那叫一个恰到好处。
0: 是，
1: 您吃完了肯定得感谢我们，就说叫一个绝啊！而且呢，咱们常吃啊，它可以给您提供优质的蛋白质。对吧，多种维生素、无机盐还有微量元素，你说咱身体哪个不需要？
0: 对呀、啊、
1: 而且呢，咱少吃点那些特别油腻特别厚重的，
0: 是
1: 啊、
0: 但是
1: 虽然我们都知道那是招牌，但是您吃多了对身体有负担。
0: 对，
1: 但是鸭肉咱可以多吃一点。
0: 我一定要提醒大家，马上节目结束了，你看在我们的美味、
1: 库存不多了，
0: 我光在顾在这啃鸭腿了，我没看时间。马上就结束了啊，199今天不是10个带回家，
1: 18个
0: 大鸭腿，18个带回家，199的机会，
1: 每一只大鸭腿都162克，
0: 是
1: 啊、咱们199直接18个带回去，赶快抢，真的不多了。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如果咱的听众朋友今年的餐桌上没有出现我们山东鱼味的鸭腿，那您真的得拍大腿了，
0: 真的很遗憾啊。所以说咱这么好这么合适的机会，在咱们新品首发的18个大鸭腿带回家的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
1: 太过瘾了。
0: 马上节目就结束了，在最后我们还是想请我们张经理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
1: 好。
2: 首先呢，保证我们这个18个袋里面啊，就每一袋啊，都里面这个鸭腿都是162克，只大不小。然后呢，这每一个腿都是来自于我们麻大湖的这个麻鸭啊。最好的日期、价格和组合，在我们平台上，今天生活大采购一定是最优惠、最便宜的。
0: 好，别说看不见的价格组合，大家千万别错过。
1: 但是组数真的不多了啊！祝您健康。咱们今天随时随地，我们无肉不欢，解馋扛饿，就吃咱麻大鸭的这鸭腿了。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哦。
3: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2，866-9-8083。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7: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7: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
9: 要保证四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7: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1: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 89.0，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下午5点准时收听节目。那如果此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您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欢迎您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请您记好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今天呢是周六，一周节目精彩回顾的时间。中秋啊，又名团圆节，因为这个节日呢恰逢秋季的中间时段，所以又名中秋，属于一个时间的划分。中秋过后，秋季过半，天气、环境、人体等都给养生创造了黄金期， 那么中秋过后养生保健有哪些基本原则呢？本周我们

0: 邀请到了北京中医院脾胃病科附属任医师、仲景国医导师朱培一教授做客直播间。朱教授讲到秋季养生要牢记四防五药，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都是哪四防和哪五药呢？
1: 那么秋季要养生呢，就要根据秋天的这个自然的这种特点，我们来调整我们的这个养生的这个方法啊，和我们夏天呢和春季的养生呢是不太一样的。大家都知道，这个随着这个一阵秋风一阵寒呢、啊、这个天气开始慢慢的变凉了，对吧？那这个我们的气候的特征呢，也是白天呢逐渐的开始，我们这个温度呀逐渐的降低啊，但是呢也很显著的特点呢，就是经常是白天呢温度还偏高，到晚上呢中午呢温度偏高，早晚呢温度比较偏低，对吧？它这个昼夜的温差呀也比较大啊。到秋季了之后呢，这个降水减少，空气的湿度呢也降低啊，在这个处在这个由热转凉的这个交替时期，所以呢我们人体呢，我们的这个衣食住行呢也要遵循这个自然界的变化做出调整。那么自然界的这个，我们说呀，自然界有一个生长化收藏，我们一年四季，从这个春天生机盎然啊，一直到长到化到收到冬季的藏，那么到秋天这一季节呢，是属于收的这个生长化收，我们要把我们的阳气啊和大自然一样的，对吧？自然界的这时候呢，阳气呢，有疏泄，慢慢的趋向于内敛，那么我们人体的阴阳之气呢也要随之的转换，我们人体要顺应这一个节气的特点。所以啊，我总结出来有这么几个，我们有个四防五药啊，要切合我们的自然的这种规律。
0: 那这四防五药究竟是哪几个方面呢？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四防呢，大家都有这种生活的这种常识啊，我们秋天来了，第一呢，就感觉有只有些凉意，对吧？一场秋雨一场寒，越来越凉了，温度冷，我们要防秋寒啊。第二个呢，秋天呢，它还伴随着一些有这个干燥的这个气候特点，所以呢，我们还要防秋燥啊。第三个呢，秋天老百姓有句俗话叫什么？叫做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对吧？春困秋乏。那么在秋天呢，往往会出现一些在这个身体调整的过程中啊，人们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出现一些乏力的症状，我们还要防秋乏啊。第四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秋天这个季节呢，我们要防悲秋啊。秋天这个季节呢，容易让大家有这种很伤感的这种情绪在里面，我们要防悲秋啊。我总结的四防就是这四防。
0: 防秋凉，防秋燥，防秋乏，防悲秋，这四防。那具体我们怎么防呢？防秋凉我理解呢，就是我们经常说春捂秋冻，其实更多的倡议大家不要过早的穿得太多，适当的动一动可能会更好。那您说的这个防秋凉，我们具体要怎么做到呢？
1: 防秋凉呢，因为是这样，我们秋天的呀，这个温度还不稳定，往往是早晚比较凉，那么中午呢比较暖和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有春捂秋冻这种说法，但是秋冻呢是指的在这个刚刚进入到这个立秋的时候是这样，如果到了这个更深秋一些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这个时候呢要及时的增减衣服啊，比如说我们一天里面，现在大家都体会，早上出来呢，我们就要穿，我们如果穿短袖的话，就会觉得有一些凉，对吧？有些凉意。那么你要是穿长袖出来呢，到中午呢，又觉得热，又可能会出汗，对吧？
0: 对。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及时的增减我们的衣服啊，做到这种防秋凉的这种避免感冒，避免这种受了风邪啊，适应这种气候的变化。
0: 哦，就是说在。我不是一味的说我从早到晚还是像其他季节一样一件衣服就行，咱们要随时有一些这个调整， 那凉的时候咱们要适当的防一下，不能干冻着哈，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嗯，
1: 对的对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要灵活的这个添衣啊，添衣服、增衣服。我们还有秋老虎，对吧？说这个秋天来，突然温度起来了，有的时候我们南北各地都会看到，有的人在穿这个厚厚的衣服，有的人穿着很凉，还在穿着这个很凉爽的裙子，啊，这个呢，根据各地的气温的变化，大家呢要及时的关注这个天气预报啊，跟着这个季节走，跟着这个温度走。
0: 嗯，对的，好。那是防秋凉哈，那这块呢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1: 防秋凉的话呢，对我们后面我们有专门的给大家讲这个秋季我们要预防的一些疾病，跟这个都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个咱们在后面再具体的给大家一点点的分析。
0: 嗯，好。那接下来防秋燥，我们理解干燥是吧？嗯，
1: 对，大家都能有这个体会，到秋天呢容易口干舌燥。但是我说的这个防秋燥呢，不仅仅是这个口干舌燥啊，因为这个气候干燥的原因，可以表现为皮肤干燥啊，口干想喝水，眼睛干燥，鼻子干燥啊，还可以表现因为这个干燥呢，除了这个刚才说的这一些呢，还有我们这大肠的干燥，也可以出现便秘啊。所以这个跟肺相对应的器官可以感受到干燥，就是我们呼吸系统的啊，比如说从鼻黏膜到口咽部，对吧？那么跟这个大肠相关的呢，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便秘的改变呢，大便排便的不畅啊，这都属于我们防秋燥的范畴之内。
0: 哦，那这时候这个燥气特别容易让我们人体直接反映出来哈。
1: 对的，对的。
0: 嗯。好，
1: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也要根据这个季节的这个特点啊，我们后面的饮食习惯呢，都要做成这个对应的调整啊。
0: 对对对，
1: 我在后面总结的五要里面，
0: 嗯，
1: 有给大家讲这个饮食的如何防止这个秋燥。
0: 嗯，这是防秋燥，在秋天呢，燥气当令，容易伤津液，所以咱们防秋燥也是在立秋之后，在我们中秋节前后，秋季养生的一大要点了。那接下来防秋乏，这个能防得住吗？我就觉得疲惫，多睡觉就好了呗。
1: 对，因为这个为什么会秋天让人觉得这种会觉得乏力呢，浑身困乏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夏天呢，我们的机体的代谢呢相对的比较旺盛，对吧？夏天呢也容易热出汗，这种暑气呢也耗伤人体的这个正气啊。等到这个立秋之后呢，气候变凉，我们人体的各个系统啊，心肺啊各个系统，从暑天的这种活跃的状态呢，转入一种这种休整的状态啊。这个时候呢，身体可能会出现各种的反应啊，机体呢，很多人如果体质比较弱的呢，可能有很多的不适感，比如说很疲劳啊，这个早上醒来之后还想再睡呀，啊，这种就是老百姓称的秋乏，这也是人体的一种自然的反应啊。在这个温度转化，这个季节转化的过程中呢，也可以看作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的这种方法，一种方式，嗯。
0: 哦，就需要收敛了，所以就尽量懒洋洋一些，然后就能够把这个精气重新收回到身体里，以便于迎接更寒冷的季节的到来哈。
1: 对的对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再消耗我们了，我们要内敛了。
0: 对，那究竟如何内敛，我们在接下来的五要环节里将会为大家详细讲解。在这个时候呢，运动其实在这方面要特别讲究哈，不是说一味的我要像其他季节一样那样去动，其实是有这个季节应该适应的一些方式的。那最后一防，也就是第四防，防悲秋，这个我们好理解啊。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呢，落叶纷飞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让人看了情绪也变得低落，变得抑郁寡欢，也是容易发生抑郁啊等一些情绪性相关的心理疾病的时节。那这个也和季节有关系是吗？
1: 对，当然了，所谓的这种触景生情嘛，
0: 嗯，
1: 我们都看到这个黛玉葬花，对吧？《红楼梦》里面非常让人伤感的这一幕。这个秋季呢，秋风瑟瑟啊，还有下着一些冷雨，花木都凋零了，对吧？这种情况下呢， 尤其是老年人啊，他们难免会有这种凄凉垂暮啊之感，也就是人和这个自然界的这种呼应，
0: 嗯，
1: 然后呢，容易到让人的情绪呢受到这种消极的影响啊。咱们上学的时候学过一篇文章啊，杜甫的这个《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啊，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啊？里面都有描写，对，描写的都是秋天的这个。非常悲，非常伤感，他其实是对自己的那个内心的一种心态的反应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调控我们的情绪。现在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五要啊，我总结的五要呢是这五点。第一个呢就是情绪要乐观啊，针对咱们之前说防悲秋。第二个呢要早卧早起啊，我们中医认为呢一年四季它这个是起居的这个睡觉的时间，也和大自然是相符合的啊。中医有句话叫与鸡俱兴，什么意思呢？就是跟那个自然界的动物一样的，我们自然的寄养的家禽呢，它休息的时候我们休息，它起来的我们起来啊，这是观察大自然，然后我们人类去遵循这种规律。第三要呢，就是饮食要酸润。啊，偏于酸和滋润的啊。第四个呢，就是养护要有方啊。在这个这小节里面，给大家说几个咱们秋季养护的一些小的技巧啊。第五个呢，叫胃病要预防。这个胃呢是未来的胃，也就是我们说的胃病先防。那么在秋天的话，我们要防哪些病啊？我们常见的和可能发生的这疾病。
2: 节目当中，北京中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仲景国医导师朱培一也讲到，秋季养生要收敛，饮食方面呢，可以多吃一些酸味的食品。
0: 那接下来咱们说说饮食啊，您刚才说了，在五要中的饮食算是很重要的一条，而且这个季节饮食要酸润，这个怎么理解呢？
1: 因为这个秋天呢。秋天啊，肺是对应的秋天。那么在秋季呢，由于这个季节的干燥啊，对对，然后季节的这个温度的冷啊，所以呢，我们要食用一些酸性的这个偏于酸性的这种食品啊，要让它肺啊肺内敛，不能让它外散。那么我们中医传统的认为呢，辛味的辛辣之品它是发散的。这种辛辣之品呢，比如说我们吃的这种辣椒啊，或者是芥末呀，或者说这个葱啊，这些东西它是发散的，它是泄肺的。那么酸味的之品呢，它是收敛的，它是收敛肺气的。那么在于秋天呢，它是一收不宜散啊，也是我们应该用一些收敛的，免得这个肺气啊耗散啊，也就是我们呢可以应该少吃这个葱姜蒜一类这种辛辣之品，多吃呢偏于有酸味的，比如说这种葡萄啊、石榴啊这些酸味的酸甜之品吧。因为呢秋天呢也是一个这个秋，还有个秋燥的问题啊，这就是我们说的除了酸还要润。这个润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滋润啊、养阴滋润的、养肺阴的这些食物，比如说梨呀、甘蔗呀啊，这些新鲜的果蔬都可以达到这个养阴润燥啊，避免燥邪伤害这个作用，也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的这个口干舌燥，对吧？我们多吃一些瓜果呢，对我们大便啊，对我们的肠燥啊，也有这个调节的作用啊。所以我们饮食上呢，既要吃一些酸甜的啊，也要加一些这个比较乳润富含这个水果汁的这些食品。
0: 哦，那看来这个秋天在防燥和收敛的这两个方向上，咱们饮食上要多加调节哈。
2: 进入秋季之后，天气逐渐变凉，忽冷忽热的天气容易对我们的肠胃道产生刺激，胃肠也需要有换季的过程，所以秋季也是消化道溃疡的高发季节。不少朋友出现了消化道不适的症状，会认为忍一忍就好了，但是啊，这样很容易延误病情，加重病情。那么在秋季高发季节，该如何预防消化道溃疡的发生呢？河北省中医院脾胃病科主任、 脾胃病医科主任刘建平在节目当中讲到，预防消化道溃疡这些情况一定要避免。
0: 这两天可能有人会有口腔溃疡啊，它和消化性溃疡是不是一种病啊？
3: 啊，这样的啊，口腔溃疡和消化性溃疡它不是完全一样的，不是一种病啊，不是一种病。但是呢，就我们传统说的消化性溃疡，那么我们一般来说呢，就是指的上消化道啊，上消化道的这种溃疡。那么上消化道的溃疡呢，包括胃和十二指肠。啊，主要是指的胃和十二指肠的那么这种溃疡，这种溃疡呢，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说现在呢，它引起它这个原因呢，往往跟幽门螺杆菌有直接的关系啊。再有呢，就是现在一些岁数稍微大一点的吧，现在吃一些我们说的这个阿司匹林，就是我们说的非甾体的一个药物。啊，那么跟它呢是有密切相关的，啊，那么现在正好是个秋季，是吧？也就是说溃疡病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这是正式发病的时候。所以说呢，你如果出现了啊，我说如果出现了典型的我们说消化性溃疡的一些症状，假如说上腹部啊出现了个慢性的，我们说是一个周期性的，就是一到秋天我就犯病，一到秋天我就疼，啊。那么我们说呢，这种节律性的上腹疼，那有可能就是溃疡了，所以说呢，你呢这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如果总是这样的话，你最好呢，到医院做个胃镜呀，或做个造影啊，看一看。啊，这是我们说的一个上消化道的这个溃疡，是吧？一般叫消化性溃疡。那么口腔溃疡呢，它有好多种啊。一般我们说的非特性的这种口腔溃疡，啊，它有的时候的原因不是太明确。啊，有时候呢，跟你假如说，爱吃一些辛辣的呀、黏腻大的啦，啊，或者是缺乏一些维生素啦，啊，可能有关系。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跟你自身免疫性一些疾病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这个如果是口腔溃疡反复的发作，那么也需要做一些检查啊，像做一些检查。那么也我们要排除一些疾病。啊，在临床上呢，现在的口腔溃疡，那么伴有消化道有溃疡的话，啊，那么有可能我们说呢，就是一些免疫系统的一些问题了，啊，都是有可能跟假如说我们说的一些炎性肠病啦，啊，或者是白塞病啦，啊，有可能跟这些都有关系，所以我就说，这两个溃疡是都不能够，啊，不能够这个忽视的，应该重视啊，应该重视。但是它有的时候是相连的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它的病因是不完全一样的，对吧？啊，如果我们常说的这种消化性溃疡，那么指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胃和十二指肠这种溃疡啊，它的病因跟那个口腔溃疡的病因是不一样的啊。
0: 那就是有口腔溃疡偶尔发作，像一年有过那么三两次，也算正常，不用特别担心，是吧？
3: 如果要是说发作的不是那么频繁，就像你说的一年两三次问题不大，我们的病人往往就是这个此起彼伏吧，就说这个溃疡就是没有说断过的时候，是吧？
0: 这
3: 个溃疡刚退了，那么对下次的溃疡又长上来了，就是严重的，有时候影响到他的生活，是吧？影响到他吃饭，
0: 这个口腔溃疡我们能看得到哈，就是周边有一点红，中间是就看的就是发炎的那种状态，发黄。那像长在消化道里的溃疡也是这个样子的吗？
3: 不完全是啊，就说呢，我们说消化道的溃疡呢，它一般到了黏膜基层了，是吧？那么往往呢，上面是附有白苔啊。这个我们消化性溃疡它分几期，是吧？分这个是发作啦，是愈合啦，是瘢痕啦。那么不同期的呢，胃镜上的表现也不完全一样啊。这是专业大夫，这专业大夫一看，是吧？胃镜室的大夫给你一做胃镜一看啊，就能够明显的能看出是溃疡还是不是溃疡。
0: 有没有像我们看到口腔溃疡的这个样子的时期呢？
3: 也有，但是这个呢叫糜烂，是吧？它就是很轻的一种啊。
0: 很轻的时候是这样。
3: 但是它是不一样的病啊，这是在黏膜层啊，那到黏膜下层啦，要是重的话，那口腔溃疡，口腔溃疡这个不会，但是消化性溃疡的话，重的话有可能引起，假如说穿孔啊，是吧？这个我们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0: 就已经烂透了哈，那块就
3: 已经，对了，就穿了，
0: 对，
3: 是吧？
0: 对，
3: 哎，穿孔了，是吧？或者是出血了，就说病人就诊，他不是说以疼痛来就诊了，是吧？假如说年轻的，他可能以头晕，是吧？晕倒，突然晕倒的那块了，这是来就诊的，也可能是以出血，是吧？这出血是什么原因呀？来了以后一查，最后查出来是消化性溃疡，就溃疡已经穿了，就穿了，把血管给穿破了，是吧？
0: 这么严重？
3: 对呀。
0: 之前就没有感觉吗？
3: 可以没有感觉呀，有的病人耐受力很强，是吧？这个他没有感觉啊，那么突然的，特别是年轻的啊，这个突然晕倒的啊，这个一定要考虑啊，你别光想的是脑袋有问题，也可能有没有，假如说我说的这个出血，那么跟你消化性溃疡啊，这个有没有关系，要考虑进去。
2: 很多朋友出现胃肠不适或者口腔溃疡等一些情况，就认为是自己上火了，会自行呢吃一些泻火的药物。在节目当中，河北省中医院脾胃病科主任刘建平重点提示大家伙，泻火药千万不能乱吃，要先细致的辨证，这湿热和瘀热用药可是大不相同的。
3: 这个肝胃的，首先我们说湿热，是吧？大家现在好像对湿热一说，这个人是肝胃的湿热，大家说我这个大便黏腻不爽，这算湿热吗？这算湿热，是吧？舌苔特别厚腻啊，这算湿热吗？说我口干口苦，那么口干口苦来说呢，这个我们说呢，脾胃的湿热也好，瘀热都可以出现，是吧？都可以出现。但是呢，我刚才说呢，你假如说出现了这个黏腻不爽，是吧？我嘴里头黏腻不爽，那肯定是一种湿热，是吧？那么口干口苦，单纯的口干口，那可能是个肝胃的瘀热，啊。那么我们说的那个大便呢，一看是吧？这个大便就告诉你了，大夫，大便拉不干净，黏腻不爽的那种大便，你肯定是一种湿热。那么从舌头来看呢，啊，如果要是一种瘀热的话，舌苔呢，舌红，苔黄，但是腻劲儿不厉害。那么要是脾胃湿热的话呢，啊，那你看那舌苔啊就非常腻了，啊，就非常腻了。所以用的药呢啊也是不完全一样的啊，不完全一样的啊。那么如果是一个肝胃瘀热的，那么我们可以用柴胡疏肝散进行加减，是吧？那么要是肝胃湿热呢，我们往往用连蒲饮进行加减啊，所以它的药也不是完全一样。在临床上呢，我觉得这么说一说，大家可能有点儿印象。如果搞不清楚呢，最好还是找这个中医跟你号号脉说一说。
0: 对，
3: 可能就更清楚了，是吧？
0: 对，这个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那一个热，其实它是湿热还是瘀热还是其他热，它其实是不一样的，用药也不一样。但是咱们呢，通常一说自己哎上火了，我有热，就可以泻火，就去吃泻火药，其实是错了。
3: 哎，对了，这个就像你说的，热呢，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么可以是，首先来说，像你说，热可以是瘀热，那么可以是湿热，那么可以是虚热，是吧？有虚而发热的也有，是吧？那可以有瘀热，我们说瘀而发热，就淤血以后的发热也可以出现。那么热呢，我们还讲，假如说是有心火，是有肝火，是有胃火，是吧？那么还是不一样。所以说呢，就像你说，有热我们一定要清热吗？那要根据情况啊，你到底是这个是从，假如说我们是化湿清热呢，还是这个清肝胃的瘀热呢，还是化瘀清热呢，还是要滋阴清热呢，那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具体的进行治疗。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7: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

0: 但您刚才也说了，我们爱牙的第二条就是学习养成刷牙习惯，在这方面您对家长有什么建议？其实家长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对，第一要以身作则。对，好多孩子，我门诊也碰到好多孩子，家长带了说，你看孩子不好刷牙，我让他刷他就不刷，但孩子会反映家长你也不刷。确实有的家长呢习惯坚持的不好，首先要自我，就是说要自，就是以自身为榜样，然后呢让孩子知道你也在认真刷牙，然后你教育孩子，孩子才会听话，然后从小呢就给他建立一个清洁口腔的这样一个习惯，然后这样孩子觉得哎嘴里他不干净，觉得不舒服，让他去逐渐培养他养成这个刷牙习惯。一般我们提倡两三岁就可以帮助孩子刷牙。
0: 嗯，两三岁就可以帮着孩子刷。
1: 对，
0: 做家长确实这个活儿比较多啊，但是您尤其在养成好习惯方面一定要坚持下去，就能够把好习惯带给孩子，变成他的一个生活方式了。我们说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真的是从孩子抓起，那么大人如果您没养成的话，借养孩子的过程咱们重新再来一遍，对自己也是一个二次成长了。那咱们接下来看爱护牙齿的八条中的第三条哈，讲到合理饮食保护牙齿。那这个怎么理解？我能想到的是少吃甜的，是吧？
1: 对，吃甜的。你看我们做这个流调的时候，包括我们国家做流调的，会发现这个龋病发生这个最多的因素，就是它最危险的因素，就是这个糖和软饮料。我们所谓的软饮料就是这个甜饮料。我们所说的糖呢，并不是说我们光吃的这个糖块，它是添加糖。就我们食品里头，我们吃这个零食也好，一些饮料也好，里面添加的这个糖往往都是蔗糖。这蔗糖在嘴里存留呢，时间久了以后被这个一些细菌就转化成酸了，这样就容易把我们牙齿腐蚀掉。所以呢，我们是尽量减少吃糖的频率和次数。如果有的小孩子呢，当然你要说完全不让他吃，可能限制不住，或者是喝这个甜饮料，有的孩子你可以有节制的作为一个奖励手段，然后让他适当的吃点糖或吃点零食，这样孩子也高兴。但吃完以后要马上清洁口腔，刷牙或者漱口。
0: 嗯，
1: 就怕是什么呢，睡前这孩子呢吃好多零食，他倒挺高兴睡了，但那个时间久了以后，那个这个牙齿呢就容易被腐蚀掉。
0: 哦，其实就是这个甜食呢进到肚子里没关系，不会对牙有影响。
1: 对，
0: 但是
1: 它最多引起肥胖。
0: 在进的过程中，这个经过牙齿的时候，如果留在那儿了，就对牙齿的伤害比较大了。
1: 对，因为我们吃甜食会发现，所有的甜食和零食它都是很黏的，对吧？比较精细的，
0: 哎，对，
1: 饼干呀、蛋糕啊，或者一些奶酪啊，或者这个巧克力啊什么，它都是黏黏的，它会粘在牙齿或者留在牙缝里，
0: 哎，
1: 清洁不掉。
0: 嗯，
1: 这样就容易造成牙齿的破坏。
0: 对，接下来咱们爱牙八条的第四条，为适龄儿童进行窝沟封闭，这个我相信很多的家长朋友都不陌生。那究竟怎么做呢？我们请李教授继续为大家解读。
1: 窝沟封闭这个概念，有大龄孩子这个家长感触比较深。窝沟封闭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个牙齿刚长出来以后，无论是恒牙还是乳牙，它的磨牙呢上面有好多好沟小沟，我们叫做窝沟点隙，这沟啊非常深，刷牙呢是刷不到的，而且有这好多食物啊它容易塞到那个沟里面，清洁不到，时间久了以后，这个地方是最容易引起龋齿的部位。窝沟封闭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牙刚长出来，它还没有塞东西，还没有坏的时候，我们用一层高分子的树脂材料把这窝沟呢给它填平。
0: 嗯，
1: 这样它就不塞东西了，它就不容易坏了，而且这窝沟封闭呢没有什么创伤，就是说把这个缝填平就完了，它不会磨你的牙齿，所以对大多数孩子呢还是比较安全的。
0: 会影响牙齿的生长吗？如果长的话，它就会把这个磨好的就会固定，会影响它？
1: 不影响。牙齿生长呢，它是从这个牙龈和牙槽骨里面长出来。
0: 对，
1: 而我们做窝沟封闭是牙面上，就我们咬东西的这个
0: 面，断切
1: 面，对，我们叫咬合面。
0: 哦，
1: 咬东西的这个，大家舌头舔一舔，咬合面是不平的，
0: 对，
1: 坑坑洼洼的。
0: 嗯，
1: 那个里面沟要给它封上，这个叫窝沟封闭。
0: 哦，
1: 不影响牙齿发育。
0: 会影响咀嚼效果吗？
1: 不会影响。

0: 很有影响。
1: 那这个成人能做吗？
0: 成人不用做了，因为我们那个到了十几岁以后啊，或者是二三十岁，这个牙齿呢它经过磨耗了，然后那个窝沟呢就比较浅了，而且成人呢他就可以建立良好的刷牙习惯，又有自我保护意识了，这种就不用做窝沟封闭了。而且窝沟封闭啊它不是永久性的，它封上以后过几年五年左右它就脱落了，就是在这个时期帮助孩子容易换牙的孩子来保护他的牙齿，它是一个临时性的保护措施。
1: 那这个多大年龄进行呢？开始
0: 一般呢是4到5岁做乳牙乳磨牙，6到8岁呢做第一横磨牙，就是我们长出来第一颗大牙，就牙最后面那一颗叫6龄齿。11到13岁呢是做第二横磨牙，就是我们嘴里长的第七颗牙齿。一般呢我们换牙到13岁左右就换完了，智齿呢是20岁左右才长，所以那个是不用封闭的。我们一般是封闭乳磨牙4到5岁，第一横磨牙6到8岁，第二横磨牙11到13岁，这是做窝沟封闭的最佳时机。
1: 那一般这个就是家长自主带着孩子去做，
0: 对，
1: 到咱们像在咱们医院就是在您口腔预防科是吗？
0: 我们这儿儿童口腔科口腔预防科都可以做窝沟封闭。
1: 对，这个需要家长朋友们有这个意识，因为一般呢我们去医院好像就是一定是生病了或者不舒服了才去哈，那如果觉得没啥事儿的话很难想起来，不妨咱们在日程里做个安排哈，定期给孩子去做这个窝沟封闭，做好这个健康管理，口腔的健康对孩子的一生至关重要。
2: 随着多排螺旋 CT 技术的进步以及大家伙健康意识的提高，肺结节的检出率呀是逐年升高的，甚至于呢小于5毫米的结节也可以被筛查出来了。很多朋友在查出肺部有结节之后会非常担心，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该怎么处理，要不要手术切除呢？在本周节目当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首席专家肝癌 MDT 中心主任郑家生讲到，肺部的小结节可以进行消融治疗。
3: 这个实际上我以前我们体检都是用照胸片，照胸片这种体检吧，这种小的微的小结节和毛玻璃结节啊，叫都一般是看不见的，看不到的。所以现在呢用提倡用低剂量高清薄层那个 CT 扫描，这样能发现小的早期的肺癌。早期肺一般都呈那小结节和小的膜玻璃上改变，啊，像这种膜玻璃上改变，我们一看呢，比如肺部有几个膜玻璃改变，我们一般一看呢，就知道哪个是比较就是像肿瘤的这种形式，它就是膜玻璃改变比较实的这种，一般都是肺癌，像我们一般呢给它取可以取活检，啊，可以取完活检以后，一般我们是我最小的做过3个毫米的。这种毛玻璃结节取完活检是肺癌的阳性的，还有5毫米的、8毫米的、这10毫米的都很多啊，所以像这种毛玻璃结节是治疗最早期的。我提倡的是叫四模式改革，这医疗这大健康里的四模式改革。第一个呢是就是你生活模式的改革，就是用健康的生活模式使你不得病、少得病和逆转疾病。第二就是。是早做提倡早筛，早期微创治疗治这个肺癌啊、肝癌、和其他的各种肿瘤，早期发现以后治一个好一个，能重返工作岗位啊，所以对身体没什么打击。我们就像日间诊疗，就是日间诊疗技术，今天治完以后，明天就可以出院，对人体没什么打击啊。是这种我们现在这种影像引导的精准消融治疗技术，不是那种开刀啊那种。或者切除肝叶、肺叶啊这种模式的，所以对人体的打击性很轻微，几乎没有啊。常规的给他取个活检，取活检定性，看他是肺的是什么肺腺癌啊，还是鳞癌啊，还是什么癌？然后呢，取完活检以后定性，然后给他做消融治疗啊，精准的影像引导给他消融治疗，也还可以呢。对这种高的这种怀疑性高的，你可以先给他消融。然后因为肺部里边吧 血管比较多，容易一取核检以后容易咳血，所以咳血。那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先给他消融，消融完以后再给他取核检，然后再去送病理，他也能诊断是肺的什么腺癌啊，还有鳞癌还是什么癌。所以这种就是真正实现了这种早期小肿瘤是治疗效果最好的，而且呢，5年生存率能达到95%以上的这种。就是完全不会失去你身劳动能力的，先消融再取病理就不出血。像这种情况呢，你真正的使那个人文的大健康的理念才能真正实现，不然的话你等肿瘤长大了以后你再去做治疗，难受了以后再治疗，转移了以后再治疗，那都是叫被动诊疗模式。我提倡的是早筛，早期这种微肺的小结节，早期的这种病理诊断，早期的微创消融治疗，这是一个叫什么主动诊疗模式啊，精准以微创为主的这种主动诊疗模式，这是我们今后发展的大趋势。
2: 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有听众在特需门诊问到，体检时关节疼痛需要排查一下是不是风湿病吗？风湿四项到底查的是什么呢？在节目当中，河北省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张峰霄针对他的问题做出了详细的解答。
4: 风湿病的一些风湿免疫性病的高风险的人群呢，一个是有家族史，比如说直系的亲属啦，或者是家族里边有这些风湿病的啊，这如果出现一些相关的皮疹啊、关节疼痛啦这些情况，要高度的怀疑啊。
1: 嗯。
4: 另外一个经常就是出现没有家族史，这个病经常出现在关节疼痛，也要怀疑。但是关节疼，这种关节疼痛不是说一周两周就好的，是可能是持续的反复的这种肿胀疼痛啊。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出现一些皮疹的不明原因的皮疹，皮科怎么也看不好。
1: 嗯。
4: 另外出现一些这个口干眼干的症状。特别是这些有些病人这个出现牙齿的片状脱落，就是我们说老百姓讲的虫牙特别多，有时候可能是3年5年10年20年出现这种情况了，也有可能是一个风湿病，就像我们叫牙齿的片状脱落，叫长龋齿，这常见于干燥综合征，常常是牙的表现呢，是它最早期表现，所以不同的这个风湿性疾病呢，它有不同的表现。
1: 嗯，
4: 所以这刚才我提到出现不明原因的皮疹、不明原因的发烧，如果有经常有关节的疼痛，这样呢要最好做一下筛查。做体检的时候，我们体检这个中心呢，现在有些的我们医院体检中心都加上了风湿的四项，做一个初步的筛选。如果有这方面有一些异常，可以进一步再进一步的做相关的检查。
2: 哎，您提到这个高危因素里面不存在年龄因素是吧？
4: 年龄不是一个主要的，因为我们的风湿病从刚出生一两岁的孩子，一直到上至80-90岁的老人都可以得的，它不分年龄。
2: 那您提到的这个风湿四项，在咱们这个体检里头，就是有这个，咱们是可以自己选择。
4: 对，可以的。
2: 它是具体查什么呢？这四项？
4: 我们四项一般的包括类风湿因子，刚才提到类风湿因子了啊。另外一个是抗链欧，抗链欧就是我们指的链球菌感染以后出现的一种这个在体内存在的这一种抗体啊。
1: 嗯。
4: 通常情况下呢，链球菌感染以后都会产生这个抗链欧的，我们机体对链球菌的一种保护性的一种反应。
1: 嗯。
4: 它抗链欧增高也不代表有病。但是这个在如果出现了相应的症状，那才比如说关节疼、心脏出现问题、肾脏出现问题，那一查抗链欧高，那可能就是这个链球菌引起的啊。就是所以这个链球菌可以感染了，可以导致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可以导致风湿性的心脏病，可以导致急性的肾小球肾炎，都可以的。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人感染了这个链球菌都会得这些病，哪些人会得这些病和我们说的内科的这些得这病，一个是遗传的体质有关系，另外一个和外界的因素有关系，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才能得病。如果这个病人没有这个体质，链球菌感染他也不得病。如果这个病人具有这种体质，链球菌感染就得这种病。所以任何一个化验检查一定要结合他的临床的症状来判断他的意义。
2: 这是第二项。第三项是什么呢？这个风湿
4: 第三项就是我们的抗核抗体啊，抗核抗体就是 指的顾名思义就是抗细胞核的抗体，这个抗体呢又包括了十几种甚至可能更多啊，是一个综合性的抗体。
1: 嗯，
4: 常常见于我们这风湿病，就是系统性的风湿病，我们要所说的系统风湿病也就是全身性的风湿病。
1: 嗯，
4: 比如说红斑狼疮，
1: 嗯，
4: 干燥综合征，硬皮病，皮肌炎这类的疾病，可能更大部分都会出现抗体的阳性，有些类风湿关节炎也可以出现抗体的阳性。
1: 嗯，
4: 所以如果筛选这出现了这个做体检查了抗体的阳性，啊，没有这个现在有症状，那要考虑哪一种病去考虑做相关的检查。
1: 嗯，
4: 如果没有症状，说明我们体内了。也产生了免疫，自身免疫是免疫功能有紊乱，现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没有导致疾病，在进一步的发展如果不能够得到控制，这诱因不能去除，它可能就会随着抗体的浓度越来越高，抗体越来越多，那可能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啊。所以我们做体检早期发现啊，对于在是呢，在这个大夫子再去看医生，看看有没有那些风险，哪些高危因素，我们进行适当的预防和处理，也就会轻的避免它的加重啊。这个没有症状的了，我们尽量的避免它进一步的这个出现一些症状，我们采取一些生活的方式的改变啦，比如说不要过度的劳累了，要保持心性舒畅了，这可能对我们的免疫系统来稳定有一个有好处的，就防止病情的进展啊。
2: 对对，这是第三项，是不是还有第四项？
4: 还有第四项就是细反应蛋白啊。
2: 哦。
4: 细反应蛋白这个是是一个更是一个非特异性的，是一个只要是有炎症，细反应蛋白都会增高啊。我们说风湿可以导致炎症，细菌病毒感染可以导致炎症，
2: 对，
4: 肿瘤也可以导致炎症，所以它的增高了没有什么特异性，但是在风湿病的时候，这个某些风湿病它是增高的，有些它这个细反应蛋白不增高，比如类风湿关节炎性的疾病，细反应蛋白一般都是增高的。
1: 嗯，
4: 在全身性的这个结节组织病，比如血管炎、红斑狼疮，这个干燥综合征这些病，它可能不是
2: 也不增高，
4: 不增高啊。所以我们这个也要根据症状，所以给反复强调，不能拿一个化验单来说是什么病，所以我们看着医生看，一定要看病人的，不看化验单。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别拿着化验单找我们医生，一定要病人来了。病人这个医生一定会根据他的症状，再根据他的体征。再结合化验单有没有意义啊？
2: 再来看哈，这个风湿四项，
4: 对，
2: 咱们具体是哪一种情况，再来做详细的、更进一步的检查哈。
4: 是的。
2: 一周节目重点回顾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天天为您的健康服务。我是主持人小伟。节目之余，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可以来关注《燕赵迷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1903年，戊戌变法的领军人物之一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皇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梁启超认为呢，商周以来的4000年间，华夏民族能够称得上伟人的少之又少，赵武灵王就是他最尊崇的一位。那么赵武灵王是怎样一个人？他如何成为皇帝之后第一伟人？这个呢，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成语典故“胡服骑射”。那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正是赵武灵王。
1: 要说起胡服骑射的故事，还得先从赵国第四代国君，也就是赵武灵王的父亲赵肃侯讲起。赵肃侯在位期间有哪些政治主张？他给儿子赵武灵王留下了怎样一个国家呢？
0: 赵肃侯赵宇，他是赵国走向鼎盛时期的过渡人物。他执政期间广泛开展外交活动，搞好了和齐国、楚国、魏国之间的关系，还加强军备，修筑南长城，为都城邯郸建造了一道坚实的屏障。赵肃侯放眼望去，认为目前最大的威胁来自于逐渐强盛起来的秦国。恰巧这个时候啊，鬼谷子的学生苏秦就来到赵国了，提出联合六国共同抗击强秦的合纵战略。赵肃侯和苏秦那是一拍即合呀，他就重重地赏赐了苏秦，又交给他游说各国的重任。苏秦不辱使命，说服各国一致同意签订合纵盟约，就建立了抗秦联盟。赵国担任盟主，苏秦被推选为纵约长，身挂六国的相印。哎，也只可惜这各个国家都藏着自个儿的小心思呢。这个联盟看起来很强大，可实际上啊，根本就不堪一击。最后啊，还是被秦国的小恩小惠就收买了，逐个就被击破了。这样一来，历史上第一次合纵抗秦土崩瓦解，赵肃侯的强国梦也就没能实现。公元前326年，赵肃侯去世了，他的儿子赵雍于公元前325年即位。话说赵肃侯在位的时候，魏齐两国已经自称为王了，后来秦国、燕国和韩国也相继称王。大臣们看着这国际形势一再变化，就劝赵雍啊尽快称王。赵雍却说，一个国家地位的高低啊，主要是看他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赵国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那我怎么敢用这样的名分呢？这几句话呀，虽然不长，但是却包含着这位年轻国君的冷静和清醒，也更隐含着他脚踏实地振兴赵国的宏大抱负。公元前323年，中山国国君也自立为王了，魏国就发起了魏、韩、赵、燕、中山五国之间互相称王的活动。这目的呢，就是采取合纵政策对抗秦、齐、楚这三大国。赵雍在这个时候才顺应潮流宣布称王，后世称他为赵武灵王。后来燕、韩、赵、魏、楚五国结成联盟，跟秦国较量了好几次，全都落败了。秦国的实力是越来越壮大，短短几年的功夫，秦国是多次侵略赵国，攻城夺地是势不可挡，而赵国呀却是损兵折将，节节败退。赵武灵王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当中认识到，赵国如果不迅速强大起来，那很可能在各国兼并战当中就被吞并了。因为从当时的地理位置来看，赵国的北边和燕国相接，东边呢和东湖相连，西边同临湖、楼烦接壤。他们这些个呀，都是游牧部落，靠打猎为生，经常用骑兵侵扰赵国的边境。另外，中山国处于赵国的腹地，赵国和秦国也只有一河之隔，所以说呀，赵国是处于四面征战之地，随时 都可能燃起烽烟。面对这种局面，赵武灵王召开了研讨大会，把大臣们叫到一块儿研究对策，这一心变革图强。大会开了整整五天，大臣们也绞尽脑汁献力献策，可是都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哎，这世界那么大，赵武灵王决定啊，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到处去寻找一下治国的灵感。
1: 内外交困，赵武灵王如何革故鼎新？移风易俗，改革之路因何举步维艰？
0: 赵武灵王说干就干，他带着几个随从微服私访，足迹踏遍了赵国各地，最后在与胡人交界的边境找到灵感了。他看到赵国边境线上对面的胡人骑兵，上身穿的是窄袖短褂，下身穿的是细裤皮靴，那叫一个利落干练。骑兵们身跨战马，背插大刀，腰间系着胡箭，可以边跑边射箭，流动性大，战斗力强。赵国的军队虽然是武器比胡人优越，人数呢比胡人也多，可是跟对手比起来，这战斗力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的。那原因就是行动太笨拙了。赵国打仗的时候用的什么呀？笨重的战车，每辆车的标配是三个军士，中间的驾车，左边的射箭，右边的手拿戈戟。这三个人里边只要有一个人出点状况的话，那就会影响战斗力的发挥。再加上将士们都穿的是宽袍大袖的衣裳，披着笨重的盔甲，所以动作迟缓，是非常的不灵便。哎，赵武灵王脑子里边就噼里啪啦的就冒出了火花了，他一下子就找到了改革的突破口，那就是学胡服，习骑射，训练骑马射箭的技能，提高军队战斗力。虽说赵武灵王下定决心要变革，可这心里边是一点底儿也没有。一回到都城邯郸，他就先把最信任的两个大臣肥义和娄缓叫到跟前，把自个儿的顾虑呢说给他们听。肥义听了这话，立马给赵武灵王点一赞，说大王这个主意是真不错，您呐别犹豫了，想想尧舜禹当年他们呢也是大刀阔斧的改革，才成就了一番的伟业呀。想过去看今朝，这事情都是一样的，明眼人那就得高瞻远瞩，不然的话怎么能成大事儿呢？肥义的话给赵武灵王吃了一颗定心丸，他说干就干，立马就打算颁发改革令。哎，肥义和娄缓就赶忙就劝他说，大王您先别着急，明天上朝的时候啊，您先带个头，您穿上胡服让大家先适应适应。于是肥义命人赶制了几套胡服，在上朝的时候，赵武灵王就穿着胡人的短衣马裤闪亮登场了。哎，可是没想到赵武灵王精心设计的这场服装秀却收获了无数的差评，大臣们纷纷议论，哎，说赵武灵王今天穿着衣服也不伦不类的，怎么看都不符合这一国之君的身份。我再一听赵武灵王要改革创新，实行胡服骑射，大臣们更是纷纷投出了反对票。在这群人里头，反对呼声最高的就是赵雍的亲叔叔公子成。亲叔叔啊，当众跟自个儿唱反调，那赵武灵王又该怎么接招呢？公子成是赵国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可是这老头呢，思想保守，观念陈旧，又是一倔脾气。自从这胡服骑射这话头一出啊，就整天说风凉话，而且呢还装病号不上朝了。同时呢，他还放出话来说呀，我堂堂赵国地大物博，人杰地灵，安定团结，这可都是别国学习的榜样啊。如今大王居然要去学什么胡人，穿什么胡服，哎呀，实在是大逆不道，简直是一点正经都没有啊。就这样，一些反对者找到靠山，纷纷就站在了公子成的大旗之下，这些个宗室贵族们就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反对势力。
1: 赵 赵武灵王打定了主意要革新，可是遇到这样的难题，他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仔细一琢磨，决定要来个和风细雨的软改革。那改革的第一步究竟要怎么走呢？
0: 赵武灵王心想，要顺利推行改革，先得拿下反对派的领头人物公子成。他考虑再三，先派人去公子成那儿啊，转达自己的意图。可这个倔老头，嘿嘿，压根儿不为所动，把赵武灵王派去的人给撵走了。赵武灵王一看没辙呀，得了，就只好亲自出马，带上一套新制的胡服去探望公子成。他呢，在病床边就坐下，对公子成说出了一番掏心窝子的话，说：“叔叔啊，你看，咱们赵国四面，那都是强敌环绕，一点火星子啊，都能烧到家门口。所以当务之急是要让咱们的士兵换上胡服，练习骑马射箭，组建轻装快马的骑兵部队，保卫国家安全。您呐，得理解我的难处啊。”公子成没说话，可脸色明显好多了。赵武灵王趁机呢切入主题说了，要让国家强盛，必须改变那些旧观念和旧礼法，只要咱们带头穿上胡服，那老百姓的观念啊就会随着咱们改变过来。现在敌人已经拥有强大的骑兵队伍，咱们呢只有增强军事实力才能够和他们抗衡啊。更何况以前中山国仗着有齐国做靠山，经常是侵犯咱们赵国的领土，掠夺咱们的财富。咱们这回改穿胡服了，训练骑射，不仅是要抵御外来的侵略，也更是要报中山之仇。难道您甘心让咱们的赵国永远被动挨打吗？赵武灵王一番讲事实摆道理的话，终于把公子成就给说动了。到了第二天，公子成就穿上胡服上朝了。即便是这样，还有一些顽固派迟迟不肯接受。赵武灵王看他们呀，嘿，软的不吃，那就来硬的，给他们这些人下了最后的通牒：要么穿胡服，要么掉脑袋。这些人一看大势已定，慌忙向赵武灵王谢罪，穿上了胡服。紧接着，赵武灵王便向全国颁发了胡服令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从此，赵国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全都穿起了胡服。
1: 东风正劲，改革大幕如何徐徐拉开？竞争图存，创新精神如何启迪后人？
0: 赵国的内部思想统一了，赵武灵王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他在全国设立了多处养马场，又在西北部的军事重镇元阳，也就是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部设立旗驿。赵武灵王啊，解散了那儿的步兵和战车合编的部队，利用广阔的草原蓄养战马，而且还征集当地的牧民入伍，把他们训练成精锐骑兵，守卫边防。赵武灵王在内地也开辟了不少训练场地，比如都城邯郸的西北部就有一处大型的骑兵训练场，训练场位于赵国公园附近，西边呢是连绵起伏的黄土丘陵，骑兵南北驰骋，经常向西部的山丘是拉弓搭箭，一根根箭就伴随着响声插进了土丘当中，所以人们就把这个地儿叫做插箭岭。在插箭岭的东北方向有一座巨大的铸箭炉，就是专门为训练场制造箭组等兵器。现如今赵院公园里边还有插箭岭的遗址，如果运气好的话呀，兴许还能够从插箭岭捡到一些铜铸的箭头。赵武灵王呢还经常到训练场观看军事演习，演习完毕啊，就登上东面宫院中的梳妆楼观看训练。训练场上经常是战马长嘶，杀声震天，场面是非常的壮观。赵武灵王还在邯郸城的南部铸造了一座讲武台， 定期去教阅军队观看训练。更值得一提的是，邯郸城里最出名的丛台就是赵武灵王修筑的大型宫苑建筑。据史料记载啊，古时候的丛台建筑群当中最高的建筑足有300尺，因为众多高台连在一块儿，所以就叫丛台。各台之间通过回梁过廊互相连接，错落有致，正因为它的建筑宏伟和装饰精美而名扬列国。可惜的是，因为年代久远，丛台多次毁于战火，如今咱们看到的丛台已经不是原貌了，只剩下了一座孤台，也引得历代无数的文人骚客在这儿是凭古怀今。直到今天啊，丛台依然是古城邯郸的文化地标。咱们言归正传，赵武灵王通过一系列的军事改革措施，训练出了中原第一支骑兵队伍，加强了向外抗衡的军事实力。从公元前306年开始，赵武灵王对外出击，赵国的版图迅速扩大，北至燕代，西至今天的内蒙古脱县东北部包头市的西北部，成为了能与强秦抗衡的大国。赵国也迅速跨入战国七雄之列，胡服骑射成为改革图强的代名词，作为邯郸成语典故，在邯郸、河北乃至全国早已是家喻户晓。这正是武陵豪气高入云，革故鼎新世绝伦，胡服骑射成大业，千古雄风说到今。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1: 第32条，科学健身贵在坚持。健康成年人每周应进行150至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至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每周应进行2到3次抗阻训练。身体活动是指由于骨骼肌收缩产生的机体能量消耗增加的活动，包括职业活动、交通出行活动、家务活动、业余活动。其对健康的影响取决于活动的方式、强度、时间和频度。进行身体活动时，心跳、呼吸加快，循环血量增加，代谢和产热加速，这些反应是产生健康效益的生理基础。适量身体活动有益健康，动则有益，贵在坚持。有氧运动是指躯干、四肢等大肌肉群参与为主的，有节律、时间较长、能够维持在一个稳定状态的身体活动，如步行、长跑、骑车、游泳等。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周应进行150至300分钟中等强度或75至150分钟高强度有氧运动。抗阻运动是指肌肉为了对抗阻力所进行的主动运动，

0: 能够刺激肌肉生长，增强肌肉力量，提升肌肉耐力。抗阻运动的阻力可来自他人、自身或健身器材。常见的运动形式有俯卧撑、平板支撑、哑铃交替弯举、弹力带站姿划船等。不同个体、不同身体部位的肌肉力量差异较大，可根据个人运动素质和技能，确定阻力负荷和活动组次数，循序渐进。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周进行2到3次抗阻训练。运动强度可通过心率来估算，最大心率次每分钟等于220减年龄岁。运动时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55%至80%，身体活动水平则达到了中等强度。运动时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85%及以上，身体活动水平则达到了高强度。65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应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选择适宜的身体活动。身体活动前应咨询医生，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慢性病患者通过适量运动可以延缓病情进展，减少并发症，延长生存时间，提高生存质量。为了确保运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老年人和或慢性病患者运动前需要进行必要的健康检查和风险评估，确定运动的适应症和禁忌症，确保运动环节的完整性，强化运动前的准备活动和运动后的整理拉伸。运动中注意观察身体状况，根据身体情况适时调整运动强度和运动量，增加运动量应循序渐进。运动中发生持续的不适症状应停止活动，必要时及时就医。
1: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
6: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

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伟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话说战国末年，嬴政登上了秦国的王位，秦国的实力就越来越强大了，这胃口当然也越来越大。赵魏韩楚魏这五国，这里边一个是那个魏蜀吴的魏，一个是魏生的魏啊，这五个国家不能干巴巴的坐着等敌人打上门来啊，就决定结成同盟，共同抗秦。俗话说呀，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这五国联军虽然说兵力强大，可是要是没有一个智勇双全的大将来指挥，那还是难打胜仗。由于赵国和楚国是这次行动的发起人，所以赵王特意派遣魏家出使楚国，商议由谁来担当联军的统帅和主将。当时呢，春申君黄歇执掌楚国的军政大权，他早就有了中意的人选，这位就是林武君。这林武君呢，曾经立下了不少的战功，名声赫赫，可以说是楚国举足轻重的人物。让林武君当五国联军的主将，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事儿了。春申君胸有成竹，可是魏家心里头却直犯嘀咕，那他在担心什么呢？
1: 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原来啊，林武君跟秦国交战的时候曾吃过败仗，那再让他跟秦国打仗，他心里能不发怵吗？怎能让他担当主将呢？可是出于礼貌，魏家又不方便直说，该怎么办呢？
0: 魏家呀是个聪明人，他灵机一动，就笑着对黄歇说了，说我年轻的时候啊爱射箭，就知道一个射箭的故事，您有兴趣听听吗？春申君说好啊，当然愿意听这故事啊。于是魏家就给春申君讲了下面这个故事，说魏国有一个百发百中的神箭手叫更雷。有一天呢，他跟魏王散步的时候，就抬头看见了几只大雁在天空当中飞过，他呀就对魏王说，我呀只拉弓不射箭就能把这大雁射下来。魏王那肯定不信呐，可是这个更雷信心满满，说您呐就等着瞧好吧。过了一会儿啊，一只大雁从东方飞来了，它飞得很慢，这叫声呢也很凄惨。更雷摆好了架势，拉满了弓弦，就朝着大雁的方向猛一松手，

0: 他是孤单失群，得不到帮助。一听到这工钱响，他这心里头啊特别害怕，掉下来了。这个就是惊弓之鸟的故事，说的是被弓箭吓怕了的鸟不容易安定。同样的道理，曾经受过惊吓的人碰到一点动静也会非常害怕。故事讲完了，魏佳对春申君就说了，林武君曾经在秦军那儿啊吃过败仗，一定对秦军心存畏惧，他就犹如惊弓之鸟。他这个人呐，就不能担当抗秦的将领，希望您呢重新考虑。那么春申君能接受魏佳的建议吗？
1: 气势恢宏，五国联军合纵抗秦，如何大显神威？扼腕长叹，各国首领同床异梦，为何留下遗憾？

的统帅，让赵国的庞暖当主将。这个庞暖的出身那可不简单，他是魏国大将庞涓的族人。有人就问了，说这庞涓的族人怎么投奔了赵国呢？话说当年啊，魏王派庞涓的侄子庞聪陪太子到赵国当人质，结果魏王听信了别人的谗言，不再信任庞聪了。庞聪一看得嘞，这自个儿啊也就别回去了，干脆留在赵国谋发展吧。庞暖他就是庞聪的后人，这要说起来啊，就算是庞涓的曾侄孙。庞暖从小啊喜欢读兵书，后来还是以兵法成名。他年轻的时候还跟赵武灵王谈论过兵法呢。后来赵国逼走了老将廉颇，燕王逮着这个机会就发兵攻赵，被庞暖打的是落花流水。从那儿以后，庞暖就成了赫赫有名的大将。庞暖当上主将之后，率领着大部队浩浩荡荡一路向西，直奔秦国。秦国丞相吕不韦一看情况不妙，就命令将士们呀闭关不出，不管外边怎么叫阵，咱就是不出兵。庞暖审时度势，就改了策略，就避开了函谷关，北渡黄河，迂回到函谷关的后面，也就收复了秦国从赵国夺走的寿陵，一直打到了醉城，也就是陕西临潼县北边。这下一步就要直取咸阳了。吕不韦急忙找人就商议对策呀，最后决定趁着晚上突袭楚国的军营。他们认为楚军远道而来，这士兵们都很疲惫了，战斗力一定不强，如果楚军被打败了，那五国联军自然就散伙了。吕不韦这如意算盘打的是挺好的，可是啊走漏风声了。春申君呢，得知秦军要来偷袭楚营，就怕自个儿的兵也受到损失，他没有向庞暖通报，带领楚军就连夜逃跑了。秦军呢当然是扑了个空啊，就冲着赵国的军营发起了攻击。庞暖是沉着应战，激战了一整夜，秦军倒是也没占上什么便宜，只好呢撤退了。第二天一大早啊，庞暖清点人马的时候才发现这楚军早已经逃回去了。其他几个国家的军队听说哦，楚军已经不辞而别了，那干脆纷纷都撂挑子回家了。尽管庞暖是足智多谋，但是由于联军首领同床异梦，最终导致行动失败。到后来秦始皇采用了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战略，打的这六国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终于是一统天下。前面说了，赵国使者魏嘉讲了一个惊弓之鸟的故事，让春申君痛痛快快地接受了自个儿的意见，双方是皆大欢喜。在战国时期啊，会讲故事开导人的可不止魏嘉一个，还有一个也是老魏家的人，叫做魏谋，他跟公孙龙讲了一个井底之蛙的故事，这个成语也一直流传到今天了。话说赵国一位著名的学者叫公孙龙，他呢脑瓜机灵，嘴皮子又很利落，他周游列国的时候，在魏国大梁的辩论赛上打败了大名鼎鼎的师会，从此是一举成名。魏国呢有一位公子叫魏谋，由于他的封地在中山国，所以也被称为中山公子谋。有一天公孙龙就游学来到中山国了，在那儿呢跟魏谋见了面。魏谋之前就听说过公孙龙的大名，这心里边啊早把他当成自个儿的偶像了。可那个时候公孙龙的理论不被世人理解，而且还受到各个学派的抨击。魏谋呢一直帮着公孙龙说话，自个儿也就因此常常遭到人们的嘲笑。有一次啊，乐正子瑜遇见魏谋，就拦住他讥笑说公孙龙这个人呢，在学业上没有老师教导，没有朋友辅助，虽然口才不错，可他那些话那都是胡说八道。哎，可是你怎么把他这奇谈怪论都当成了金科玉律了？要别人嘲笑自个儿那不要紧，可是嘲笑自己的偶像公孙龙，魏谋就很不高兴了。他还跟这个乐正子瑜家好一番的理论，他就替公孙龙出头。正是由于得到了魏谋的帮助和支持，
公孙龙呢

0: 啊，才得以自由地从事学术活动。都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在各个国家的混战之中，中山国就被赵武灵王灭掉了。魏谋呢，回到了中原。这个时候他接触到了庄子的学说，大开眼界。你瞧瞧人家庄子啊，讲起道理来真是比公孙龙强百倍啊。从此啊，魏谋就放弃了公孙龙的名家学说，改学庄子的道家学说了。学成之后呢，他就成了赵国平原君的门客，帮着赵国出谋划策。
1: 说来也是缘分，在平原君的府上，魏谋又遇见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偶像公孙龙，再度相逢，两个人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 这个时候的魏谋，那已经不是当年盲目崇拜公孙龙那毛头小伙子了，人家呀，现在有自个儿的想法了。有一天呢，这两个人一块聊天，聊着聊着呢，就聊到了庄子的这学说上面了。公孙龙叹了一口气说，哎，我从小啊就学习古代的圣王之道，长大后懂得了自己的行为必须符合仁义的道理，在辩论当中啊，我能够把事物的不同与相同说得没什么两样，能够把石头的质地坚硬和颜色洁白说成是两回事，也能够把不对的说成对的，那很多能言善辩的人都说不过我。我呀也就以为自个儿是知识最渊博的人嘛，但如今我听了庄子的言论之后啊，这心中十分的茫然，不知道是我的辩论比不上他呢，还是我的知识比不上他呢？眼瞅着公孙龙是一脸的懵懂，魏谋微微一笑，发表了一番言论。那他究竟是怎么说的呢？
1: 井底之蛙，一则故事如何彰显深刻道理，苦口婆心一番劝解如何表露肺腑之情。
0: 魏谋对公孙龙就说了，说庄子的理论气势磅礴，恢宏渊博，非常人所能比拟呀。你要是想不明白，我呀给你讲一故事吧。魏谋讲了一什么故事呢？就是井底之蛙的故事。说从前一口废井里住着一只青蛙，它高兴的时候啊，在井里就跳来跳去的，天热的时候就在水中啊游上游下，活的是逍遥自在。有这么一天，青蛙在井边就碰见了一只从东海来的海龟，它就对海龟炫耀说，你看我住在这儿多快乐呀，高兴的时候啊，就在井栏边跳跃一阵子，累了就回洞里休息，有时候把身子泡在水里头，只露出头和嘴巴，或者是愉快的呀，在软绵绵的稀泥里散散步，你看看那些小虫、螃蟹和蝌蚪，哎呀，谁能比得上我呀？而且啊，我是独自占据这口井啊，在水里是自由自在的，那你为什么不常到井里来游赏一下呢？海龟听了青蛙的高谈阔论之后啊，很想跳到井里去看一看，但是呢，它这左脚啊还没有整个伸进去，这右脚就被井栏就绊住了，它只好啊后退了几步。它反问青蛙说，你见过大海吗？海的广大岂止千里，海的深度何止千丈啊，古时候十年有九年发大水，这海水不会因此而增加多少，八年里有七年闹旱灾，海水也不会因此而减少，可见大海是不受旱涝影响的，住在广阔的大海里，那才是真正的快乐呀。青蛙听了海龟的话，这才知道井外边感觉还有那么大的天地呢，他是又惊奇又惭愧，感到自己的见识实在是太渺小了。魏谋的故事讲完了，他对公孙龙就说，说一只井底之蛙怎么能够理解海的宽阔与博大呢？用肤浅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想去体会深奥无穷的学问，那就如同用竹管来观察天，用锥子来探测地，又怎么能够了解天地的宽阔呢？如今呢，你的才

智还没有达到足以知晓是与非的境界，但是你却要察悉庄子的言谈，这个是不自量力呀。这个呀，就像让蚊虫去背负大山，让在陆地上行走的爬虫到河里边去奔跑，这可怎么可能呢？你这才智啊，只能赢得那些无谓的争辩中的小胜利，这不就是像水井里的青蛙一样吗？庄子的思想深不可测，博大精深，可是你呢，拘泥于浅陋的学识而沾沾自喜，这不是很愚蠢的事儿吗？这番话把公孙龙说了一大红脸。魏谋接着开导他说，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你也不必全部否定自己而去全盘的模仿庄子，你应该有自个儿独特的见解，你否则呀，就会像邯郸学步一样，没有学到别人的长处，反而把自己原有的东西也丢掉了。早年魏谋曾称誉公孙龙的学说为智者之言，后来学习了庄子哲学之后，那才知道了庄子的学说才是极妙之言，两者相比，公孙龙的见解就如同井底之蛙。魏谋到了晚年反其道而行之，对公孙龙的学说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指责公孙龙的学说呀，能胜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像那些目光短浅却又妄自尊大的人给予了善意的嘲笑。这正是合纵抗秦显神威，同床异梦终败北，辩论只是雕虫计，庄子妙言放光辉。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1: 第26条，膳食应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不偏食，不挑食。食物可以分为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奶蛋类、大豆和坚果类，以及烹调用油盐五类。多种食物组成的膳食才能满足人体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建议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摄入25种以上。通过同类食物互换、小份备餐以及荤素搭配、粗细搭配、蔬菜深浅搭配，实现食物多样化。谷薯类食物是我国居民传统膳食的主体，是膳食能量的主要来源。成年人每天应摄入200到300克谷薯类食物，要注意粗细搭配，建议每天吃50至150克全谷物和杂谷类，50至100克薯类。蔬菜水果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建议成年人每天吃蔬菜300到500克，深色蔬菜应占1/2，水果200到350克，做到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蔬菜和水果不能互相替换，果汁不能代替水果。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富含优质蛋白质、脂肪、脂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应适量摄入。建议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120到200克动物性食物，可按周进行总量控制，相当于每周吃鱼2次或300到500克，蛋类300到350克，畜禽类300到500克，少吃肥肉、烟熏和腌制肉制品、深加工的肉制品，吃鸡蛋不弃蛋黄。偏食挑食会导致某些营养素摄入不足，容易引起营养不良，甚至导致疾病。日常生活中要做到膳食平衡、食物多样、三餐规律、饮食有度。早餐提供的能量应占全天总能量的25%至30%，午餐占30%到40%，晚餐占30%到35%。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
6: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7: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民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8: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9: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8: 哎，
9: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8: 哦，大爷
9: 啊，
8: 您闷得慌
9: 啊。
8: 咱们呢，踢球去吧。
9: 踢球
8: 啊？
9: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8: 那咱们看戏去吧。
9: 看戏
8: 啊？
9: 山西帮子，我不乐意听。
8: 哎。大爷，
9: 哎，
8: 咱们去喝茶去吧。
9: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8: 大爷，
9: 啊，
8: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9: 有什么不同啊？
8: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9: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8: 对了，
9: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8: 对了，又
9: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8: 对对对，
9: 哎，走，带着银子。
8: 好，
9: 哎，
8: 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9: 啊，
8: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9: 为什么？
8: 哎，
10: 老太爷，
8: 老太爷
10: 知道不得了，
8: 了得，
9: 那怎么办呢？
8: 咱们
9: 走
8: 后门，
9: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8: 对了，
10: 后门
9: 啊，你们来
8: 来来来，
9: 别大爷走。
7: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0: 哎呀，哥，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1: 就是。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啊。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置归置，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搬房去了。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0: 么着？
1: 这要害眼了。
0: 怎么了？
1: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0: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1: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0: 对了，哎，
1: 跟大爷我进来。
0: 哎，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4: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4: 这还有看茶的？
3: 啊啊啊，
4: 好，等着吧。妞啊，拿茶。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去，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0: 叫茶婆子。
1: 哎，茶婆子，茶婆子。
2: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0: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0: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0: 别忙，
1: 开开开，放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0: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0: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0: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0: 小子们，哎，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3: 对了，
0: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0: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0: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0: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0: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0: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0: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0: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4: 大爷
0: 啊，
4: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茶婆子，茶婆子，
2: 你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2: 嗯，
0: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哎呦，
0: 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5: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
0: 啊。
1: 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

0: 说和我还得问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3: 来，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3: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3: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3: 瞧我的，
2: 瞧您，瞧您的，
3: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对对，哎呦，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呀，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4: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3: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3: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3: 你不答应我就抢。
2: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3: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2: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3: 何必呢，多此一举。
2: 就是
5: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2: 对，
3: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4: 该让我瞧
3: 啊。
4: 给您瞧。
3: 哎，我能怕他？
2: 是
4: 不怕。
3: 来，跟我说。
2: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3: 我是非抢不可。
2: 非抢不可
3: 啊，
2: 过来跟你有话说。
3: 说什么？说什么？
2: 哎呀，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2: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2: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2: 要抢？
6: 他抢谁呀？
2: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2: 嗯。
6: 妈呀！
2: 哎，
6: 躲开点。
2: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2: 行了，行了，行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2: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2: 问他爹。
6: 哎，
2: 他爹讲什么？
6: 哎，
2: 我说你怎么竟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便罢，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2: 干什么呀？
6: 我推他走了王大户。
2: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2: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5: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了
3: 啊。
2: 我没瞧见，
3: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去吧，您留下。哎，别
2: 累，您要这干什么？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正兜这是，
2: 还不够
3: 啊？
2: 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哇，要不游泳？
2: 来来来。
5: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

0: 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1: 来财大家有赏，可吃傲宣堂。这不是师兄吗？
2: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1: 不这般狼狈，
2: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1: 飞也，
3: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1: 俺是该劝的，
3: 劝架呢。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3: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说呀？
1: 妈妈、啊、到了不要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4: 啊！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1: 啊、
3: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1: 啊、
3: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1: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1: 妈呀，
3: 嗯，
1: 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把我给气着了。
1: 妈呀！
3: 哎，
1: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3: 嗯，
1: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3: 哎，
1: 我瞧您累了，
3: 嗯，
1: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您去吧，我帮您。
3: 我不累吗？
1: 您去吧，
3: 您
1: 去吧。
3: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呦呦呦呦呦！

0: 说越不像话。
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2: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他要抢？
2: 要抢？
1: 起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2: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包拯包主，
2: 我拿给您瞧瞧。
1: 红参西北包将军，
2: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问

0: 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1: 亲自临来，孝顺临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让个拉门瞧瞧得了。
1: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3: 妞儿，妞儿。”
0: 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米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1: 亲娘，
4: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1: 朕要领教。
4: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1: 岂有见笑之理，
4: 壮士。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又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坏，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了。你
2: 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

0: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1: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0: 嘿，那可好啊。
1: 什么呀？
0: 什么呀？
1: 三把弓。
0: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1: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2: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0: 的，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知道，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邝忠一把。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

0: 陈秀英和邝冲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坏的，
1: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2: 干什么呀？
3: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3: 没有
2: 啊？
3: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3: 瞧这只。
2: 这只手。
3: 那只。
2: 这只。
3: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3: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两毛的。
3: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
3: 哟，在那儿呢。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3: 给你
2: 啊？
3: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呐。
3: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3: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3: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3: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3: 别比划了，
4: 是孝顺奉送另外的。
3: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3: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2: 宝林这票了吧？
3: 没了。
2: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3: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3: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2: 不对呀。
3: 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3: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3: 哦，那张弓
2: 啊。
3: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对，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3: 只有你拉得开。
2: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3: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2: 不对呀、啊。
3: 不对。送给他。
2: 也不对。
3: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3: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3: 是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3: 干嘛不说呀？
2: 说出来怕妈妈打。
3: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2: 您拿耳朵来。
3: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2: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3: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3: 还得两句。
2: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3: 啊，
2: 有一个小字来着。
3: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2: 不对呀、
3: 啊。你说呀，倒是。
2: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3: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3: 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3: 就是什么
2: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3: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2: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3: 不管。
2: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3: 不管吗？
2: 你去呀。
3: 不管。
2: 你真不管呢？
3: 真不管。
2: 走开。
3: 干什么？
2: 我自个儿跟他说。
3: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2: 哎妈呀！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1: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2: 哟，赵培明啊，
3: 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那么今天强在当年。
2: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2: 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家宾怎么样啊？
2: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参的吧。
2: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萧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萧轿接你母女进府，萧去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1: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1: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
4: 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4: 人早摔了。
5: 是呢，
4: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来的亲事怎么样啊？
4: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4: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5: 哟，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4: 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4: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4: 答应了。
5: 愿意了？
4: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4: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4: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4: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4: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5: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不能号的呢。
4: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4: 太早了！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0: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1: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0: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0: 2023年6月26日晚，伴随着河北梆子传统名戏《南北河》在石家庄人民会堂的精彩上演，点亮北方戏窝子京津冀戏曲展演季正式开幕。演出现场除了圆润优美的音色、甘醇有味的唱腔、精彩绝伦的表演，琳琅满目的戏曲服饰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我这是第一次看这种现场的戏曲表演，感觉特别的棒。他们的衣服我觉得特别的华丽，尤其那个头饰特别的精美，给我的感觉视觉上的冲击力吧，特别的那个震撼，
2: 挺好看的。我喜欢他们戴着各种各样的帽子。
0: 戏曲具有独特的艺术表演形式，其服饰的可观赏性也是戏曲艺术受到观众喜爱的一大因素。在戏曲服饰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服饰文化。戏曲界历来有南方服装、北方盔头之说，河北是中国戏曲发祥地之一。从戏曲的起源傩戏，到绝底戏、参军戏，再到元杂剧、明清传奇和近代的地方戏，可以说河北戏曲史几乎就是大半部中国戏曲史。漫长的戏曲史中，河北不仅涌现出众多戏曲名家与佳作，戏曲盔头的制作工艺也闻名遐迩。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我们河北的盔头的制作呢，还是很具有典型性的。现在我们河北的保定、定兴还有盔头制作技艺做得非常精致，达到一种人物合一，你就能感觉到戏曲人物的这种形象，你能看到盔头可以想象到。
0: 戏曲盔头俗称戏帽，是传统戏曲中演员所佩戴的冠帽盔巾的统称。作为一种舞台表演的道具，盔头的制作技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实用冠帽，但也在漫长的实践与摸索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比如京剧舞台上有些角色的盔头上插着两根长长的羽毛，叫做翎子。为什么要插翎子呢？据说这是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的发明。传说赵武灵王曾让武士们在头冠上插戴褐马鸡的羽毛以示骁勇。后来京剧把这一做法搬上了舞台，只是用雉鸡的尾羽替代了褐马鸡的羽毛。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戏曲服装包括盔头啊、戏衣啊、包括戏靴啊，我们说这些行头，这些行业的发展呢，其实是随着戏曲在发展的。
0: 原材料的变化和效率

0: 的提升，也是促使传统盔头制作技艺变革的重要因素。过去盔头中用到的点翠是用翠鸟的羽毛，现在为了保护鸟类，已经普遍改为点绸。有的地方为了节约工时，降低成本，将点绸进一步改良为彩绘。不同地方的盔头行所制作的盔头大多带有一定的地域特色，这种地域特色主要体现在工具材料、工艺手法以及造型风格等几个方面。河北省定兴县的盔头制作技艺已有近400年的历史，盔头制作款式繁多，做工考究，工艺复杂，形制美观，是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工艺品。2017年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许茂臣制作的许氏盔头以美观大方、做工精细、符合剧情和朝代特征而成为当地的金字招牌。许茂臣制作的盔头用料主要为棉纸、铁丝和过去木工用的骨水胶。制作盔头要先根据历史、朝代和剧情唱段设计出头饰图样，然后再用竹刀把设计好的图样刻下来，用水胶粘合，做出盔头的胎形，再刷红土、沥粉、贴金银、点翠、上绒球等。许茂臣说，盔头精美华丽，做起来却是个细致活。
1: 咱们这个工序要详细的一刀不落的，我得30多道工序，纯手工一点机器活都没有。一个做一个不太复杂的这个，一个人也得照着一个礼拜。凤冠是最复杂的一个品种，它的讲究是这珠子均匀，点翠的饱满，还有这个眼角要求的这个几斤几两分量。必是不能差。
0: 年逾古稀的许茂臣表示，他家的盔头制作技艺最早是他的太爷爷专门去北京的盔头社学习，然后代代相传下来的，到他已经是第四代。他的儿子许小健8岁开始便跟随他学习盔头制作，未来也将成为定兴戏曲盔头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如今许氏盔头已经发展成了订单式模式，每年制作的盔头达3000余顶，销往北京、天津、山西、沈阳等全国各大戏剧院、戏曲院校。工作之余，许茂臣还经常开设盔头制作培训班，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把老手艺发扬下去。
1: 我每年都举行好几期培训班，感兴�趣的人不少，每年都是100多人。
0: 目前许茂臣的工作室有30余名员工，大多为周边农村妇女，他们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学习手艺，每年至少有3万元的收入。非遗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能，珠环翠绕、巧夺天工的盔头技艺纷繁复杂，令人惊叹。随着传统文化进一步火起来、热起来、潮起来，戏曲盔头加工制作这一顶上功夫势必焕发出全新的光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0: 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呀，梅兰芳金奖大赛的得主李维康呢，被推荐选拔为戏剧界的世纪之星。李维康呢，他还具备了以下四个条件吧。首先呢，他具备了艺术家的经历、素质和文化品位。作为表演艺术家呀，尤其是作为京剧表演艺术家，除了要具备良好的自然条件以外呢，其中当然呢，这自然条件还要包括天赋和悟性在内的潜在艺术这个素质。大家都知道李维康的自然条件是相当好的，而且悟性也很高，有些评论文章啊，还有报刊杂志啊，曾经披露过他在学校学习期间呢，就深得老师们和校方的器重，在校期间就是个高材生。李维康呢，还具有较高的为人之道的思想修养和文化修养。正如一位戏曲评论家阿甲曾经说过，是文化修养的高低呢，是戏剧演员有无后进、有无潜能的关键因素。之所以李维康能够攀登艺术高峰呢，我想正是因为他呢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所决定的。第二呢，就是李维康他有丰富的艺术实践和积累，并且有了自己独创剧目的积累。你比如他塑造的舞台人物啊，个个都闪烁着耀眼的艺术光彩。第三呢，就是李维康在继承前辈艺术家成果的基础上呢，他有自己的独创精神，并把这种创新意识呢，这个贯穿在他整个艺术实践当中去。你比如吧，他主演的现代戏《蝶恋花》，还有他主演的新编的传统京剧《宝莲灯》，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这个创新意识在舞台上的充分体现和发挥。第四，就是李维康呢，经过努力，已经有了自己的观众群，也就是说呢，在观众当中他享有较高的影响，被广大观众啊接受或认可的，只要有他的演出就有他的观众。这个观众群体的广度和层次呢，和李维康个人的成就他形成了一个正比。正因为李维康具备了以上四个方面的条件吧，他才被推荐，而且呢为当选我国这个戏曲界唯一的一颗世纪之星。当然了，这与他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是他的光荣，我想呢也是我们京剧界的光荣。除了他个人的努力呢，我想也离不开组织上的培养和专家们的帮助，以及呢家人们的支持，尤其是他的爱人耿其昌，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京剧演员。这个耿其昌呢和李维康是同学，在学校学习期间呢他已经崭露头角。那么多年来呀，他经常呢和李维康配戏，夫妻二人配合非常默契，演出了许多精彩的剧目，给观众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首先呢，我想请大家欣赏由李维康和耿其昌他们夫妇演唱的一段传统京剧《武家坡》对唱的那一段，就是《八月十五月光明》那段。这段唱腔啊，是用电声乐器伴奏的。接下来呢，它就是李维康和另外一个人呢又合唱的一段《大灯殿》的十三嗨。好，我下面就请大家连续听这两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耿其昌、李维康演唱的《五家坡》和《大灯殿》的选段。这个选段刚才我说了，是用电声乐器呢伴奏的，也是一种京剧音乐改革的一种常识。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李维康和耿其昌呢，他们夫妻二人演唱的一段《小放牛》。小放牛呢，这个戏呢也是经常演的一个京剧的小折子戏。他这种腔呢，不是戏皮，也不是二黄。我记得我前一段时间曾经给大家介绍过京剧有些个不是戏皮二黄的这个段子。你比如我说过小上坟这出戏呢，他唱的是柳子腔。那么小放牛这个是也是地方小调，也是用电声乐器伴奏的。我想大家听了以后呢，一定会感觉到有一种别具风味。好，下面请大家呢再欣赏由耿其昌和李维康演唱的小放牛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在古代啊，没有打卡机，那么他们是怎么记录考勤的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要想了解古代怎么打卡，首先要了解古代啊是怎么上班的。《诗经·齐风·鸡鸣》这么说：“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意思是啊，公鸡已经开始打鸣了，太阳也升起来了，上朝的官员已经到了。可见啊，从春秋时代开始，古人就要在鸡鸣的时候去上班。公鸡打鸣的时间一般是早上的五点，按照地支的顺序，这个时间正好是卯时，所以呢，古代上班打卡就叫点卯。五点就要上班，对于现代人来说简直是恐怖啊。但是呢，古代都严格执行早起上班的制度，尤其是清朝的皇帝都比较勤奋。雍正啊，四点钟就要爬起来，不过遇到比较懒的皇帝，比如说明神宗这种30年来不早朝的主，国家能运作下来也是靠运气了。皇帝啊，一般都住在宫里，起个早还不算什么，如果遇到居住地离上班地太远的大臣，这上班就更遭罪了。很不幸，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就是这么一位苦哈哈的公务员。白居易啊，29岁就开始了西漂，在长安城当公务员。一开始呢，买不起房子，就在长安的渭南啊租了一套。因为这上班的地方太远，每天上班都很辛苦，白居易专门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晚归早出》。退衙归毕业，拜表出亲臣，几时辞府印，却作自由身呐。其中啊，这个退衙归毕业，拜表出亲臣的意思是下班走路回来啊，这时间已经是深夜了，第二天还要一大早起来上班，没有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二环边上的房子太贵又租不起。白居易当时的情形啊，跟现在蜗居在北京五环以外的北漂啊差不多。在诗的最后，几时辞府印，却作自由身，白居易呢还萌生了辞职的想法。还好他50岁的时候啊，在长安买了套房子，不白白浪费披星戴月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堂堂大诗人白居易为什么还要不辞辛苦的上班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上班迟到遭受的刑罚在古代的时候非常严重。现代人上班迟到顶多被领导骂一顿扣工资，但这事儿啊，搁古代非同小可。唐律疏议直至午，有一条法令是这么规定的啊：内外官员应上班而不到的，缺勤一天，处踏20小板；再满3天，加一等；满25天，处杖打100大板；满35天啊，判处徒刑1年。哎，需要注意的是啊，上班迟到也算缺勤。就白居易这文人的身板，迟到一次估计要在家躺半个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宁愿披星戴月的早起上班，也不愿意迟到。

在古代啊，上班迟到可不会像现在扣点工资挨个批评这么简单，会受到严厉的责罚。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继续了解一下古人严厉的上班打卡制度。元朝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和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当时啊，这个赵孟頫在尚书省任兵部郎中。元朝规定上班钟声一过，没有到班就算迟到，后到者啊就要打屁股。有一天啊，这赵孟頫上班迟到了，就毫不留情地被段事官打了屁股。大书法家被打屁股，这传出去一点文人的面子也没有啊。虽然赵孟頫向副丞相哭诉，古者行不上大夫，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但也改变不了迟到被打屁股的事实啊。要说这打屁股还只是小惩戒，历朝历代对于迟到、早退以及缺勤等懒散行为都有严苛的惩罚措施，轻者扣工资，重则坐牢。比如说唐玄宗时期，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骑路，到了唐肃宗时呢，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路。除了扣工资啊，对于经常不来上班的，唐律还规定旷工满35天判处有期徒刑1年，如果说是军事重镇或者是边境地区工作的官员，还要罪加一等。不过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这考核很严厉，但是地方考勤制度的废弛也是常有的事儿。宋太祖赵匡胤甚至专门针对考勤发出过警告，切勿于黄绸背里放牙，意思是啊，你们千万不要不上班办公而在家睡懒觉，怒斥地方官员上班过于懒散。有时啊，上层官员对于上班也相当的糊弄。比如说呀，公元850年宣宗大中4年，御史台啊有专奏接束，经常有文武常参官捏造事由谎称生病不参加朝会，其实啊是在外宴游作乐。那么这个古代谁来负责考勤呢？这要分情况。就明清来说呀，地方上由地方官吏来考勤，高级别的京官呢由主事太监来考勤，迟到早退门口值班太监都会登记下来，有正当理由和经过允许提前下班的也要记录下来以备核查。为了对付点卯后的溜号，古代还有上班时间多次点名抽查的现象。看来啊，这个古代上班比现代要严格得多。其实啊，只要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做事儿，那些所谓的规格制度啊也就是摆设。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慧芳啊，是咱们京剧界里一个全才演员，他的艺术造诣很深，戏路子很宽，老生、旦角、老旦、小生全能演，尤其拿手的是呢一杆三的二进宫，几乎是无人能比。李慧芳呢是生于1924年，他是北京人，由于当时家境贫困啊，6岁的时候呢就以卖唱为生，后来经人介绍呢拜了李玉龙为师，学习老生，后又随李三秀学习老生。13岁以后啊，就辗转于南京、上海、苏州等地巡回演出，先后他曾经在淮剧团搭过班，也在小的地方的京剧团搭过班，耳濡目染呢学习了许多表演技巧与演唱技巧。当时啊，他仍是以演唱老生为主，除此而外呢，为了丰富自己的表演内涵呢，还涉足于电影事业。大概在1947年左右吧，在上海的国泰电影制片厂呢拍摄过古装片《吕四娘》，后来啊又在1948年呢拍摄了《黑河魂》这部片子，从而呢提高了他的表演技术水平。后来啊，他在21岁的时候呢，经京剧大师周信芳的指点呀、改学旦角。周信芳说，你有这么好的身材，有这么好的嗓音，这么好的扮相，何不学学旦角呢？当时李慧芳来讲呢，她也觉得一个20来岁的大姑娘呢经常戴个胡子演老生也觉得不好看，所以呢一触即就，从此呢她就以学青衣为主。从此以后啊，她向这个程玉清学习汪派，就是王瑶卿派，又向呢杨婉农学习梅派，就是梅兰芳派，还学习程砚秋啊、荀慧生的戏，他学习了不少，从而呢奠定了他以后挑班的这个基础。大概是在1951年吧，他参加了苏州京剧团，就正式参加了苏州京剧团。后来在1954年呢，他加入了中国京剧院，经张云熙介绍，参加了中国京剧院。可以说呀，李慧芳呢虽不是什么科班出身，但他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尤其是他的模仿力非常强。他学程啊，学程砚秋，这个学习阎居鹏，那简直是惟妙惟肖，令人叹为观止。他不仅能演出老生、青衣、老旦，而且呢小生这个角色演得也非常好。那么今天呀，我就选择一段呢由李慧芳在1958年排演的现代京剧《红湖赤卫队》当中的一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慧芳演唱的现代京剧《洪湖赤卫队》的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裘盛戎演唱的现代京剧《雪花飘》当中的一个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裘盛戎演唱的现代京剧《雪花飘》选段，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藏祸心。包藏祸心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怀着害人的念头，祸心是指害人之心。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公元前541年，楚国的公子围在副手伍举的陪同下，带了许多兵马到郑国去迎亲。原来郑国是个小国，楚国是个大国，郑国与楚国交好，以便靠他的力量去与别的诸侯国抗衡。为此大夫公孙段把女儿嫁给了楚国的公子围。执政大夫子产见公子围带了许多兵马来迎亲，担心他乘机侵袭，便不让公子围等住进城里的馆舍，并派子羽对公子围说，毕都的馆舍狭小，容纳不下您这么多的随从，就请您住在城外并举行迎亲仪式吧。公子围很不满意，命太宰伯州离对子羽说，承蒙贵君赐给毕军大夫恩惠，把贵军大夫的女儿嫁给毕军的大夫做妻子。毕国这次迎亲极为隆重，出发前摆了宴席，在宗庙中进行了祭告。如果在野外举行迎亲仪式，是把贵君的恩惠赐到草丛里去了，我们就欺骗了先君，不能再当大臣，也不能回去了，请大夫再考虑一下。子羽说，我们郑国国家小，但国小并没有罪过，倒是依靠大国而不设防备，那才是罪过。我们本想通过联姻使自己得到安宁，而楚国作为大国却怀着害人之心来打我们弱小的郑国的主意，这是行不通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

0: 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8: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7: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8: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7: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8: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9: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8: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7: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8: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7: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8: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9: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0: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1: 那应看看海林，好吧，既然这样，皇太子有这种雅兴，那我们哥几个就在这儿陪您几趟了。不知道单打独斗的比法是怎么比呢？啊，哈哈哈哈，咱们先喝酒，把酒喝完了之后，我下场先跟你们练一练，你们哪位陪我几趟也就可以了。阮英说：“好，来喝。”这再说喝这个酒，大家伙可就都留着量了。阮英带来的这些个弟兄心里边都在合计，不能喝酒了，得想着怎么对付这哈利。究竟这哈利他会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这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基本上吃饱了。到这时候哈利站起来：“几位，我先向诸位献献丑啊，再请你们众位弟兄多多指点。”哈雷站身离座，就走出来。他由打这个东殿里边走出来，来到院子里。啊，你们众位弟兄，看望哈雷给你们献献丑啊！来，把那条子石给我抬过来。大殿台阶下放了一个条子石，这石头有这么厚，有这么宽。有1讨多长， 两个交趾骨的兵卒抬着条子蛇就过来，过来之后往平地一放，哈雷围着这个条子蛇转了转，然后往屋子里边阮英等弟兄那看了一眼，各位看见没有，这条子蛇我用这手把它三掌击开，这叫铁掌开石，我击开之后也请你们众位弟兄给我指点指点啊！这一句话说出来之后，阮英跟唐铁牛众位弟兄虽然没说话，用目光交流了一下。阮英看了看唐铁牛，唐铁牛看了看金贵儿、石长青、花云平，那意思咱们哥几个谁能开这条子石啊？啊，这哥几个谁也开不了，不会这招。这条子石可不是一般的那石头，这么厚这么宽一讨多长的条子石，要把这个条子石打开，那可得有相当的力量，得有相当厚的功底呀。阮英心想，不管怎么着看着他吧，好吧，哈殿下请您动手。哈雷转了转，就看他在这运了运气，这条子石没有躺着没有架着，在平地上放着啊，说了话的气一就了，掌往前一伸，一瞅那手像小蒲扇一样，那手指头扑棱的像棒子一样，脚足进之后，这手面上青筋叠爆，他大喊一声，就好像星空打了一个霹雷一样，啊！啪！一掌下去，唐铁牛啊，人蹦，由打这座上就蹦下来，两步他就出来了，没怎么地。再看第二掌，啊！唐铁牛一看第二掌下去，这个石头可就见缝了，有一道纹。唐铁牛心想：这下子劲头真大，他真能把它要打开。唐铁牛转身就进去了，趴在金贵耳根台上嘀咕了两句，他扔棒又出来，打呀，没开。一看这第三掌。啊！咔！第三掌下去，就给条子石，当着这个味儿已经大了。哈雷拿手一扳这头，这石头嘎巴两截儿。怎么样？嗯，你们众位弟兄，过来帮着指点指点吧。说是指点指点，那意思你们过来给练练。你也给开一个我瞧瞧。唐铁牛呢瞧了瞧这个，我说韩殿下，您这玩意儿功夫可真不错呀，这在你们交趾国这还当功夫练吗？
12: 好，在你们中国呢？
11: 这玩意儿在我们中国呀，是那些流落街头卖艺的人练的玩意儿。我跟你说吧，我们东京汴梁城有一个虹桥架在汴河之上，虹桥下边是一个热闹市场，那市场里边有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那里边有耍钢叉的、有斗猴的，其中有一个专门就开石头的，他们弄一堆石头放在那儿，有圆的、有扁的、也有方的，每天他们就用那手啊，咔咔就在那开这石头，把石头打开之后啊，就找周围看热闹的人要钱。他那个石头也有真的，也有假的。我呀，有几个朋友也是干这个的。我问过他们，我说你那玩意儿怎么弄的？他说我们这个石头啊，没打之前呢，在屋里边先拿火烧，烧热了之后，我拿醋把它烹了。拿醋喷完了它就酥了，一酥拿掌一开它就开了。当然了，您这玩意儿是不是拿醋喷了拿火烧了，这我都不知道了，反正开这个玩意儿在我们中国，呵呵，这是小门闹的事儿。
12: 哈雷说，唐铁牛，我问你，你们有什么样的功夫呢？这种小玩意儿你会不会练呢？你练一个给我看看。
11: 唐铁牛说，用不着，像这样的东西啊，我们都不能练，我们要把这样的东西练成之后啊，走在江湖上让大家伙笑话，说我们练这玩意儿属于是下三。

0: 拦路。嘿，哈兰一听这气更不大，一出来，那么你们练什么呢？我们练什么，我就不用给你练了。我把我一个小徒弟叫上来，给你练练看看。徒弟，出来。刚才唐铁牛啊，在屋子里边就跟金棍在旁边直嘀咕。他嘀咕完了之后，跟阮英也嘀咕了几句。阮英一听唐铁牛这个招数可行，所以就点头答应。这时唐铁牛一招手，金棍就打屋子里边就蹦出来，来了。花谢老西，你叫我干什么？哈林一看，这能是他徒弟。因为从年龄看，他像他徒弟，比他小不少啊，说话还见舌子。徒弟，今天呢，当着哈殿下，在这儿丢丢丑，把师傅我教给你练的那点东西啊，在这儿给哈殿下练练看看啊。师傅我对你呀，也是下了不少的功夫，你这孩子也太笨，学了这么多年，也就学了那么三招五式的，这三招五式的呢，反正也练一练，让殿下瞧瞧啊，让殿下给点拨点拨啊。哈殿下，您刚才这招数，这叫重手法。练武术的讲究有轻有重，有慢有急，要轻如鸿毛，要重如千钧，要慢若行云，是急如雷电。您刚才这是重的了，我这个小徒弟岁数不大，我不能让他练重的，我先教的他是轻的。这轻的呢，他会飞檐走壁，飞檐走壁可不是一般人的飞檐走壁，他这个功夫跟别人还不一样。他练一练，您瞧瞧，他练的这个招数，您能不能练？您要能练得了，这说明您是轻重齐全，是武林的高手。
1: 嗯，那好吧，你练练我看看。
0: 监工的好，您见笑啊。金棍就来到这个庙里的大殿廊檐下，金棍这功夫啊，可能只有在这廊檐下才能表现。这个大殿的廊檐下，那个廊是前出细廊，出去之后底下都有那方船子，就是一个木棱子一个木棱子，那叫方船子，是一溜方船子，都是用红漆漆的。金棍看了看这方船子，有打这头到那头，有那么几十根。金棍把这带子紧了紧。伸伸胳膊，踢了踢腿，没有崩挂之处。殿下，我练的这招数练得好与不好的，您多包涵，您多指教。您看着，啪！金柱一纵身，蹭，一折腰，唰，用这手指头就把这方船子给抓住了，抓住了方船子，整个的身子就悬了上去。这第一招这叫出手惊人呐！哈雷一看，心想，这小孩不简单呐。其实这个金棍从小练就一身好轻身术，在金棍刚一出世、刚一露面的时候，咱向您讲过，黄鹤到捉鱼，他能从这个柳枝上一纵身蹦到那个柳枝上去，这靠什么？就靠这种轻身之术。金棍啪一抓这方船子，紧接着就跟他这个手一撤倒这个，这手一撤倒这个，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越倒越快，有打这头就倒到这头，倒到这头之后，就看金棍的手突然一松，啪脚一点地，一点地的功夫，扒一个倒毛，跟头一纵身，噌又上去了，啪又抓住了。这哪是人呐？就好像个小燕子一样，好像一个小鸟一样，穿行于柳丝之中，噌噌噌噌噌噌噌噌，一会儿又倒回来，倒到这头，金棍一松手，噌。落地无声，好像四两棉花飘下来似的。站在那之后，面不改色，气不长出，看了看哈雷，嘿嘿嘿，小玩意，您看怎么样？
1: 哈雷一看，喘了一声粗气。为什么？这里边有潜台词。潜台词那意思就是，这玩意儿我练不了。
0: 哈雷那块太大呀，你想想，他那200多斤，他能上那房船子提溜着吗？他要在那一滴了，那么那房给坠塌。但是他练不了，他不能明说呀。唐铁牛在旁边一看哈林那表情，他就推断出来了，心想，我看呢，这小子他不行。哈殿下，你看他这个怎么样啊？
1: 嗯， 他这轻身

0: 倒也不错，不过我跟你要比的是铁掌开石，这一招你们谁会？
1: 是呀，这玩意儿都是一惊一露啊，您要跟我们比铁掌开石，我们这会练轻身之术，你会重我们会轻，如果说你也会轻的话，那么我们就有人会重，如果您要不会轻的话，我们就不必跟您比重了，对不对？大家各有所长各有所短，长短相抵，双方持平，是不是？
0: 哈林一听，好，这回算是双方持平，不过我打算跟你们众位弟兄单打独斗的较量较量真正的武艺，跟你们领教几下招数，你们看如何？
1: 行，那好办，你先说说咱们是练兵器还是比拳脚。
0: 既然是比武，咱们先比比兵器吧。来人，抬过我的兵器。
2: 一说抬过他的兵器，旁边有两个彪悍的兵卒
0: 扛着两件兵器过来，一个人扛着一件。哈林使什么兵器？
2: 短把牛头躺。这个躺啊，本来是长兵器，躺也是长兵器里边的重武器。这躺有十字躺，有凤翅躺，它这叫牛头躺。头前是一牛脑袋，这牛脑袋有两个犄角，这个犄角啊是那水牛犄角，往两旁边撇着，当做两个躺翅子，后边是一个把，它就是短把的，俩一手一个。这躺很有分量，看那个兵士一个人扛着很吃力，扛着这躺就来到了哈雷的跟前。哈雷双手把躺接过来之后，在手中一拿，一看这对躺在他的手里边举重若轻，左右一分在院子里面一站。你们众位弟兄，哪个下场跟我比试较量？他把躺着一摆，软银在里边一看，一瞅他这兵器的分量，心中就想了，跟他动手可不能跟他动力气，必须得以巧破千金。阮英心想，要让我的众位弟兄过去，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啊，那莫如我过去。他刚刚想到这里，旁边的石长青一纵身就已经出去了。石长青心想，这到了关键时刻了，我必须先冲上阵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这副招讨使先出去。副招讨使真要出去，要不是他的对手呢，我们的主帅先败了，这个事儿就没有挽回的余地。石长青纵身来到院子里边，把单刀往回一亮，唰，一亮刀势。哎，韩殿下，我叫石长青，我先陪您练两趟。
0: 哈林一看，哼哼哼，好，久仰大名。不过，咱们比武是比武，可不许动暗器，请您把身上的镖囊给我摘下来。
1: 这哈林心眼还挺多，他生怕你来个刀里加镖呢。啊，一用暗器，哈雷不太灵。石长青一听，好啊！石长青把镖囊就摘下来，往屋子里面一扔，接着，有金棍把这镖囊就接过去放在旁边。石长青把单刀手中一轻，请您先动手。
0: 哎，你为客，我为主，还是你先动手？石长青说：“如此说来，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2: 看刀，唰，说话一刀奔着哈雷就劈下来。哈雷用左手的牛头躺棒一挂，开，
1: 劲头是挺足。哈雷那意思啊，我这头一下子碰你的刀上，我就让你这刀就出手了，这刀就上房了，还打什么打？可是他那个躺棒位一挂的时候，这石长青非常利索，唰把刀就撤回来了，刀棒一下分手，啪奔前胸又一刀。哈雷拿躺棒位一挂，石长青又一出刀，嘿，唰拦腰一刀，哈雷往旁边一转身。两个人打在了一起，这一动起手来打到十几个照面的功夫，石长青这脸上就冒汗了。为什么？这俩人一个重一个轻啊。石长青这刀不敢碰他那躺，因为怕碰在躺上让他给磕出了手。这个仗怎么打呀？他本身就被动着呢。哈雷呢，正因为自己身大力不亏，仗着自己的力量，这叫一力相持会，他一躺比一躺紧，一躺比一躺快，逼着石长青要跟他这躺往一块碰。这牛头躺两个躺翅子支棱着，那碰着一点儿，那就得筋断骨折呀。
2: 他这个躺打起来之后带动了风声，呜呜呜呜呜呜，这个大家伙像个显道神一样。石长青围着他前后左右之转，打到二十来个回合，石长青这汗珠都往下直淌了。石长青为什么不往下撤呀？石长青有他自己的心理。石长青想，我不能撤呀，我要一撤就等于这一阵就输了，这一阵一输，海雷就会说了，你们这个招讨使我可不给了，你们没赢得了我。石长青出于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在那硬挺着。唐铁牛、阮英等人在旁边官军料阵，看得明明白白。阮英心想，坏，石长青不行，这怎么办？三哥，你看这怎么办？唐铁牛说，是啊，这事是有点不好办。怀明，你进来。华云平把镖囊摘下来之后，把单刀抽出来一纵身，华云平就出来，哥哥下去看我的。石长青一听有人替他，石长青一转身下去，华云平上去把刀一横，好，怎么着，他败了吗？谁说他败了？华云平说他根本就没败，我们觉得跟你动手用不了他跟你打，有我就行了，我是他兄弟，我这武艺是跟他学的。哈雷心里明白了，哈哈，你们大宋国超这个人可真会动心眼儿。明明他累得满脑袋是汗，你说他没败，主要你保持跟我这个平衡。那好，你来，纵身过来，花云平摆刀就刺，刀尖往他前胸一刺，他摆躺招架，脸上打到了一起。花云平啊，跟他打了二十多个照面，跟石长青一样，汗也出来了。他这个刀啊，一不小心跟那个牛头躺和针碰了一下子，这躺碰在刀上，嘡的一下子，花云平这刀针攥住了，扔的一下差点没出去，一使劲给蹬回来，就这一躺，真的花云平虎口这个地方都有点发疼。花云平紧接着就多加小心，再也不敢跟他那个躺碰。花云平汗也下来，这个时候阮英在屋子里边可就沉不住气了。阮英也没跟唐铁牛打招呼，也没跟众位弟兄说什么，阮英又打这桌子后边站起身，一纵身就出来，猴脾气上来，一纵身，阮英来到院子里边，怀明下去看我的。花云平往下一侧身，阮英把柳叶披风刀抽出来，刀势一亮，来吧，咱们两个比试较量。哈雷一看，哦，阮副招讨，你出来了，如果你要败在我的手下，你算不算输？阮英说，当然，我要败在你的手下就算输了，今天咱们这个谈判就不谈了。好，如此说来，请。刚一说起，唐铁牛扔崩蹦出来，慢，等会儿，我说副招讨，杀鸡焉用宰牛刀，何劳招讨夫妻劳，你说你干嘛招那么大急，上那么大火，你出来干嘛呀？跟他比武较量，这本来是闹着玩的事，你先往下退退，看我的，我要不行的时候你再跟他比划，好不好？您先退，您先退。阮英一看就知道三哥这个时候有什么主意出来，阮英往旁边一撤身，唐铁牛在那一站，海殿下，咱们两个不就是比武较量，我看刚才你那个兵器呀，比划了半天，我们两个弟兄过来跟你打也打了那么半天，也没分输赢胜败，你要有本事的话应该三招两式就得把他们给打败了，这才能行呢。啊，我看咱两个比试啊也别动手了，要动手比兵器再打四五十个回合也见不了上下高低，那费工还费时，咱们比拳脚你看如何，咱们来三招两下就见输赢的。哈雷一听，哦，那也行，既然这样，光哈雷把这牛头躺往旁边一扔，掉地砸两坑，我告诉你，我可以五十步内打灭两盏灯，拿什么打，就用我的双掌，五十步之内把灯能打灭了。真的，你要是五十步内能打灭两盏灯，我唐铁牛在一百步内能把那大殿的门给打开。真的。 的吗？
3: 那当然了，咱们当场比武。
2: 好，
3: 把灯给我掌上。
2: 旁边有人把灯就给点上了，唐铁牛在旁边掐着腰拉架在那站着。阮英在旁边一听，心中暗想：三哥，100步内你能把那个大殿门打开，我跟你是一师之徒，你可从来没练过这玩意儿啊。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2: 唐铁牛和哈雷两个人比武较量，哈雷提出来他能够50步打灭灯火，唐铁牛就跟哈雷说，我能够100步开门。唐铁牛把这话说出来之后啊，阮英等众弟兄听完了，心里边都为之一动。阮英心里边最明白，我三哥说他能够100步开门，我跟他是一师之徒啊，从来没听他练过这样的功夫啊。哎呀，三哥你这当着海雷的面在这吹牛吧，这吹牛可不应该这样吹，现在是两国在此谈判，君无戏言，吹牛弟兄们在一块闲聊，你爱怎么吹怎么吹，在这种场合要吹牛可是有伤国体呀。但是唐铁牛把这话已经说出来了，阮英又没法去阻拦他。阮英想看着吧，我看看他怎么100步开门。唐铁牛呢，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唐铁牛啊，有唐铁牛的心理。唐铁牛自个儿心里合计，这哈雷他说50步能打灭灯火，纯属胡说八道。离这50步那多远？这一掌就把那点燃的蜡烛那火能打灭了啊，这胡说呀，这是啊、哎、你敢吹我也敢吹，我能100步开门。出于这样一个心理，唐铁牛才说出这样的话来。哈雷一听心里面也一动，哈雷一听他能够100步开门，这说明他这个掌法练到一定程度了，真的假的咱比试起来看吧。
0: 哈雷马上吩咐手下人，来呀，你们到的那个大殿的门前，
8: 把点燃的一支蜡烛摆在桌子上，放在那里。我从那个大殿往前走，走50步，回身来打这支蜡烛。好，哈雷手下的人就把一支点燃的蜡烛放在桌子上，把这桌子就放在正大殿的门外头。哈雷呢，走到那个大殿门外，转过身来，查着步数，查到50步，他停身站住，又一转身，众位，贵国的诸将，请看我哈雷在众位面前献丑了。我从这里用掌一打，就把那点燃的蜡烛烛火打灭。如果要是灭了，这就是我言语兑现；如果说要是灭不了，这就算我当着众人说大话了。
2: 唐铁牛在旁边瞅着，心想：就这么远的距离，他拿掌那么一打，能把那灯火打灭了吗？啊，这纯粹是石火太大烧的胡说。唐铁牛站着瞧着，打吧，我瞧着。
8: 哈雷就在这个地方来回溜达，溜达过来溜达过去，
2: 他干嘛呢？运气呢，
8: 这是一种气功。就看哈雷走着走着，突然间把脚步一停，骑马蹲裆式在那一站。一声吼叫，就把那双掌往起一合，呼的一下，双掌一合，往前这么一推，掌推风出，呜！
2: 唐铁牛在旁边站着都感觉到了，这空气被那掌往这么一推，带动往前，呜，就像起了一阵风一样。唐铁牛在旁边站着都感觉到了。唐铁牛心想：哎呦，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8: 眼见他的双掌往前一推，这风声一起，呜的一下子。
2: 再看摆在那个大殿门外边桌子上边那只点燃的蜡烛的烛火，噗，随风而灭。这一打灭，蜡烛火这一灭，哈雷这才站直了身躯。
8: 啊，好，众位看见没有，我已经把这烛火打灭了，下一步就要看看这位唐将军的了，您这百步开门是如何的开法。
2: 唐铁牛一看人家把这烛火给打灭了，唐铁牛当时这个脸色可就有点变了。唐铁牛脸色一变，阮英在旁边看得明明白白，心想：哎，我明白了，我三哥纯属在那吹牛，模样都改了，现在这吹牛吹大发劲儿了，收不回来了。阮英想：三哥，你打吧，这门你是指定打不开呀、啊。你打不开这门呢，那下一步就是我阮英跟他比武较量，我合着去。阮英心里边早琢磨了，我如果跟这哈雷比武较量的话，我把镖囊摘下来，但是他不知道我这袖筒里边带着袖剑。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啊。事到如今，我也别讲什么义气，也别讲什么大度了。我跟他打，打得过他便打，打不过他，我迎面我就给他来一袖剑，要他的命就得了。我宁可落一个小肚鸡肠之人，也不能在这当面败北。阮英心里这么想。唐铁牛呢，一看人家真把那烛火打灭了，唐铁牛心里也合计：哎呀，如今看起来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只有少见多怪，这世上没有不存在的事情。我以为他这50步打烛火纯属吹牛，万万没有想到他真有这种功夫。我百步开门我可从来没练过，我竟练过拿手推门。事到如今大话已经说出去了，我就得给他练一把了。这百步开门开不开，我唐铁牛就仗着这对铁棒槌，我就跟这哈雷就拼了命了，喝了个了。今天我死也就死在这个铁佛寺的院里。我唐铁牛这一辈子从来没像今天这样一点后路没留，这话可是说的太没边没样了，后悔也来不及了。
9: 就这么定。哎呀，我说哈将军哈殿下，您这个力量可真不小啊，这是跟谁学的？
0: 跟我的老师学的。别看我这掌望金这一推，烛火这一灭，由此江湖上武林中曾经送我一个外号，叫我神力牛啊。
9: 哦，神力牛，这劲儿是不小，要是劲儿小能把那烛火给打灭吧。看我的，告诉你们手下人把那桌子搬开，把那个蜡烛也挪了。
0: 快点儿，把桌子搬掉。韩林手下人把那桌子架旁边去了，
9: 就把大殿的这隔扇门就闪出来了。唐铁牛呢走到大殿的门口这儿一转身，
10: 查着步啊，一二三。
9: 唐铁牛查着一百步，这一百步其实比哈雷那五十步啊多出去不算太多。为什么？哈雷查那个步大，唐铁牛本来腿短，而且往回查着的功夫他故意的还把这个步又放小了，这样的话比哈雷多出一块去，并不是哈雷的一倍。即使这样，这个距离也相当远了。唐铁牛就站在这儿了，告诉你们手下人，把那个大殿的门先开开，我看看里边插着没有。别回来，里边要是插着，我一打打不开，你怨我没能耐。
0: 是，你们查一查，看看大殿那个门插着没有。过来两个交趾国的兵卒，到这个大殿的门中光一推，两扇门推开，然后这兵卒啪把门又带上，
11: 没插上。您看见了，开着的。
0: 哈雷在旁边一翘腰，唐将军，门你也检验过了，现在就要看您的百步开门了。
9: 哎，好。唐铁牛盖又盖的来回逛的，他也跟哈雷一样，人家哈雷是气功的运气，唐铁牛在来晃的自个儿在想主意。哎呀，我怎么办怎么办，我也得打着看呢。摸了摸身后的棒槌，如果我要是打不开呢，还不用如果打不开，我指定打不开。我打不开之后，我就给他一耍赖，反正我这个人脸皮厚，不知道害臊，然后我瞪出棒槌来，我就跟他干，就是这个主意。瞧着啊，破破。韩雷一看这叫什么功夫，还得错脱的呢啊，这门气功的运气呀，他这是干什么呀，搬东西啊。唐铁牛搓了搓这手，一个师傅一个传授，一个门户一个教法，你瞧我这个百步开门，我这一掌打出去，我先让左边那扇门开了啊，再一扇一扇的来，瞧着。唐铁牛这一说打呀，阮英众位弟兄又打屋子里边都出来了，都站在那廊檐下给他官兵料阵。阮英心想，三哥你打不开我们好动手啊。唐铁牛假装着一较劲，像不像三分样？唐铁牛虽然知道自个儿打不开，但这个架势摆的是蛮好的，一使劲哈的一声，这掌望金一推，哈雷倒不出定睛往那大殿那观瞧，一看左边那扇门这钮开了，把唐铁牛吓一跳。呀，唐铁牛说这怎么回事，真开了。哎呦我的天哪，这是神佛保佑，这铁佛寺的佛爷他坐落在中国地里头，大概是他看见两国交兵，他也向着中国人呐。佛爷着了急了，帮着我把门给开开了。左边这扇门他打开之后，唐铁牛就高了兴，瞧见没有，左边这扇不是开了吗，我这一掌居然右边这扇门也开啊。

时间已经快到申牌时分，三天之后我们继续再次相会，你意下如何呢？韩雷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韩雷心里合计，照这么看来，今天我跟他分不出上下来，他这个百步开门这一招我就弄不明白了。原来大宋国朝的将士之中真有能人呐！韩雷在这里边设摆这么一个会谈的宴会，他的目的是想要见见小八义众位弟兄，想以单打独斗的方式把小八义众位弟兄都给赢了。韩雷这个人非常狂妄，他觉得就凭自己这一身功夫足可以出奇制胜，但是今天万万没有想到真碰上对手了。韩雷想要再往下比试，说不定我就得输了，与其这样，我倒不如缓冲一下，今天就比到这儿了，三天之后咱们再来相见。他说三天之后，韩雷实际上是给自己倒出一点时间来，他在筹谋策划三日之后怎么样子取胜于小八义弟兄。他这么想啊，阮英心里边也希望这样。阮英想不能再往下比了，看得明白，单打独斗我们众位弟兄谁也不是哈雷的对手，唐三哥这一掌也不知怎么弄的，歪打正着把这门给弄开了，干脆咱就就坡下驴，见好就收，我们也回去得了。阮英说，韩殿下，此话言之有理，照你说咱们三日后再在此处相见。对，三日后在此相会。好了，如此说来，我阮英带领众位弟兄，我们立干将士就此告辞了。说话间，阮英带领着众位弟兄将士半拐就走，哈雷呢随后相送。唐铁牛踌躇满志，洋洋得意，摇摇晃晃的，现在走吧，嘿嘿，三日之后咱们再见啊，哈殿下，再会再会。他们走出了铁佛寺，哈雷把他们送出铁佛寺，到外边把马牵过来，各自上了马，100名精壮的宋军随后跟随，众位弟兄骑在马上往前走，哈雷送了一段路停住回去了，阮英呢带领着众位弟兄往回来。走出5里路，这一片树林里边隐藏着徐文彪带来的10000宋军，这10000宋军就等着阮英的消息，结果没听见铁佛寺方向传来信炮声，说明一切都很顺利。当看到阮英众位弟兄都回来的时候，徐文彪这才心里边放心。阮英众位弟兄过去了，徐文彪这才下命令，让这潜伏在树林中的10000宋军悄悄撤退。阮英等众位弟兄骑着马回到九江城外，进城之后来到辕门外甩凳离鞍下了坐骑。这个所谓的辕门，也就是原来的九江府的知府衙门。他们下了马之后，这阵阮英才跟唐铁牛说，三哥，您什么时候练的这个功夫？哎，你三哥离开师父之后经得高人多了，这是跟高人学的百步开门。阮英说，三哥您瞧见没有，辕门就在面前，这个距离也就是30-40步，您能不能给我们众弟兄再表演一回，您把这辕门给我打开。唐铁牛说，这玩意儿好办，你瞧着啊！这一掌推出去，那辕门是温风都没动。唐铁牛一瞧没开，阮英三哥您这功夫怎么的，您这功夫还分地方吗？到铁佛寺里边就好使，到这儿就不好使了。他不是，我在铁佛寺里边那是面对着敌人，两国之争有关大宋国朝的颜面的啊，所以我那是专心致志用了我这一掌，我这一掌可以说是惊动了神灵。有句俗话讲啊，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我那个时候正经发挥了我大将军的八面威风，所以我这威风一到，掌到门开，现在回来了，咱们弟兄到自个儿家了，我这大将军威风抖不起来了，所以我这一掌啊，他的辕门就

0: 打不开了。阮英一笑，嘿嘿，三哥，行，有你的。不管怎么说吧，今天您最后这个百步开门，就等于给我们众位弟兄找了一个台阶，挽回了一个脸面。咱们进去说话吧。众弟兄原门外各自都下了马，把马交给从人，他们就走进了大堂。倒在大堂之上，阮英吩咐摆酒席，用过了晚饭之后，阮英就跟徐文彪等几位弟兄商议说，我们三天之后再到铁佛寺去，怎么样子能够取胜于这个神力牛哈雷呢？徐文彪虽然没到现场，但是听众位弟兄一说，哈雷这身本事，哈雷的这身功夫，单打独斗恐怕哪个弟兄也不能是他的对手。徐文彪说，这个真是个难题呀，我们得好好想一个万全之策，再要去我们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此去必须得胜，没有必胜的把握，我们就不能再到铁佛寺去。阮英说，是，话又说回来，我们想到是此去必胜，那么哈雷在这三天的时间里边，他也得想计策。三哥这个掌不管怎么说，这个百步开门真把门给开开了，我看哈雷也引起了注目，他也得想办法赢我们。三日之后的铁佛寺之会是我们双方计谋相会，说不定三天后在铁佛寺再次会面，将有一场杀战。徐文彪说，对，对这场杀战我们必须想好喽，想周全喽，一点闪失差错，一点漏洞都没有。阮英说，对，大家都分头各自多想主意，有良计妙策的尽管到我这里来说。弟兄们议论一番之后，大家伙就都散去了，大堂上只剩下了傅昭涛使阮英。阮英点着蜡烛正在观看兵书。说实在的，这个阮英跟赵虎阳学会武艺之后，会了高来高去的本事，本打算是行侠作义闯荡江湖，他从来没想过带兵遣将为军中的首领。可是如今得了这个武状元之后呢，事态逼着阮英不得不读书学习，不得不学习军事。阮英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往排兵布阵、斗隐埋伏上、军事学上用功夫，现在阮英觉得有必要再好好读读兵书，从这里边能悟出一些个用兵的道理，也直接牵扯到三天之后怎么到铁佛寺去取胜。阮英在灯光下正在看兵书，就听见呢，这个大堂的侧院那边有吆喝的声音，啊啊啊！阮英心想，干什么呢？天都快定更了，窝叫什么？阮英知道，这个大堂的侧院是他中军营里的火头军，也就是做饭的这一支队伍。阮英说，这帮做饭的晚饭我们早已用过了，估计锅碗瓢盆都刷完了，你们晚上吵了什么？仔细再一听呢，好像还有兵器磕碰的声音，嗷嗷，练武艺呢？咱们下次再说。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级，数字点播简单好。

0: 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

你们

0: 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的，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1: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2: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3: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4: 我脑梗啊都三年了，在床上躺了三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5: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6: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7: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8: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 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9: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这个麻木一号啊，针对于像这个中风后遗症造成的肢体麻木，感觉失灵啊，不知道疼，不知道凉，不知道热啊，像这个包括像这个运动失灵啊，这个嘴歪眼斜呀啊，四肢偏瘫呐，大小便失禁呐，是吧，等等这些情况能够进行啊综合性治疗啊。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就接触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姓郭，今年也得有75，咱叫他郭大姐吧。这个郭大姐呀，是咱们辽宁锦州的一个患者，得糖尿病27年时间啊，27年的时间了。27年当中吃药换了很多，打针胰岛素也换过，国产的进口的，是吧，到后来呢就得打这个长效缓释的啊，用这个进口的，短效的呢用国产的，因为什么呢，这毕竟国产的便宜点，咱还得考虑经济问题吧，是不是，这老百姓过日子就得这么算计着呗啊。一直血糖控制的还行啊，但是啊让这个郭大姐感觉到难受的困苦的就是这个手麻脚麻啊，就是这个脚麻手麻的问题严重，特别是什么这个脚麻啊，这个整个的脚头尖儿啊，感觉呀、啊、就好像是一个什么呀，就好像是啊有众多的蚂蚁在啃噬一样啊，这种又酸又麻又痒那种感觉，哎呀实在是太难受了。经常的说为了止这个痒啊，用这个热水烫泡，用手啊搓揉都不敢抓呀，就是热水烫泡温度也不敢太高，但是呢作用有限。后来呢这个痒麻的现象啊越来越靠上，最后都已经超过脚脖子了，整个脚面的麻的麻酥酥的，同时呢这个脚感觉逐渐感觉失灵，除了麻木以外别的感觉啥也感觉不到，疼也感觉不到。但是呢让这个郭大姐最感觉到影响大的就是这个麻木、这个麻、这个痒影响睡眠，睡不着啊，天天晚上辗转难眠。用这个郭大姐的话讲啊，说她有的时候呀说真恨不得自己拿这个菜刀把自己脚剁了去，就到这种程度。但是呢想一想又不敢，是吧，你说真要是剁了去了谁照顾他呀啊，虽然说有俩儿子是吧，可是谁也不可能天天陪着你呀、啊、老伴儿 那也不可能把人家的脚挪到自己身上啊，是不是？那还得靠自己呀、所以说呀，想一想又下不了这个手，就这样啊，就这种麻木的这种感觉时刻的折磨着他。那大家想啊，那要是老睡不好觉，那你说他血压能好得了不？那你说他精神能好得了不？是不是？哎呀，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以后啊，就在去年的冬天，这个郭大姐呀突发脑出血，一下子脑袋出血了啊，赶紧急救送医院，算是命大，抢救过来了啊。这等抢救过来以后呀，这个嘴也歪了，这个不光是脚麻了，整个的左半边身子全都麻麻木木，而且呢手也不好使了，整个腿也动不了了。那咱们讲就是偏瘫呢，医生也跟他讲这就是糖尿病并发的脑血管意外啊，西医是这么诊断的啊。但是呢在医院里边输完液溶完栓啊，各项指标平稳了以

0: 沟出了院的时候，这舌头麻，手麻，脚麻，没感觉，没知觉，手脚动不了，这问题仍然存在啊，仍然存在，这就没办法了，就在说回家养病治疗期间啊，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知道咱们这是专门治疗麻木病症问题的，他就想到啊，这个之前在医院的时候，医生跟他讲啊，说现在啊，给你用的药都是一些个活血药、溶栓药，但是没有专门治麻的药。所以说呀，你自己说能不能恢复，说你这个手脚以后能不能动，这个只能是听天由命啊，因为过去说这个神经一旦损伤啊，没有药能解决。有的时候不对呀，那不是说有这个维生素 B12 什么甲钴胺什么的。在这儿啊，我要跟大家透个底儿啊，你家里要是有这个实在亲戚啊，兄弟姐妹是吧，哎，实在亲戚你要是学这医，特别是神经内科的，你问问他啊，真正的神经损伤靠着维生素啊甲钴胺就能恢复啊，那太小看神经的问题了，那只不过是一个安慰剂而已呀、啊，啊，所以说呀，这过去呀缺乏真正有效的药物。哎，听到说这咱们这个麻木一号是填补国内空白，专门治疗麻木病症的，专程打来电话，第一句就问说这个麻木一号中药西药。我们告诉他纯中药啊，但是呢咱们是经过高度浓缩提取的药物成分，传承了十三代的药物配方以及现代的制药工艺啊。第二就说，那这个药能不能直接针对神经来进治疗。哎，我们也很明确的告诉给他，咱们这里边的药物，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是唯一在世界公认能够修复神经，让神经虚连的部位重新建立联系，恢复神经信号上下传导的药物药效成分，为此还填补国内空白，获得嘉奖。这听的这个郭大姐啊，就说我无论如何我得用用它啊，我无论如何得用用啊啊，因为什么呀？因为我的大夫跟我讲啊啊。就我这个浑身就手麻脚麻，你这次中风是左边不行了，那要是不从根本上治疗，下次再中风那没准右边又出问题了，或者说还能不能有这条命都不敢讲了啊！所以说我无论如何得用。就这样的，在家人的支持下，哎，用上了麻木一号啊，等这用上麻木一号啊，也就才第三天的时间啊。有的人说，就这个说张老师啊，好多人不是一天就见到效果了吗？对啊，但是这个大姐呀，确实第一糖尿病时间长，并发症重是吧，你叫什么不重，他怎么感觉甚至自己想把自己的脚都给剁了些的这种感觉啊，那麻和麻还不一样呢，是不是？你跺两脚腿麻，你站的时间长了腿麻，那一会儿就缓过来，你不用治。和这种末梢神经严重受损这种腿麻，你能比吗？都是麻，你能比吗？程度能一样吗？对不对？而且还得了脑中风，所以说三天以后反馈回来，效果看到了。啊，什么呢？就是原来呢，这个脚趾头尖、手指头尖发麻的情况明显好转多了，特别是这个左边，打通偏瘫以后，就是整个觉得这半拉身子呀就像木头一样。哎，这三天以后，就感觉啊，这半拉身子这感觉回来了，啊，感觉这个皮肉，这个手就好像啊又长回来了一样。为啥呀？自己慢慢动吧动吧，别人碰一碰，哎，有感觉，哎，心里有底了啊。等他用的一个疗程以后 啊，这个患者这个郭大姐亲自给我们打了电话，因为这个时候呀，张嘴已经能说话了，已经能让人能听明白他说什么了，啊，等两个疗程下去，哎呀，都已经啊，出门啊，家里边住二楼，扶着那个楼梯呀，一点一点的下到一楼啊，出门啊，晒晒太阳，锻炼锻炼身体，都没有问题了。后来呢，在我们的建议下，用足用够了四个疗程。这四个疗程麻木一号用完呢，这个郭大姐呀说，哎呀，困扰我这么些年的手麻脚麻，特别那种麻痒麻痒的感觉彻底消失了，再也不痒了，早就能够睡好觉了，哎呀，一觉睡到大天亮，这种感觉真好啊。而且呢，这个偏瘫的左边身体现在也是活动自如啊，抬腿呀，迈步啊，是吧，这个切个土豆丝儿啊，这个手按着土豆他也切不着手，是不是想干嘛干嘛，太好了啊，说不愧是填补国内空白的治疗性国药啊，给我们打来电话进行回馈，是吧。所以说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希望啊，像那些个过去众多走了弯路了，寻医无门了啊，说这种病人咱们能够啊，用上专病专治，专门用于啊修复神经损伤，治疗呢麻木病症问题的国药准字麻木一号啊，帮你啊解除麻木病，帮你啊避免偏瘫残疾的风险。那现在呢，咱们还给大家呀、啊、特别带来了专项的优惠活动，买两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只可惜的就是啊，这批名额现在啊就剩最后一小部分，眼瞅着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这个政策大家得抓紧申请，每天每个地方咱们只剩下15个名额了啊，这点名额一用完活动就得结束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用上麻木一号，你用上个一两天，你给我来电话，我就告诉你，我能让你有突飞猛进的变化和效果。那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来走进直播间和我进行沟通和交流。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感谢张老师，感谢麻木一号啊。
0: 哎呦，看来也是自己或亲人通过麻木一号受益了，是吗？
2: 是是是。哎呦，还差3天，4个疗程用完了。哎呀，这个效果出奇的好，哎，想都没想到这么好，
0: 是吧？哎呀、那以我这多年临床经验啊，这个麻木一号因为填补国内治疗麻木病症的空白呀、很多人都是多少年求医无果，求医无门呐、没有好药，不光是麻木重，甚至啊，最后还影响到肢体活动，造成呢活动障碍、瘫痪、偏瘫这类的问题。鱼一堂麻木一号。像您要是用到4个疗程，应该当时病症挺重的，是吧？
2: 啊，就是就是，你看我今年70了，我这瘫痪病有10来年了，完了后来是颈椎病也有，也颈椎病时间更长了，完了又高血压，最后又得了脑梗，完了以后这就厉害了，手也发抖，发麻，腿发沉。我高压的时候，血压高的时候，高压能到180，低压120。最后脑梗了以后，反正有3-4年吧，2年3年前吧，因为高血压引发脑梗，完了就住了半个月，出来就成了半身不遂吧，反正没比那轻的重，比那重的轻吧，左侧发麻，嘴舌头也发麻，交流有困难，这个后脑勺也发麻，是脑袋皮子也发麻，
0: 你看看。啊，这比那个卧床不起强点吧，但是说你这麻那也麻的话，他只要是麻，比如嘴麻，那你说话肯定就不利索，
2: 啊，
0: 是吧？你脸要是发麻的话，恐怕还得要伴有些这个脸部这个偏瘫呐。啊，肢体要发麻的话，你这个胳膊抬动，你肯定不如健康的好使，对不对？
2: 出去以后也能走，就是拖着腿，这胳膊伸不展，是手指头伸不展，拿东西拿不住，就这个左手。吃了的药吃多了，吃的最后胃也不好了。后来朋友给介绍了个妈妈一号。我说试试吧，反正既然是科技相信，得相信科学，不能怀疑科学。没想到，吃了当天啊，就感到我这个麻的这个感觉就轻了，就舒服了。原来因为这个糖尿病闹得慢，这浑身总是刺痒，用麻木一号用到第九天、第十天这个样子吧，也反正说不太准了。反正好了就高兴，这身上痒就消失了。觉得没原来痒了，不抓不闹也能扛住了。做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这个颈椎啊，不麻了，也可以回头了。这后脑勺啊，脑袋皮子也不发麻了，脸也没这个麻的感觉。
0: 太好了，哎呀，
2: 又完了聊个疗程吧。我这胳膊腿吧也挺使唤了。你要是不仔细看吧，就看不出我原来是有这个干瘫的这种后遗症的人了，
0: 就不像中国风的人了，是吧？
2: 对，说话
0: 好，
2: 也语言也流畅了，嘴，这个也不麻了，舌头也不麻了，这个颈椎吧，你像回头啊，扭个头啊，也不麻了，也不响了，也不疼了，
0: 好，你看看，这个说实话呀，这你原来的基础病症问题真是不少啊，你别管是这个颈椎腰椎病，你还是这个脑血管的中风后遗症，你还是说这个糖尿病，这些病症呢，它都会对神经造成影响。所有的麻木和肢体偏瘫其实都是神经损伤啊，中医讲叫风症，叫风阻经络，现在讲就是神经损伤了啊。那么通过专病专治，填补国内空白的麻木一号啊，因为我老张家研究麻木病13代啊，一药双绝，方中有方。这里边呀，既有快速去麻通络的天玄方，又有啊能够持续滋养、修复神经、补养气血的地黄方啊，天地玄黄啊，两者相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呢，把这个神经受损的、趋于断裂的，一点一点都能给你修复过来啊。所以别管是这个糖尿病的末梢神经，还是说这个颈椎压迫的臂丛神经，还是呢脑中风出血栓塞造成的脑神经偏瘫，咱们一点一点的都要给你修复过来啊。这真是填补国内空白 啊，世界获得大奖。因为咱们这里边提取的神经联络肽，曾经有国外啊拿出千万的美元要购买这个专利，被我断然拒绝。
2: 那不能卖它。
0: 我得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能用得上、用得起呀，对不对？
2: 对对对。
0: 那么有了这个药物啊，你别管是哪儿的病症问题啊，咱们呢都能让你做到一两天就见效果啊。中风偏瘫，那真的就是啊，这眼瞅着这人就能站起来。眼瞅着这人这腿就能迈得开，就能有的就能使上劲，就能出了门，就这么快的效果啊！
2: 就是现在你看，我这买了4个疗程的，还有3天有望了。你听我说话，想到个偏瘫的，不像吧？
0: 不像，说的非常好 啊！
2: 看，另外现在吧，我也可以做点家务活了，
0: 啊，
2: 外边出去买个菜呀，
0: 啊，
2: 也能帮他拎一拎，上个三楼也没问题了。这个当时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你看看我是不是，我想再订一份，你帮我帮帮忙，我再订一份吧。
0: 哎呀，确实是咱们的老患者呀，有这样的收获感觉倍感珍惜，说想再订上，现在反正花钱不多，给我再订上点，让我再好的更彻底点，是这意思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其实没必要啊，没必要。为什么呢？鱼一堂麻木一号是填补国内空白专治麻木病的药物，这里边的成分呢直接可以修复神经，它不是单纯只是活血而已啊。说白了吧，它不是旁敲侧击，是直指病灶。所以呢，我刚才讲的这4个疗程用完呢，这已经是最大量了。 啊，你别管是全身的大神经，啊，小的这个，包括像这末梢神经，你还是说这个我们的颈部、肩背部，你还是脑部的大的神经，我都能给你啊修复完全，恢复正常如初，啊，所以这四个疗程用完，该停药就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鱼一堂麻木一号，因为它是纯中药，中药讲究治本。啊，这个麻木一号配合的这个咱们里边的地黄方啊，它本身就具有呀滋补肝肾、补养气血，解决的因为阴虚、血虚啊，以及呢像这个肝阳化风、热极生风等这些造成引起身体风症的问题，也就是老百姓讲啊，彻底去根儿就再也没这事儿了，明白吧？
2: 啊、
0: 哦哎，
2: 明白明白明白。哎，那我听你的，我是说在公公公比较好，
0: 哎、
2: 更
0: 没必要。四个疗程足够了，治好就一次给你治到底，治彻底了，用不着巩固啊，该停就停就停。
2: 谢谢，听你的，听你的，张老师，谢谢，谢谢啊。
0: 好，不客气，也祝贺你吧啊。
2: 哎，好。
0: 这次活动名额紧张，咱们让给更需要的人吧。
2: 好，
0: 再见。
2: 啊，谢谢，谢谢。
3: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4: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3: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4: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3: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4: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3: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1: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是麻木一号的张老师吧？
0: 对，是我。你好啊。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啊。
5: 我这不听的活动那时候能买两个疗程的麻木一号。
0: 对，
5: 我听的活动说是只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是吧？
0: 没错，咱们给大家带来难得的专项活动，买两个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这个补贴金用完，活动肯定就结束。现在已经就剩最后一点名额，很少了啊！这个所以现在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可以说。
5: 这太实惠了。
0: 嗯。
5: 哎，我听您节目听讲课啊，这 听了三天、
0: 嗯、
5: 我听你讲的特别好，我就想着急用上。
0: 嗯嗯，
5: 哎，
0: 那您是什么情况想着急用啊、嗯、是自己用啊还是家人用啊？
5: 我自己用，我是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炎
0: 啊啊，
5: 还有下肢静脉曲张
0: 啊啊，
5: 哎，这都那年轻时候在厂子里头落下的毛病，这么多年了、
0: 哦、
5: 这感觉这个病是越来越加重了，
0: 是吧？
5: 尤其是
0: 这没办法呀，你看咱们那时候上班，那时候这没那个条件呢，啊，那长时间的坐着干体力活儿啊，
5: 对
0: 啊，甚至这个工作环境又冷又湿又潮，那肯定就容易犯这样的毛病啊。啊，
5: 你看我们是毛毯厂嘛，你这个第一道工序就是把那个毛啊、用机器打的，加上油加上水，再把那个带油带水那个毛往机器里续、
0: 对，
5: 就每天下班就身上湿漉漉的，那会儿仗着年轻，反正累了那啥的睡一觉就行了。
0: 嗯，
5: 后来慢慢的就感觉这个关节不行了，尤其这个手啊，这个关节就抻僵，早上起来啊就是活动不灵活。
0: 嗯，
5: 就是僵的厉害，还那疼、尤其最近这几年啊更才是，这手早上就跟那鸡爪伸不开，哎呀，碰一下那钻心的疼，
0: 哎，
5: 又红又肿，
0: 哎，你这个碰的它是疼，你要不碰它的，它是又麻又木，是吧？
5: 又麻又僵，
0: 哎，又疼又僵，就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整个经络闭阻不通啊，肌腱韧带啊不通，就是僵硬疼啊，你一牵拉、那就跟老百姓讲啊，就跟呐这个撕裂了什么东西似的那种疼。
5: 对。
0: 哎，这是肌腱韧带的拉伤，说白了啊。
5: 对。
0: 而这个深层的呢、这个神经因为长时间得不到气血营养啊，神经髓鞘啊受影响以后，慢慢的这个受损了，充血了啊，这就是选什么呀、麻木啊。所以说这个是对于整个的这个咱们这个全部的这个肢体来说呀，你这个手啊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而且一点点的丧失功能啊，抓不住，捏不住的，慢慢的，这问题大了啊！
5: 哎，早上吧，连自己衣服都穿不上，
0: 对呀、
5: 得揉搓半天啊，这老伴儿还得帮忙，尤其这个梳个头、洗个脸，毛巾我也拧不了。
0: 您看是吧？
5: 早上碰一碰钻心疼，真是天天。以泪洗面呀，天天的疼的都忍不住。后来吧，就这个腿呀、就是又沉，是又麻木，抽筋儿。哎呀，这个，这个走路啊，这个腿呀、僵又疼，胀得慌。这个血管呀都爆出来了。
0: 哎呀，
5: 就跟蚯蚓似的。
0: 哎呀，
5: 嗯，
0: 这个罪你说、谁能替你受啊？啊，
5: 对呀，
0: 而且呢。这个过去因为缺乏专门治麻治木的专业药，没有哪个药是能专门治疗神经病变、神经损伤的。
5: 对，
0: 所以说呢，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光花钱不见效。有时候家属还不理解呢，认为你就是个无底洞，
5: 对，
0: 是吧？
5: 对，
0: 哎，那更觉让咱们觉得心里委屈了，是不是？谁愿意这样啊？谁也不愿意这样，是不是？
5: 这就是遭罪的病呀！你说这不治吧，又忍不了；治吧，又治不好。天天这钱没少花，这些年这个病也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5: 家里人都为我这个病犯愁，
0: 是吧？
5: 我说这听说这个病发展严重，重了还会瘫痪，
0: 对呀、
5: 什么的静脉曲张呀、脉管炎呀的，你说这个下肢还冰凉，浮肿、抽筋儿，你说天天走道都走不了，晚上睡觉都睡不着。
0: 对，确实这样啊。这个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好比是这一根绳子啊，这条是咱们这个神经，这个风寒湿，这个闭毒，就好比是咱们这个蚂蚁一样啊。这你感觉的也是那种麻酥酥、麻木痒的那种感觉啊。西医讲就叫什么呀？这叫什么？就是这个无菌性炎症啊，是由于这个体内风湿类风湿因子造成的局部无菌性炎症。那么它实际上就相当于像蚂蚁一点点啃，你这个绳子
5: 就是
0: 一点点被蚂蚁一点点蚕食腐蚀以后，最后绳子自然 最后的结果就是给啃断了，对吧？
5: 对，
0: 神经要是说

0: 在这种情况下最后造成断裂，那你想，那你这个神经信号传不下去，那你不就是瘫痪残疾吗？那还有别的吗？
1: 嗯，
0: 对不对？就是
1: 说的这
0: 啊，
1: 这类风湿也是不死的癌症，真是活折磨人呀。
0: 嗯嗯，
1: 你说天天真是就跟那个虫子刻骨头似的那种疼啊，都形容不来，一点风水凉水不敢沾。
0: 嗯，
1: 哎，你说我这也是听了您的节目了，哎，这不是麻木一号挺对我的症的，这么实惠，这活动马上要结束了，你说我这不能错过这机会啊，错过了你说这恢复原价我可用不起啊。嗯，我就想让张老师给我报个名，赶紧把我这毛病治一治。
0: 这个这样啊，
1: 嗯，
0: 名我不能替您报，不能替您做这个主，
1: 哦，
0: 但是呢我可以替您做主啊，让你拿两份啊，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每个人呢，按道理来说呀，每个人拿两个疗程啊，咱们麻木病症患者呢，
1: 嗯，
0: 一人拿一份，因为现在名额越来越少了，我们不能让人多拿，
1: 嗯，
0: 但是你这个病症啊，
1: 嗯，
0: 确实重，
1: 嗯，
0: 你说两个疗程，哎，让你这个麻木症状说解除，说感觉不到麻，感觉不到木，手脚能活动，这个完全没问题。但是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类风湿这个老病底子啊，
1: 对，
0: 我得趁着麻木一号通经活血的效果强啊，我得帮你把这个经络气血完全构建起来，我得让你自身的气血补足了，能够对抗这些个病邪啊。
1: 对，
0: 这样呢，说白了，让你这个手脚活动啊更灵活更有劲儿，
1: 哎呀，
0: 啊，
1: 谢谢。
0: 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我可以让你啊，
1: 嗯，
0: 拿两份儿啊，
1: 嗯嗯，
0: 这个我一会儿我给你转过去，
1: 嗯，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1: 哎，我是天津的。
0: 天津的，您叫什么名字？
1: 嗯，我叫刘玉琴。
0: 天津的刘玉琴是吧？
1: 对，哎，
0: 行，我一会儿给您转过去，
1: 嗯，
0: 允许您拿两份儿，
1: 嗯，
0: 对吧？
1: 好好好，
0: 哎，您现在抓紧打电话，现在眼瞅着名额越来越少，眼瞅着快用完，先定上，
1: 嗯，
0: 啊！
1: 哎，好，
0: 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好吧？
1: 哎哎，太谢谢您了，
0: 哎，
1: 好，
0: 好，不客气，再见。
1: 哎哎，谢谢张老师，再见。
0: 嗯，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啊，
0: 嗯，
3: 哎呀，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哎呀，这个效果真是没得说呀，啊，
0: 真是没得说啊。
3: 对，哎呀，
0: 那我倒想听听看怎么个没得说啊。
3: 哎呀，你看吧，我这买，我当时是买了两个疗程的，现在这刚用了一个半疗程多点吧。
0: 嗯嗯。
3: 哎呀，我感觉基本上这都好了，我这个身，
0: 哦，
3: 就剩下的，
0: 哦，基本上都好了啊。
3: 对。
0: 那好，那您说说看，您当初都是什么病症用的药呢？啊，当初身上都哪些个地方有麻木，或者是相应的并发症呢？
3: 哎呀，你看吧，我都62岁了，
0: 嗯，
3: 我是啥呢？是有这个面瘫，这个面瘫都2年多了，哎，
0: 哦，
3: 哎呀，这个面瘫这个脸吧，那是不是也是他妈的也不知道他妈的，反正找了好几个地方又针灸了，又吃汤药的吧，
0: 嗯，
3: 你也没治好，还落后遗症，
0: 嗯嗯，
3: 这脸吧往左边歪，哎，
0: 嗯嗯。
3: 哎呀，麻木的厉害呀！你用手掐，你根本不知道疼，哎，
0: 是吧？你看看，那你这情况你能不歪吗？连感觉知觉都没了，那这个神经就没法支配肢体了，所以你这个肯定就是歪，对吧？
3: 是，完了吧？还那个总淌口水，哎，
0: 嗯嗯嗯，
3: 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腰吧，有这个骨刺，
0: 有骨刺，
3: 哎，
0: 嗯，
3: 哎，你哎呀，你说吧，你稍微歪点腰吧，它就在这疼。有时候吧，你蹲下捡点东西，能你说那一点也不往下蹲吗？你蹲下的话就起吧，还费劲也疼，
0: 嗯，
3: 哎，
0: 嗯嗯嗯，
3: 这更严重是啥呢？关键是我这股骨头坏死吧，这个太遭罪
0: 了，
3: 哎，啊啊，哎，这个左边这个腿吧不听使唤，哎，麻木冰凉啊，这条腿
0: 麻木冰凉，
3: 嗯，哎，那后来吧就拄拐了，哎
0: 啊，
3: 拄了这段时间，还是不行，不行，完了后来。

0: 胀啊，肌肉痉挛造成的血脉不通要得到缓解啊，有的输着液也是要恢复局部的血循环，但是啊，这都属于咱们讲叫曲线救国，曲线不是直接针对神经的。你说这里边哪个办法说直接能够让神经损伤修复，能够让断的神经连起来的，哪个也没有，对吧？
1: 对对。
0: 所以你这麻木病不是好，别说好不了啊，再这么下去加重下去啊，神经彻底断裂，一点连着的都没有了，那完了，整个肢体就是瘫痪残疾。
1: 哎呀，
0: 你知道吧？
1: 是，哎呀，
0: 哎，
1: 我就怕这个，我就寻思，你说，哎呀，你说我这刚那个退休没两年，你说这火还没想着呢，这要残疾了，那废了咋整？
0: 那是啊，咱好日子还没过够呢，
1: 哎，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啊，哎，
0: 嗯，
1: 完了吧？这不是我舅哥，哎，
0: 嗯，
1: 他来了，完了他跟我说，
0: 嗯，
1: 他说看他说，妹夫，你赶紧的吧，
0: 嗯，
1: 你赶紧把那个麻木一号啊用上吧。他说你看我，
0: 嗯，
1: 他是啥？他是这个半身不遂麻木，
0: 嗯，
1: 哎，
0: 嗯嗯，
1: 他说你看我用上麻木一号，现在我这个都好了，你赶紧用吧。
0: 嗯，对，
1: 哎呀，我寻思可也是啊，我说那个我也啥吧。我说我也买了，
0: 哎，
1: 我也试试吧。
0: 对呀，
1: 啊那个，
0: 因为就咱们老百姓最直观的观念来讲，那中风后遗症应该说
1: 是
0: 肯定要比你这个病重啊啊。
1: 嗯，是
0: 中风后遗症的肢体麻木活动障碍都能恢复好，那你这那更是不在话下了，就对不对？
1: 是啊，所以我就跟赶紧的啊，买了两个，订了两个疗程的，买回来我就去用上。
0: 嗯嗯嗯，
1: 哎呀，用上了当天那天晚上，
0: 啊，
1: 哎，我就感觉腰这块吧，
0: 嗯，
1: 那个麻木吧
0: 啊，
1: 轻了，
0: 哎，好，
1: 哎，我一看这挺快呀，
0: 嗯，
1: 而且吧，
0: 啊，
1: 哎，就是那个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0: 啊，
1: 我就感觉啥呢，就好像就跟那个你说是过电啥，有点嗖一下子，
0: 哎，
1: 嗖一下子，
0: 哎，是吧？哎，
1: 嗨，
0: 哎，
1: 哎呀，我一看这药效果是好啊，哎，
0: 对，
1: 这接着用
0: 呗，就是神经通路在链接的一个具体表现呐，
1: 哎，
0: 是吧？
1: 哦，
0: 有了这个效果了。再接着用，神经越连接越好，传导功能越来越好，慢慢的这边的肢体感觉不就回来了吗？是不
1: 是？
0: 是
1: 啊，哎
0: 哎，
1: 你一天吧，比一天的感觉它都不一样。等到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吧，
0: 嗯，
1: 哎，我就感觉这个腰这块吧，就是那个疼啊轻了，
0: 嗯，
1: 哎，
0: 嗯，
1: 但是那个麻吧更轻了，哎，
0: 好，
1: 你用手你那么一摁吧，哎，这有感觉了，不像以前了，哎，以前你摁都没感觉。
0: 哎，嗯，
1: 完了吧，就是那个屁股蛋那块儿，
0: 嗯，
1: 哎，也感觉酥酥的，
0: 嗯，
1: 哎，一会儿一下，
0: 嗯，
1: 一会儿一下，
0: 嗯，
1: 啊，
0: 对，这都是神经在重建网，这个神经网络，在这个重建建立这个信号传递过程当中的必然效果啊。这个就是咱们麻木一号里边特效成分神经联络肽的作用啊，因为咱们这个神经联络肽可以直接修复神经髓鞘和神经节神经细胞的损伤。这样的话呢，就像让你把已经断了电线一根一根的给你接起来一样，哎，慢慢就会有这种感觉感传的这种，像你说叫触电感也好，或者有的形容像蚁形感，像小虫在爬也好，等等这种感觉
1: 啊。
0: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呀，麻木一号方中有方，咱们呢天玄方是给你呢止麻通经络，地黄方是什么呀？持续修复神经的同时是要补养气血，恢复肌肉的功能。你没发现随着这个后期应用，慢慢这个腿呀， 啊抬腿迈步啊比以前要灵活了，甚至呢这个腰掌比以前还能使上劲了。
1: 对
0: 对不
1: 对？是是，
0: 哎，
1: 是有这感觉。你看我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这个腰吧，那个疼啊麻木啥的，
0: 嗯，
1: 基本上吧就是稍微还有点儿。哎，这个腿吧，哎，也都热乎了。关键是啥呢？哎，我能下地了。哎呀，当时我这个心情真的是真的挺激动的。
0: 哎
1: 呀，下地吧，完了我就走了几步。哎，
0: 嗯，
1: 挺好。哎，
0: 好。
1: 你看我现在这是一个半疗程多点了吧？哎，
0: 啊，
1: 我感觉基本上就是都好了。因为啥呢？
0: 嗯，
1: 你看现在我这个不淌口水了。哎，
0: 嗯，
1: 这个咱别说你掐疼不疼了，那肯定是疼了。关键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面部吧，有表情了。这个吧，当时我还没太注意，老伴跟我说的。
0: 哎，
1: 说你现在怎么，好像你能笑了呢？能看出你这个脸有变化。

0: 话了，说以前你那个脸你也看不出来你是哭是笑还是咋的，就那木呆的像个傻子似的说。
1: 哎，对了，
0: 哎呀，我一看、
1: 啊、这就是咱们麻木一号啊，持续的这个里边的地黄方修复咱们的神经以及神经网络所支配的区域，让这个肌肉啊重新找回了协同性。这样的话呢，就像你所说的一样，慢慢这个面部表情恢复正常了，而且呢这个面瘫呢好多说这个因为长时间的神经造成的萎缩，说这明显好像少块肉塌下去一块的似的，
0: 是
1: 啊，一点的咱们都给你能长回来啊。
0: 嗯嗯，
1: 不错。
0: 是，哎，所以吧，真的，我这真特别感谢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
1: 嗯，
0: 我寻思吧，你看我这家伙这见到效果了，这到这种程度了，我得赶紧的、
1: 嗯、
0: 我还得抓紧的订点药啊。哎，正好我听说有活动了。
1: 嗯，
0: 哎呀，这家省一半钱呢，这一般的老百姓都能接受得起啊。而且我听说咱那个赠品还不多了，要怕活动要提前结束、
1: 嗯、
0: 我先赶紧打个电话跟张老师说说，完了赶紧再帮我订一份，我得彻底的把我这病得让他好利索了，彻底治好了我这样。
1: 订的这个事儿啊，这个你就别找我了啊！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呢，各地都紧张啊，每个地方现在就都剩最后一部分的名额啊，一定完活动当地就要结束了啊。这个你赶紧从你当地啊找这个名额，就是这个我帮不了你。
0: 行。
1: 原本呢，说实话，我是不愿意让你再定的，因为呢，像这个面神经麻痹啊，像这个颈椎病、腰椎病，一般病症的两个疗程够用了啊。但是刚才我听到呀。你之前因为这个麻木病症啊，这个脸部已经有一定的肌肉偏瘫、肌肉萎缩的现象啊，说明这个确实啊，
0: 嗯嗯、
1: 病症时间长啊，
0: 是是，
1: 这种情况呢，可以让你啊再用上两个疗程啊、
0: 嗯，
1: 再把这两个疗程用足用够以后，不光是说咱们断裂的神经在神经联络肽的作用下给你修复的完完整整的。我前面讲了，咱们这里边天玄方加地黄方，地黄方除了修复神经，还具有呀通经脉、活血脉、滋养修复这个肌肉肌腱韧带这些方面的效果。用细的话讲呢，神经对肌肉具有滋养作用，神经功能好了以后啊，周围的肌肉慢慢的也能够恢复，也能够达到正常的这样个大小和结构啊。那你后边这两个疗程目的就在这儿，一个是要让你啊活动更灵活自主，二一个是让你把这个缺了这块肉长回来，
0: 长回来啊、
1: 哦，哎，长回来啊，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颜面活动，哎，才能够更像正常人一样，对吧？
0: 嗯，
1: 包括这个腰椎、
0: 嗯，
1: 腰椎这也是大神经，咱们帮助你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的问题给你解决的彻彻底底、利利索索的，以后就再也没事了啊。
0: 嗯，好。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张老师，我得赶紧打电话抢名额。
1: 你赶紧和朝外联系啊！现在所剩的名额就是最后一点了，一用完活动就得结束、哦，你赶紧先报名啊！
0: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哎，有啥问题我再给你打电话。哎，
1: 好，
0: 好嘞，
1: 再见，
0: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朝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张老师。
1: 啊，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我打进电话好半天了才打进来，
1: 啊、
3: 真不容易、
1: 哦。什么事着急找我呀？
3: 哎，对，
1: 啊、
3: 这个麻木一号吧，前天我订上了，买了两个疗程的。哎呀，当时抢到也挺不容易的、
1: 啊，
3: 可是呢，到现在我还没收到啊！哎呀，
1: 哦、
3: 这两三天了啊，完了，我这一听说赠品也没有多少了，剩一小部分了，哎呀，还要提前结束这活动，你说我就着急了，我怕享受不到这个待遇呀、啊。你说这个价钱多便宜啊？
1: 不到900块钱，咱能治好麻木病，防止以后的偏瘫在床，是吧？
3: 对呀、
1: 啊，这个呀，你放心，既然已经打通电话订上名额的，咱们绝对确保呀，您能够按照优惠政策来啊。虽然说现在名额越来越少、
3: 嗯，
1: 越来越紧张了，但是你已经订到了啊，这个呢名额就已经属于您的，谁也夺不走啊。这个您放心啊，可能这个因为物流配送啊。稍微慢一点，没能给您送到。一般来说，我们30之内要求是要送到的 啊，再有个一半天应该能给你送过去了就。啊
3: 啊，那行，我就嫌这价格挺便宜的。你说我一个打工的，我嫌这个价格我能接受啊。我这一听说活动结束以后吧，就买多了。
1: 哎，你要多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
3: 是
1: 啊。你这个药是给谁定的？是给自己定还是给家人定啊？
3: 嗯，给我自己定的。
1: 你是啥情况呢？简单说说看。
3: 我就是爱手脚麻木啊。
1: 啊啊。
3: 嗯，有点高血压，动脉硬化。
1: 嗯
3: 哎呀，这个颈椎有时候也爱麻，也不得劲儿。
1: 哦。
3: 嗯，血压呢170-120。
1: 哎呀。
3: 哎，
1: 这可是问题啊！啊，这个颈椎病本身也容易造成的颈丛神经有响，受压造成手脚麻。关键是啥呀？你高血压，血压太高啊！西医讲什么？血压太高造成脑动脉痉挛狭窄，严重的就是栓塞，那就是中风了。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容易出现呢丹阳化逢热极生风这种现象啊，这也容易中风。其实说法啊，说法不一样，意思是一个意思。你这个情况呀，你这样的，下了节目以后我得赶紧给您催一下，让你早点用到药啊，因为这个中风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早用上一天，你当天头就不晕，手就不麻，你这样的话你自己是不是也就能放心多了？是不是？
3: 是是，我就寻思，哎，有时候端碗呢，有次都掉地下了，我就寻思给你打电话呀，一定帮我催一催呀。
1: 行，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催，您这个确实应该尽早用药啊。您当时留的什么名字呀？
3: 我当时留就我自己的，我那个王丽娟。
1: 啊、王丽娟，行，下了节目以后我马上给您落实啊，尽快给您送到，好不好？
3: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
1: 行，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啊。
3: 哎，好的好的。
1: 哎，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云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张老师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是真不容易啊。我麻木一号吧，我用的好。哎呀，当初买这个4个疗程的，现在手里吧就剩半盒药了。现在这病也很好了啊。
1: 嗯，好。
4: 哎呀，我非常的高兴啊。哎呀，我这药用的确实好啊，太棒了，我太满意了，我太高兴了啊。
1: 哎，好。
4: 就是我跟你说这个吧，药吧我是分两批买的，就刚开始我不相信，我来买2个疗程的，我寻我试试用用吧，没想到2个疗程的就这么好啊。
1: 是吗？那您说说看，您当时是都有什么病症问题呢？
4: 张老师啊，我73了，我高血压、脑血栓呐、还有那风湿老寒腿呀，那高压都180-120低压呀，走道化砖化糊，就是这些都是发麻发木啊，像不过血似的，这手就跟鸡爪子似的，哐哐哐啊，脚塌了地抬不起来呀，画圈走道啊，腿发麻发木啊，天冷更厉害呐。
1: 是吧？这个麻木是你的感觉，实际上呢它就是神经受损啊。它另外一个表现什么呀？就是你刚才说的胳膊画框腿画圈，它就是运动障碍啊。它其实跟麻木是一个意思，就是神经问题，明白吧？
4: 就是我张老师，我麻木的时间长了吧，就是右胳膊都肌肉萎缩了啊。
1: 哎呦，你看，
4: 哎，我听说这个麻木一号是专治这药是专治麻木的。哎，我就买了2个疗程的，当天用上我就感觉这手指头啊、脚趾头的麻木就减轻了啊、就有热乎劲这么串了。用了10天的时候吧，这个腿呀、就不凉了，不抽筋了。哎，就是1个疗程的时候吧，就是那半拉身子不好使，哐哐那个手胳膊啥肝胆弯了，哎，腿有劲了。
1: 好，
4: 2个疗程用完嘛，基本就是全好了，各个关节可灵活度都好了。你说我搁屋里扫个屋子，擦个地啊，在屋里溜达什么的，随便了，就敢出门了。
1: 好事。
4: 原先舌麻嘴麻呀，2个疗程快用完的时候，这都好了，肌肉萎缩都恢复过来了。
1: 是吧？哎，我听出来了啊。
4: 哎，这一看效果好，我又买了2个疗程的。现在我这血压180，浑身上 上下一点儿不忙了，哎呀，抬起抬腿啥伸胳膊那太自如了，啊，出去吧，你买米买油我都行，拎着回来那都不费事儿，啊，
1: 是吧？
4: 就说跟你说，就变天吧，我一点都不害怕了，啥事儿没有了啊。
1: 好，
4: 我一见效果这么好，我家人全都替我高兴，全满意。完了，听说活动买这麻木一号给俩疗程的，省一半钱。说活动提前结束了，我先让你再帮我订两份。我现在在巩固巩固疗效，你帮我订上吧，张老师。
1: 哎呦哎呦，没必要了啊！
4: 啊，
1: 四个疗程药就是中风、偏瘫、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的，咱们都能够帮你把神经完全修复好，神经联络肽都能让你把神经长得跟健康的一模一样，症状就全部恢复了。而且呢，麻木一号标本兼治啊，咱们是天地玄黄一条龙，咱们包括呀身体里边的阴虚血虚啊，这个肝阳化风生风的病根都去除了，以后啊再也不麻不木，再也远离脑中风的危险了，没必要再用药了啊，该停就停了吧啊。
4: 啊，我现在别错过这个活动机会，我先来两份吧。
1: 活动没关系了，哎，一分钱不用花了，活动是快结束了，我们还有更多的需要照顾的人呢，您这个呀足够了啊。
4: 行行行，你这么说我也放心了，我听你的，行
1: 行
4: 行，
1: 也祝贺你啊。
4: 好好好，哎，那
1: 再见
4: 张老师啊，谢谢你，
1: 不客气，再见
4: 啊。好的，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云医堂麻木一号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云医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6: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5: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7: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8: 我一个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9: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6: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云医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10: 我脑梗啊都3年了，再唱我唱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云医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下来了。
11: 因为我用上了云医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2: 选择了云医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3: 堂青麻重木乃伊，
1: 长久不治必

0: 一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1: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在节目当中里呢，我们还是继续和大家来介绍的专治麻木问题的麻木一号啊，填补国内空白的，用于治疗神经损伤，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麻木病症问题的治疗国药啊，帮助这些个长期久麻久木的患者呀，不光是说呀告别这种难过的症状，更是要帮助这部分人呢恢复生活的自理能力。但有的人讲说，这个张老师啊说你这个话说的有点危言耸听啊，你看 我现在这胳膊麻，我现在这腿麻，可是我现在这个生活也还行啊，还上着班呢，啊，生活自理也没问题呢。首先在这儿啊，我得和这部分的患者呢，我得说一下啊，首先你得明白啊，你现在这个麻到底是这种生理性麻木，还是属于病理性的麻木啊？那么有的比如说开车时间长了，有的那个老司机，或者说呢有的这个乘客呀，坐这个长途车，或者说坐这个飞机坐的时间长了，腰麻腿麻，对吧？这个现在这部分人群也不少啊。哎，刚一站起来，这个腿呀、啊，麻的就木的胀的就不行。哎，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时候呀、啊，这个腿不是像你想象的，我想伸出去就能伸出去，对吧？哎，你得缓好大一阵子啊，那个麻酥酥的感觉，就像那个海浪一样。先是啊涌上来，越来越强烈，症状越来越明显，然后又像那个海浪一样逐渐的退了下去。当这个麻木的感觉啊往下退去以后，哎，慢慢慢的这个腿啊你才敢动，你才敢伸，对吧？哎呀，要是说呀有家人在啊，比如说有老伴在身旁啊，说一看你，哎呀，站着动不了了，赶紧给你呀、啊，这个揉揉腰，揉揉腿，啊，说你坐的时间太长了，把这个气血啊活跃开来，哎，这个麻木呢恢复快一点，这个腿脚活动啊还能快一点，是吧？麻木要是说始终存在，我估计你的腿还也是动不了，对吧？所以说，你看从轻到重，哎，大家逐渐就发现了这个生活当中啊这种麻木，咱们这个对于肢体的运动会有影响。而我们主要讲到的呀是病理性麻木啊，你看生理性的咱们呢有的还得缓好大一期呢，对吧？那病理性的呢那就更问题大了啊。你比如说像咱们常讲的糖尿病容易引起的四肢麻木，手麻脚麻，那就是全天二十四小时啊不分昼夜呀。你比如说像风湿类风湿病造成的手麻脚麻腿麻，那也是持续难耐解决不了啊。啊，你比如颈椎病腰椎病，你比如说像中风后遗症造成的像手麻脚麻腿麻脸麻啊，舌头麻说不出话，是吧？那你这些个病症啊，你怎么搓呀怎么揉啊都恢复不了，是吧？哎，别说是说搓揉恢复不了，你用过去普通的药物，什么活血药啊溶栓药啊啊这些药物啊降压药啊降糖药，哪个能解决这些个麻木症状麻木问题啊？就是因为这类病症一旦出现了麻木症状的持续出现啊，就预示着呀是你的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你像这个风湿病啊，现在西医认为啊它是风湿类风湿因子造成的关节局部的损伤啊，所以现在身体里边呢产生了风湿类风湿因子和身体的免疫物质所结合，产生了呢这个免疫反应，这种免疫反应呢聚集在关节腔关节囊啊，像有的聚集在大关节啊膝关节肘关节，有的聚集在的是小关节，比如说呢手指关节脚趾关节啊，造成了关节局部发炎肿胀啊，造成了这个充血致炎物质增多出现的这种疼痛啊，这是西医认为风湿病疼痛的关键问题啊。那么除了疼 给你用点什么解热。

镇痛药啊，给你用点激素药去止一止，控制控制以外，啊，那么这种风湿类风湿因子啊，它除了会造成关节滑膜的损伤以外，还要造成呢关节里边末梢神经的损伤。每一个手指头关节，除了有血管微循环毛细血管以外，同时呢必然的它也有神经的控制，没有神经这手就动不了，这攥不住，没有神经这个脚就迈不开，没有神经这腿也就啊无法打弯，对吧？那么神经根一旦受到风湿类风湿因子的影响，神经根发炎肿胀了，是吧？那你想，你没有专业的用药，神经的病症怎么治？对不对？啊，你只是用那些个消炎的药、解热镇痛的药，只是用那些个像激素类的药物，啊，你是解决关节的疼、肿、僵，这还可以。现在神经坏了，已经受损了，就像咱们家里的窗户已经漏了个大破洞，你怎么补？对不对？哎，就是这回事啊。所以对于像这个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呀，这部分人群就会发现说疼头两年呀是关节疼啊，其实呀这个疼还是咱们这个神经敏感的一种表现啊，神经越敏感，感觉的疼痛越清晰越强烈啊，就跟咱们这个牙疼啊头疼啊是一样的啊。神经如果还没有破坏的时候，你疼的特别明显，有的老年人说牙疼，哎呀疼的受不了，哎，等着这个牙这个窟窿越来越大，那个牙根牙神经严重受损以后，他就发现呢疼是没那么疼了，半拉脸发麻了，张嘴都困难了，喝水都容易呛了，你说哪个重？是不是？就是一样啊。那你当你手上腿上脚上这些地方的神经因为长时间的被那个风湿类风湿因子所破坏啊，神经一旦出现了病损了啊，对于疼的感觉是轻了啊，取而代之的不只是麻木症状的加重，关键这个时候呀，指挥功能开始变差了啊，指挥功能开始变差了。这样的话，这个时候呀，离这个手脚瘫痪、卧床不起、不能自理，那可就不远了，啊，那可就不远了。你像咱们之前就有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呢，就是咱们辽宁营口的一个患者，姓于，于大娘，啊，这个于大娘啊，生活最早期的时候家庭困难，啊，家里边啊孩子多，孩子多挣的少，说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哎，经常呢是那个腌制咸菜，不像现在想吃什么有什么啊，不新鲜了就倒了。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呀，根本舍不得啊。那只要是说没坏的菜啊，用点盐腌一腌，哎，放的时间长还禁吃，对吧？就凭这一手啊，这个于大娘养活了三个孩子，而且有富裕的话啊，卖出去还能够呀有点零花钱。但是这几十年从事这个行业啊，这个于大娘发现呢，这个手的关节越来越受不了了，啊，这个年轻的时候呀，这个腌咸菜的时候，手指头啊，只是感觉到那个水啊，拔凉拔凉的，
哎。

0: 拿上来一会儿就恢复就好了。啊，等他到了中年以后，就觉得这个水啊受不了。那个时候条件好点了啊，就戴一个皮手套啊，挺厚。但是呢过上几年发现啊，戴这个皮手套它也不管用的。啊，这个手啊，这个脚啊，啊，你看他这个手泡着凉吧，哎，这个脚不自主的也发凉。啊，看过中医，中医说呀，说他这个是啊阳气虚衰，因为呢受寒受凉以后阳气过度耗损造成的病症问题。而且呢发现什么呀，发现这个手啊，这个骨头缝里冒凉风，冒凉气。啊，即使是说我几天不干这个活，这个关节骨头缝里这个凉风啊，这个凉气啊仍然久久散不开。啊，中年那时候就这样了。等到60多岁以后啊，这个于大娘就发现呢，说这个关节里边啊寒气越来越重。啊，不仅像个冰疙瘩，伴有这种凉疼这种症状越来越明显。后来呀半夜关节疼的都能疼醒，或者说呀根本难以入睡，睡不了觉。啊，这天天这个疼啊左右翻身解决不了。临睡之前呢都得呀拿那个热水好好泡泡手啊，再拿个热毛巾敷在手关节上，哎，这才能好受点。这个老伴呢倒是也挺关心他，半夜起来还得给他呀换上2回热毛巾啊，就敷这个手啊。在别人问他啊，说你怎么能做到说多少年如一日给这个于大娘半夜换毛巾呢？哎呀，这个于大娘老伴说呀没办法啊，这不换他就疼啊，一疼这我也睡不着啊，反正也是睡不着，还不如起来呀给他换点热毛巾，他疼能轻一点，哎，我也能睡着觉。这就是风湿病到后期啊关节疼痛严重啊，风寒湿侵袭破坏骨质骨膜啊，造成这种疼痛现象，让骨头缝里发疼。但是3年前这个于大娘发现呢，这个关节疼痛好像没那么疼的厉害了。随之来的呢就是手关节缝发麻发木啊，而这个麻木出现以后啊，哎，他发现呢这个手对温度的感觉也不行了啊。这个特别是这老伴啊，原来给他拿这个热毛巾敷这个手啊，哎，刚开始能觉得这个手啊热乎一阵子，然后温度逐渐降低，哎，有这么个过程。现在呢说毛巾再敷上来，敷和没敷敷差不多啊，他始终感觉不到这种热的感觉，看着老伴那边那个毛巾都冒蒸汽啊，老伴那边都烫的不行，哎，这我这块都没多大感觉啊。这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啊这个手越来越僵越来越硬啊，听别人一介绍一说呀，这就说明加重了，这就说明啊神经受损了，再这么下去啊最后就得是终身残疾了。这于大娘啊欲哭了无泪呀，啊真的是这样啊，当真的面临瘫痪边缘的时候，这个时候啥也不想了，就想着我怎么能把病治好，能够别瘫了就行。哎，说你贴伤湿止疼膏没少贴，说你做理疗没少做，都没什么效果啊。这个时候有人给于大娘推荐了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说这是咱们国内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的国药准字啊，而且麻木一号治疗麻木病专病专治，见效快啊。于大娘听说有的这一天麻木就见轻，这样让这个于大娘啊已经死了的心重新找回康复的希望啊。就这样呢也是想先试试看 哎，就用上了麻木一号。啊，他寻思着呀，这用上个一个疗程，我这麻木要能减轻，哎，这就有希望。嘿嘿，可但是没想到是啊，用麻木一号呀、啊，也就才两天的时间，这个手指头麻木劲儿就能明显减轻。哎呀，当时可是高兴坏了，给我们打来电话啊，就询问说麻木一号怎么效果这么好啊？啊，我们朝外工作人员跟他讲啊，这因为这是个麻木病啊，用麻木一号里边咱们是医药双绝，方中有方。这里边的天玄方专门用于啊驱风通脉快速的止麻啊，咱们这里边的天麻，这里边的钩藤就是专门驱风通脉的最好的治麻木病的药啊。这个于大娘一听说，哎，她说我好像听说呀这个天麻治麻效果好啊，哎，我们跟大家讲，不仅麻木一号里边啊有天麻钩藤作为天玄方啊，再加上高度浓缩提取药物精华，分子量小于50道尔顿，让咱们患者呢当天使用，当天麻木就能减轻。而且地黄方啊，咱有天还得有地呀、啊，而地才是更是厚载万物啊，是不是？哎，配合地黄方啊，要持续不断的去营养已经受损的我们这些个神经根啊，因为现在西医研究呢，麻木病的核心就是神经受损、神经损伤啊，这只不过就是损伤轻重不一样，有的损伤的是神经的髓鞘，有的损伤的是神经里边的神经纤维以及像神经节啊、神经突出等这些部位啊，不损伤的不一样，表现的也就不一样啊。有的是局部麻，有的是整条胳膊麻，你要是损伤在中枢神经呢，半拉身子全都麻，半拉身子全都动不了啊。那你别管是外周型的还是中枢型神经损伤，麻木一号里边特别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都可以进行啊全面的修复。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核心药物专门修复神经损伤，重新恢复神经链接，让这个电信号上下传递畅通无阻，才不会出现呢神经虚接、神经生物电外漏以后出现的麻木串电啊，以及呢活动障碍等等这些个感觉问题啊。那么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科学的治疗，哎，才能让这些个麻木病症患者呀能够达到呀普通药物治一年不如啊麻木一号治三天的效果啊。两个疗程，一般的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糖尿病造成的四肢麻木并发症都能够达到彻底康复啊。重症患者啊，你像这个于大娘属于重症患者啊，这个神经严重损伤，像这个神经根严重压迫以后出现的，包括像颈椎、腰椎病损伤的，包括像中风后遗症的这部分人群，咱们呢最多用上四个周期，完全把粗的神经彻底修复好了以后，你半侧肢体不麻了，活动灵活自如，出门上街逛公园腿脚灵活，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时候也就可以放心停药，停药以后也就能做到无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咱们现在啊也是为了庆祝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康复百万各种麻木病神经损伤病症患者，现在呢咱们给大家带来难得的专项活动，买两个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现在就申请名额，每天我们只限15个名额，咱们是先定先得。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

0: 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1: 哎，你好，是张老师啊。
2: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哎，
1: 你好，你好，张老师啊，
2: 你好，哎，
1: 感谢您呐，感谢您研究出来这个麻木一号啊。
2: 哦，
1: 要没有这个麻木一号，我哪有这好身体嘞？
2: 是吧？过去没有麻木一号，没有专门治麻木病的药，治来治去白花钱不治病，而且麻木不光说这个难劲儿难受，关键是麻木久了影响活动啊，是不是？
1: 哎，你说太对了，
2: 哎，
1: 我从头到脚全都麻木啊。
2: 哎呀，
1: 哎，现在好了
2: 啊，
1: 啊，这得多亏您研究出了这个麻木一号了，救了我了，
2: 是吧？
1: 哎，好好好，我跟您说，现在您能听出来我原来连话都说不了人了吗？
2: 哎呀，这我哪能听得出来？你看现在说话说得很利索呀，啊？
1: 哎，是啊，
2: 啊，
1: 那个，要不我说您救了我呢？当初我是买了四个疗程的，
2: 啊，
1: 嗯，现在吧手里还有三天都吃完了，
2: 嗯嗯。
1: 但是呢，这四个疗程我跟您讲，我分两次买的。
2: 嗯，
1: 刚开始呢也抱着那个试试看那个态度买俩疗程的，
2: 嗯，啊，
1: 哎呀，用了之后一看不错，又买俩疗程的，
2: 啊，
1: 嗯，我呢今年75岁了，
2: 嗯，
1: 家是辽宁大连的，
2: 大连的，
1: 原来有高血压呀，
2: 嗯，
1: 那得过脑血栓，
2: 嗯，
1: 另外这腰椎有骨刺。压迫神经啊，这家伙，妈呀！
2: 压迫神经了，哎呀，
1: 啊，
2: 哎呀，
1: 得脑血栓之后，走道就跨框了，左边胳膊。
2: 对。
1: 那腿又沉又麻。
2: 啊，腿又沉又麻。
1: 洗脚吧，每天哈。
2: 嗯嗯。
1: 这我摸水就不感觉不出来。
2: 你看看，就是说这个问题呀，啊，不光是说麻木这个感觉，啊，说这个不让人不舒服。
1: 哎。
2: 最重要的呀。就是呢，因为有了麻木，咱们对温觉、痛觉、触觉这些感觉都也在消失了啊。说这个抓着这个热杯子，你感觉不到烫，是吧？说这个蹭滑，甚至别人掐你一下，你都不知道疼，这是让咱们后怕的事情。因为什么呀？一旦感觉没了，咱就知道这个腿、这个胳膊、这个手可就快废了呀，是不是？
1: 哎
2: 呀。
1: 因为啥？你这么说太对了。我这个左胳膊，它这老也不活动啊，肌肉都萎缩了。你说？
2: 你看，你看。
1: 另外，嘴麻，舌头也麻。
2: 嗯。
1: 说话你干脆翻腾不过来舌头，这吐字不清楚都。
2: 你看，话都说不清，
1: 哎，
2: 是吧？嗯。
1: 另外腰啊，就像大木头板子似的，带着那后屁股都疼麻的。
2: 嗯 嗯， 嗯
1: 啊。
2: 嗯。
1: 但是呢，我听了这个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专治麻木的。
2: 对。
1: 哎，不过呢，我以前用药也用太多了，什么理疗啥的都用过。
2: 嗯。
1: 我寻思先少买点，买俩疗程的。
2: 嗯。
1: 你别说了，哎，当天吃上，当天就见效。
2: 对，鱼一堂麻木一号，第一个特点就是见效快啊。
1: 哎，
2: 我老张家研究麻木病研究了13代。就是首先研究的怎么样能够呀快速的搜风通络啊，从中医来讲呢，麻木病属于风症，怎么样的把这个风症赶走，把经络打通啊。
1: 嗯，
2: 那么现在西医认为呢，这种麻木的感觉啊，这种像触电一样，甚至呢上下传导传递的这种感觉，实际上是属于啊神经的受损的感觉，实际上属于神经系统病变啊，所以说呢，这个咱们现在西医认为呢，你只有修复了神经，才能啊恢复这种麻木的病症问题。鱼一堂麻木一号，含有的天玄方，天玄方里边蕴含的像咱们里边的天麻呀、钩藤啊，那就是中医药典，你去查，那都是啊祛风止麻最好的药物啊，把它集合到一块，经过呢严格的炮制，经过呢道地的入药，咱们就能够保证啊。当天使用，当天就见效，一点问题都没有，嗯，啊！
1: 哎呀，当天就赶鸟，腰也见轻了，
2: 嗯，
1: 是麻的也见轻了，
2: 嗯，好。
1: 那我用的那个7天的时候，这麻的轻的腰，尤其是腰带着原来带着屁股蛋都麻了， 这个就没了。
2: 嗯，好。
1: 哎呀，我这一看这信心可有了。等一个疗程用完的时候吧，啊，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有只脚趾头疼了。
2: 嗯嗯，你看
1: 关节啥的感觉都轻快了，腿啥的。
2: 哎，对喽，啊，就是虽然你知道疼了，但是还反倒高兴了。
1: 啊，
2: 为啥呀？说明感觉回来了，对不对？当你又麻又木，麻木重的连疼的这种感觉都没有的话，你想想，这是不是这个腿慢慢就成木头腿了？
1: 那
2: 哎，感觉回来了，知道疼了，掐你一下，硌到你都能明白了。哎，这说明神经功能开始恢复了，说明这个腿又变成肉腿了，是不是？
1: 对，
2: 好事儿。
1: 你等接着再用的时候，俩疗程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自个儿都好了。因为啥呢？那嘴和舌头原来都麻，不能说话呀。自己也拿不了啥东西，
2: 啊，
1: 走也走不了。哎，俩疗程的时候，就能说话了，基本上慢点说能连上句儿。
2: 啊，那个时候慢点说也能连上句儿了。
1: 哎，走道能走了。慢慢锻炼着能下楼溜达溜达。
2: 哎，好。
1: 我家离菜市场很近
2: 啊。
1: 哎，没事儿，我就慢点走着，走累了歇一会儿，喘两口，完了再走，能买菜啥的了。
2: 你看看。
1: 哎，
2: 这就是咱们说呀，治病就是得病的逆过程啊。所以咱们好多人不明白，说我疼，认为哎呀腿疼的要命，这就是大病了。其实有比疼更重的，就是慢慢啊，疼痛感减轻，
1: 对，
2: 触觉、温觉，所有的感觉都在减退，这个时候就是麻木的情况了，整个腿就跟木头似的了。再严重的，那就是不会动，那就是瘫痪在床，对吧？那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咱们不光是刚才前面讲啊，有天旋方快速给你的通经止麻，地黄方持续不断的去营养气血，去修复你的神经病变啊！现在西医提取出来的这个神经联络肽，一点一点的把神经从外皮到里边的一线路一根一根的给你接上，这样的话呢，哎，感觉知觉恢复了，运动控制一点点恢复了啊，这个腿脚又是自己的了，出门了，逛公园了，买个菜回来，心里甭提多高兴了，是吧？
1: 对，哎呀，我跟您说，一看这太管用了，我就又买俩疗程的，不是？现在呢，这个一共就剩3-4天的药了吧？
2: 对，
1: 而且我恢复的相当好了，原来那个左胳膊老长年不动弹不活动，它都萎缩了，现在也都通血脉了，你知道热乎凉了。
2: 好，
1: 哎呀，真是脱胎换骨了。
2: 是，
1: 不过呀，我跟您说，老师
2: 啊，
1: 我听说现在不多了，这个活动还要提前结束，
2: 对，
1: 所以呢，我挺着急的，我寻思您能不能帮忙，求求您，再帮我订2份。
2: 怎么还要订2份呢？
1: 因为我这病太重了，我也让病怕了，给折磨的
2: 啊，
1: 所以说呢，我寻思自己再多用一段时间。虽然说说话也轻了，也能走了，能买个饭啥的了。但是这些年真把我折磨怕了，我先求求你了
2: 您的心情我理解啊。
1: 嗯，
2: 但是呢，说句实话，你别说2份，1份我都不能给您。啊，
1: 那干什么呀？
2: 哎，不是因为别的，因为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呀，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咱们这里边蕴含的天地玄黄一条龙啊，不光是说呢能够给你呢天玄方止麻去木，当天使用当天见效，而且呢还能够让你的整个的地黄方濡养我们身体的气血经脉啊，达到呢气血充足。所以呢像这个麻木，中医讲啊，往往是跟阴虚血虚、肝阳化风、热极生风，是跟脏腑功能的虚衰有关系。那咱们这个地黄方是干什么呀？就是影响脏腑功能的，帮你把这个气虚、血虚、肝阳化风这些问题彻底解决了以后，就没有生风的基础了。换句话说，用现代医学研究呢，整个的神经啊，从外边到里边都能给你联络完全修复，长得正常人一模一样， 咱就不需要、
1: 啊。

0: 该用药了，明白吧？哎，所以说呢，这个没必要非得说赶上活动，我想因为便宜我备点，用不着啊。你没什么比不花钱更便宜的了，对不对？哎，一分钱不用花了啊。
1: 您说对，那我就得听您的了啊。
0: 哎，你听我的，放心啊。信得着我，你就把手的药用完，直接该停就停你的，没事儿，放心吧。
1: 好嘞，好嘞，好嘞，太感谢了啊。
0: 好，不客气，也祝贺你。平时有需要帮助的再过来电话，这批名额马上就用完了，我们还得给更需要的人呢啊。
1: 好嘞，好嘞，谢谢。
0: 哎哎哎，好好，再见。
1: 再见。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2: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3: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2: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这个麻木一号啊，哎呦，确实用的不错。
0: 嗯，
5: 要不当时买的时候呢，我是当初也在试试啊，看看买了两个疗程的啊。
0: 嗯，
5: 这不是才用了1.5个疗程不？哎呦，这效果确实挺好的。这不一听说咱这个活动了，说要提前结束了，我是想啊再订上两个疗程的，想把我这病啊彻底的治好了，可不想再遭罪了这样啊。
0: 是吧？可以啊。
5: 嗯，
0: 你先把你的情况先说说看啊，如果需要可以再给你拿两个疗程啊。按现在半价政策省一半药费，这确实呢又治病又合适，是吧？
5: 嗯，
0: 你什么情况你先说说看吧。
5: 行，我呢今年64岁了，我这个是颈椎病，腰椎呀、腰椎间盘突出，还有这风湿老寒腿。
0: 还有风湿老寒腿。
5: 对，这个你看这个，哎呦，这个脖子也麻，脑袋也麻。哎呦，这个俩胳膊呀麻的酥噜酥噜的，是过电似的啊，过电似的。
0: 哦。
5: 你说你上街买个菜呀，拎着拎着吧唧掉了，他这手啊他不听使唤，你说就啊他麻的厉害，脑袋也麻。
0: 要不然咱们跟大家讲，疼轻麻重木乃宜，是吧？

0: 往哪儿迈了，就不腿就不知道怎么走了，这就啊没法走了，这就
1: 嗯嗯，
0: 哎呦我这可坏了，我真是在吃的发展下去的瘫了，可就麻烦了，这就啊
1: 嗯嗯，
0: 这不是后来呢听着好多人呢用着麻木以后用的挺好的，我说先买俩疗程先试试吧，这么着买上的，这就啊
1: 对，
0: 哎呦确确实实是不错，用上当天的时候呢，哎呦这个脖子啊，哎这个腿呀、啊，哎这个麻雀不是显得轻，哎我这麻雀腿就显得轻，这就啊显得轻快了，腰上不显得轻快，这就啊轻松。
1: 嗯，
0: 这到一个疗程用下来那个，哎这个脖子啊不麻了，哎你看那个头啥的吧能回头了，这就啊，哎呦原来是这个脖子回不了头，哎这个看回个头能回来能转弯了，这就啊能转弯了，哎这个腿呀、啊、这基本也不麻了，麻的轻快了。你看到现在的，这是到现在一个半疗程不？哎呦，现在呢，从上到下呢，脖子啊、胳膊呀、啊，你看现在这个手，哎，就掐一掐呢，知道疼了，拎个东西能攥上劲儿了，这回是能攥上劲儿了，不麻了。哎呀，就连这屁股蛋子这不麻了，哎呀，麻的坐都坐不住，你说啊，坐都坐不住。哎，现在不麻了不？这个腿上，哎，你看走路的时候吧，原来走上个。这那几十米都走不了了，走不了了，这麻都开始麻的厉害。哎、
1: 啊，
0: 现在吧，哎，出去了走个，三里二里的呀，哎，基本上这腿上能使上劲儿来着，不麻了，这就不麻了。
1: 好，
0: 哎呀，
1: 这就是咱们这个麻木一号的优势啊。咱们这里边的天玄方啊，帮助你呢，快速的这个驱麻通络啊，这个经络不通，气血不过呀，特别是这个深层的经络。气血不过，它就会影响的咱们这个麻木的感觉。现在西医讲啊，就是颈椎、腰椎有了这个突出，有了骨质的增生，挤压到这个颈椎的这个臂丛神经、腰椎的这个坐骨神经，就是神经根受压，持续的充血肿胀，才会出现那种麻木。同时呢，这个神经的控制运动功能也大大降低。啊，说这个胳膊抬不起来，说这个腿啊迈不了，或者沉，或者站一会儿都觉得站不住。
0: 对，
1: 咱们通过这个麻木一号，专门给你啊搜风通络、活气养血，帮助你把这个受损的神经根一点点修复起来了。啊，神经联络肽专门联络神经损伤，过去啊虚连的、接近于中断的神经连接。重新恢复正常的上下通路以后，感觉感知回来了啊！另外呢，控制能力，感觉感知向上传，控制能力是大脑向下传，传递无误，四肢归你所管，肌肉有力量，哎、这能站也站住了，坐也坐住了，抬腿迈步也不费劲儿了，这不是好事吗？对吧？
0: 哎呦，那可是好事了，这是要我一看那浑身轻快了，这回也是不怕瘫痪了的不啊？
1: 对，
0: 所以说一听说咱们现在这剩一半子的钱，说要提前结束，我就想再订上俩疗程的，彻底治好了他这的啊。
1: 嗯，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64岁了。
1: 哦，这样吧，考虑到您这个年龄啊，这个麻木一号呢，您啊再用上两个疗程。啊，一方面呢，咱们麻木一号进一步的帮助你把颈椎、腰椎局部的这个神经根损伤给你完全恢复彻底啊，整个的神经联络信号完全给你呢上下传递全部无误，这个手脚就能灵活自如。另外还有一条啊，就是这个麻木一号，咱们是方中有方，这个地黄方呢，它是可以啊濡养全身气血，能够平衡脏腑阴阳。啊，这个麻木病从中医上啊，都是跟气虚、血虚、阴虚啊，这个以及阴阳不平衡、肝阳化风跟这些是有关系的啊。那么把这些基础病症问题解决了，那以后就再也不得麻木病了。用现代西医的话讲啊，也没有动脉狭窄了，也没有血管痉挛了，也不存在血压忽高忽低、升降波动大了。那你想想，哎，以后。是不是也能够避免很多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啊？因为麻木病发展最后不就是中风病吗？ 对不对？
0: 是，
1: 哎，
0: 对，知道了，谢谢你，谢谢啊，该赶上这次，你给我订上吧，那就啊，再订
1: 上。哎呀，这个订你可得自己打电话啊，这个名额现在已经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一用完就要结束啊，你只有从当地订这才算数，现在就打场外电话，赶紧先报名啊。
0: 哎哎，好，行，那。

0: 不说了，谢谢你了啊。
1: 好，再见。
0: 嗯，哎，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喂，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好的，谢谢张老师。哎呀，电话终于打进来，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1: 啊，
3: 那个
1: 说，
3: 我是陕西宝鸡的张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的大前天呢，我订了咱们这个麻木一号。
1: 嗯，
3: 这不是活动，我想的这个优惠力度挺大的，这个机会难得，我趁活动呢，就是我买了两份，就两个疗程我买了两份。当时呢工作人员确实给我报上名了，可以享受到优惠，可是到现在这还没给我送过来呀，我这着急了。我这两天听节目说是这个就是活动的赠品呢只剩一小部分，送完的话有可能就要提前结束了。所以我这听得挺着急的，你跟我问问推推看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不然这活动一结束恢复原价了，那我就要多花不少钱了。
1: 首先第一个啊，既然你是打通电话报上名的朋友，你就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啊，因为你报上名，咱们呢绝对是要确保你一定能享受咱们政策的，因为我们每天只接受15个名额预定，买两个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你这个别着急，很快也就会能给您送到了。什么情况你说说看吧。
3: 我当时给工作人员也是再三说了，就是我这个情况比较严重也特殊，要求给我订两份，他们给我开了个绿色通道订了两份的。
1: 是吧，那看来是真需要啊。您什么病症您说说看呢。
3: 张老师，我是这样的，我这年龄不大，今年才53岁，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类风湿都20来年了。这个
1: 内
3: 风湿，关节炎，这时间长了，后来这都面瘫了，胳膊腿不仅是疼，这个关键是啊，这个关节很僵硬，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手指一些关节僵硬的，穿衣服系个扣子啊，拉个拉链都不方便，那个要活动一个半小时才能慢慢的软和着，你像早上呢起来吃饭拿筷子啊都拿不住。夹菜这些都生活都影响很大，喝杯水自己有时候都拿不稳杯子，都那个要放在桌子上，要不然有时候拿在手里都摔了。两腿
1: 这是我在节目刚开始说的，这个关节炎不光是疼都算轻的，早期是疼，后来慢慢是麻木而且僵，关节活动都越来越差啊，抓握拿就是生活都受影响了，是吧。
3: 是，我这就是生活影响了，发酵发硬都不说，关键是对这个冷热的感觉都差了，出现面瘫了，嘴呢都有些歪，向左边歪着，那个
1: 咱们中医讲的，不光是有内风，而且还受外风，因为你对温度感觉差呀，是吧？你不知道外边凉热，所以呢，这种时候呀，如果说正好赶上阴天变天呀，正好赶上这个开着窗户，正好吹着你半侧肢体了。你不知道躲，哎，身体阳气又不足，外风侵入机体，这从中医讲，这又形成了面瘫的现象啊。西医讲就是受寒受凉神经麻痹，其实还是神经的事儿，还是神经的事儿啊。
3: 啊，对，就是我这个脸部都僵硬，那个到医院也去看了，用过很多方法，吃过很多药，自己也买过很多药，它都是有的，当时有一点点作用，止止疼，能缓解缓解，有的。那个它就不起作用，现在手都变得变形的鸡爪子一样的，所以太遭罪了，我简直是，这个只有是得过这种病的人才知道，其他人就是光听说，他没有亲身经历，那是体会不到这种痛苦的，在医院看我都花了2-3万了，就是这治不好，我这最近这也是听到你们这个麻木一号说是能治我的病，我就给工作人员说明了我的情况。让特殊照顾一下，给我订了两份我这现在说是能根治，一次性根治，所以我就多订了。
1: 对，一次性根治没错啊，因为你这个西医治你这毛病用啥呀？解热镇痛药、激素药啊。

0: 那只是缓解症状，早期这些药早就用过了。到了关节麻木僵硬这些时候，那这些药都不好使了啊，这是属于神经性损伤，而西医还缺乏神经性的治疗用药。麻木一号正是填补了国内空白，这里边含有的神经联络肽是唯一的一个可以真正修复神经元、恢复呢神经髓鞘的完整性，让这个神经啊完全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样的话呢，彻底治本的药物。从中医上来讲呢，咱们不光是搜风通络，而且呢，咱们这里边含有的地黄方可以呢补养阴虚、血虚、肝阳化风等这些问题，彻底呢把生风的根源就解决了，就一次就治彻底了。
1: 好，
0: 您这样的四个疗程肯定够啊。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下，让你第一时间拿到药啊。您保记得您当时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叫王志。
0: 王志，行，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下就行，好吧？
1: 行，那么麻烦你了，张老师，给我催一催，我在家耐心等着。
0: 行，也祝你早日康复啊！
1: 好的，那先这样，再见了，那个张老师。
0: 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张老师，这麻木一号真好啊！真感谢张老师，感谢麻木一号啊！
0: 哎呦，客气了啊！也是通过麻木一号受益了，是吧？
3: 哎，受益了！我当时买了四个疗程啊，现在停药一个多月了。哎呀，这么长时间没反弹，没反复啊！
0: 于一堂麻木一号治好的病的绝对不反复啊！我祖上研究这毛病研究13代了，不光是研究怎么快速止麻，还要研究怎么去根儿，方中有方，天玄方加地黄方，就是解决快速治麻和彻底去根问题的啊。
3: 你看张老师啊，我刚60岁吧，我这糖尿病麻木，还有高血压、脑动脉硬化，还有颈椎病麻木，导致肩周炎麻木啊，这胳膊麻呀，手指麻呀，还头皮都发麻呀，都拿东西手都哆嗦呀。这血液循环慢呢，就时间长了，大夫讲话了都容易得脑血栓呢。
0: 那肯定啊，现在讲叫脑血栓或者脑血管病症，那中医讲那不就叫中风症吗？那不就是风症吗？啊？
3: 对呀，记忆力也不好，便秘还这麻木嘛？你说我也吃了不少药啊，就刚开始吃的时候吧，还有点效果，越吃吧越没有效果，这麻木嘛，一天比一天重啊。
0: 你看，越拖越重啊。
3: 后期吧，老伴儿也不支持我了，儿子也不支持我了。后来吧，我知道咱这个吧是国药准字的，专治麻木的，我就寻思我抱着试试的态度吧，我花了原价买了4个疗程。
0: 那也得试啊，因为自己得病，而一旦瘫痪，没人能替你啊，对不
3: 对？
0: 对，
3: 自己遭罪呀。
0: 对呀。
3: 但是我用上麻木一号，用上当天呢，我这手麻脚麻的现象就减轻了。
0: 好。
3: 哎，我一看这个有希望了，我又接着用了，用到10天的时候，我这颈椎麻木减轻了，头皮麻也减轻了。
0: 好。
3: 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这手哆嗦的情况减轻了。
0: 哎。
3: 手脚发麻呀都轻了。
0: 对。
3: 用了2个半疗程的时候吧，这手不麻了，脚也不麻了，记忆力好转了。
0: 你看多好。
3: 我这睡眠也好了，就浑身呢特别轻松啊，轻快呀。
0: 哎，对。
3: 你看张老师，我这4个疗程用完了，这停药一个多月了，哎呀，没反弹没反复啊，这浑身轻松啊，现在帮儿子哄孙子，哎呀，我就感觉特别特别有精神头啊，无病一身轻啊。
0: 对，咱就是好了一个，是
3: 的，
0: 是吧？好。
3: 哎，另外那个什么，那个张老师啊，我就听活动说赠品吧，最后剩一小部分了，要结束了。我寻思吧，这次吧给我姑娘订2份。
0: 哦，她怎么了？
3: 哎呀，我姑娘她也是颈椎麻木。你看我姑娘吧，今年39岁，她当教师的，她有风湿关节炎，还有腱鞘炎，胳膊麻、手麻、腿都麻呀。所以说我一看我这效果这么好，我想让我家姑娘也治一治，也用。
0: 应该是的啊。亲姑娘更不能坑她害她，是吧？心疼还来不及呢。自己用得好，把好药才推荐给他呢。颈椎病造成的 整个肩周炎上。

0: 麻木，用麻木一号来治疗，那就是啊，杀鸡用牛刀，轻而易举啊，用上一天就能够麻木明显减轻，就这么快。我就敢说呢，没有哪个药能比麻木一号治这个病效果还要好的了啊。这样的，你呀、啊，赶紧打场外电话，赶紧定。又是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就要定完了，一用完可就得花原价，现在就打电话去啊。
1: 哎，那好了，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赶快打电话报名。
0: 好，也祝你家人早日康复，用上一段时间以后、
1: 哎、
0: 让他给我来电话。
1: 哎，好的，谢谢你张老师。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 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4: 酒麻必瘫，酒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3: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5: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6: 我一个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7: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4: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鱼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8: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鱼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9: 因为我用上了鱼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0: 选择了鱼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1: 堂轻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啊、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鱼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 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3: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去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鱼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鱼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鱼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鱼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这个麻木一号啊，针对于像这个中风后遗症造成的肢体麻木，感觉失灵啊，不知道疼，不知道凉，不知道热啊，像这个包括像这个运动失灵啊，这个嘴歪眼斜呀，啊，四肢偏瘫呐，大小便失禁呐，是吧？等等这些情况。能够进行啊综合性治疗啊，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们就接触过这样的一个患者啊，这个患者姓郭，今年也得有75，咱叫他郭大姐吧。这个郭大姐呀，是咱们辽宁锦州的一个患者，得糖尿病27年时间啊，27年的时间了，27年当中吃药换了很多。打针胰岛素也换过，国产的进口的，是吧？到后来呢就得打这个长效缓释的啊，用这个进口的，短效的呢用国产的，因为什么呢？这毕竟国产的便宜点，咱还得考虑经济问题吧，是不是？这老百姓过日子就得这么算计着呗啊。一直血糖控制的还行啊，但是啊，让这个郭大姐感觉到难受的、困苦的，就是这个手麻、脚麻，啊，就是这个脚麻、手麻的问题严重，特别是什么？这个脚麻，啊，这个整个的脚都僵。

啊，感觉呀、啊、就好像是一个什么呀，就好像是呀、啊、有众多的蚂蚁在啃噬一样啊，这种又酸又麻又痒那种感觉，哎呀实在是太难受了。经常的说为了止这个痒啊，用这个热水烫泡，用手啊搓揉，都不敢抓呀，就是热水烫泡温度也不敢太高，但是呢作用有限。后来呢这个痒麻的现象啊越来越靠上，最后都已经超过脚脖子了，整个脚面的麻的麻酥酥的，同时呢这个脚感觉逐渐感觉失灵，除了麻木以外别的感觉啥也感觉不到，疼也感觉不到。但是呢让这个郭大姐最感觉到影响大的就是这个麻木，这个麻，这个痒影响睡眠，睡不着啊，天天晚上辗转难眠。用这个郭大姐的话讲啊，说她有的时候呀、啊、说真恨不得自己拿这个菜刀把自己的脚剁了去，就到这种程度。但是呢想一想又不敢，是吧，你说真要是剁了去了谁照顾他呀，啊虽然说有俩儿子是吧，可是谁也不可能天天陪着你呀、啊、老伴儿那也不可能把人家的脚挪到自己身上啊，是不是，那还得靠自己呀、啊、所以说呀想一想又下不了这个手。就这样啊，就这种麻木的这种感觉时刻的折磨着他。那大家想啊，那要是老睡不好觉，那你说他血压能好得了不，那你说他精神能好得了不，是不是，哎呀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着以后啊，就在去年的冬天，这个郭大姐呀突发脑出血，一下子脑袋出血了啊，赶紧急救送医院，算是命大抢救过来了啊。这都抢救过来以后呀、啊、这个嘴也歪了，这个不光是脚麻了，整个的左半边身子全都麻麻木木，而且呢手也不好使了，整个腿也动不了了。那咱们讲就是偏瘫呢，医生也跟他讲这就是糖尿病并发的脑血管意外啊，西医是这么诊断的啊。但是呢在医院里边输完液溶完栓啊，各项指标平稳了以后，出了院时候这舌头麻手麻脚麻没感觉没知觉手脚动不了，这问题仍然存在啊，仍然存在，这就没办法了。就在说回家养病治疗期间啊，听到咱们这个节目知道咱们这是专门治疗麻木病症问题的，他就想到啊，这个之前在医院的时候医生跟他讲啊，说现在啊给你用的药都是一些个活血药溶栓药，但是没有专门治麻的药，所以说呀你自己说能不能恢复，说你这个手脚以后能不能动，这个只能是听天由命啊。因为过去说这个神经一旦损伤啊没有药能解决，有的时候不对呀，那不是说有这个维生素 B12 什么甲钴胺什么的，在这儿啊我跟大家透个底儿啊，你家里要是有这个实在亲戚啊，兄弟姐妹是吧，哎实在亲戚你要是学这医，特别是神经内科的，你问问他啊，真正的神经损伤靠着维生素啊甲钴胺就能恢复啊，那太小看神经的问题了。
那只不过是一个安慰剂而已呀、啊，啊，所以说呀，这过去呀缺乏真正有效的药物。哎，听到说这咱们这个麻木一号是填补国内空白，专门治疗麻木病症的，专程打来电话，第一句就问说这个麻木一号中药西药，我们告诉他纯中药。啊，但是呢咱们是经过高度浓缩提取的药物成分，传承了13代的药物配方以及现代的制药工艺。啊，第二句就说那这个药能不能直接针对神经来进行治疗。哎，我们也很明确的告诉给他，咱们这里边的药物，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是唯一在世界公认能够修复神经，让神经虚连的部位重新建立联系，恢复神经信号上下传导的药物药效成分。为此还填补国内空白，获得嘉奖。这听了这个郭大姐啊，就说我无论如何我得用用它。啊，我无论如何得用用啊。啊。因为什么呀？因为我这大夫跟我讲啊。啊，就我这个浑身就手麻脚麻，你这次中风是左边不行了，那要是不从根本上治疗，下次再中风那没准右边又出问题了，或者说还能不能有这条命都不敢讲了啊！所以说我无论如何得用。就这样的，在家人的支持下，哎，用上了麻木一号啊，等这用上麻木一号啊，也就才第三天的时间啊。有的人说，就这个说张老师啊，好多人不是一天就见到效果了吗？对啊，但是这个大姐呀，确实第一，糖尿病时间长，并发症重，是吧？你叫什么不重，他怎么感觉甚至自己想把自己的脚都给剁了，现在这种感觉啊，那麻和麻还不一样呢，是不是？你跺两脚腿麻，你站的时间长了腿麻，那一会儿就缓过来，你不用治。和这种末梢神经严重受损这种腿麻，你能比吗？都是麻，你能比吗？程度能一样吗？对不对？而且还得了脑中风，所以说三天以后反馈回来，效果看到了。啊，什么呢？就是原来呢，这个脚趾头尖、手指头尖发麻的情况明显好转多了，特别是这个左边，打通偏瘫以后，就是整个觉得这半拉身子呀，就像木头一样。哎，这三天以后，就感觉啊，这半拉身子，这感觉回来了，啊，感觉这个皮肉，这个手，就好像啊，又长回来了一样。为啥呀？自己慢慢动吧动吧，别人碰一碰，哎，有感觉，哎，心里有底了啊。等到用的一个疗程以后啊，这个患者，这个郭大姐亲自给我们打来电话，因为这个时候呀，张嘴已经能说话了，已经能让人能听明白他说什么了啊。等两个疗程下去，哎呀，都已经啊出门啊，家里边住二楼，扶着那个楼梯呀，一点一点的下到一楼啊，出门啊晒晒太阳，锻炼锻炼身体，都没有问题了。后来呢，在我们的建议下，用足用够了四个疗程。这四个疗程麻木一号用完呢，这个郭大姐呀说：“哎呀，困扰我这么些年的手麻脚麻，特别那种麻痒麻痒的感觉，彻底消失了，再也不痒。”早就能够睡好觉了，哎呀，一觉睡到大天亮，这种感觉真好啊。而且呢，这个偏瘫的左边身体现在也是活动自如啊，抬腿啊，迈步啊，是吧，这个切个土豆丝啊，这个手按着土豆他也切不着手，是不是？想干嘛干嘛，太好了啊。说不愧是填补国内空白的治疗性国药啊，给我们打来电话进行回馈，是吧？所以说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希望啊，像那些个过去众多走了弯路了、寻医无门了啊，说这种病人，咱们能够啊，用上专病专治，专门用于啊修复神经损伤，治疗呢麻木病。

0: 政问题的国药准字麻木一号啊，帮你啊解除麻木病，帮你啊避免偏瘫残疾的风险。那现在呢，咱们还给大家呀、特别带来了专项的优惠活动，买两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只可惜的就是啊，这批名额现在啊就剩最后一小部分，眼瞅着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这个政策大家得抓紧申请，每天每个地方咱们只剩下15个名额了啊，这点名额一用完活动就得结束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申请名额，用上麻木一号，你用上个一两天，你给我来电话，我就告诉你我能让你有突飞猛进的变化和效果。那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来走进直播间和我进行沟通和交流。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云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啊、
2: 感谢张老师，感谢麻木一号啊。
0: 哎呦，看来也是自己或亲人通过麻木一号受益了是吗？
2: 是是是，哎呦、还差3天四个疗程用完了。哎呀，这个效果出奇的好，哎，想都没想到这么好，
0: 是吧？哎呀、那以我这多年临床经验啊，这个麻木一号因为填补国内治疗麻木病症的空白呀、很多人都是多少年求医无果，求医无门呐、没有好药，不光是麻木重，甚至啊，最后还影响到肢体活动，造成呢活动障碍、瘫痪、偏瘫这类问题。于一堂麻木一号。像您要是用到4个疗程，应该当时病症挺重的，是吧？
2: 啊，就是就是，你看我今年70了，我的瘫痪病有10来年了，完了后来是颈椎病也有，也颈椎病时间更长了，完了又高血压，最后又得了脑梗，脑梗完了以后这就裂开了，手也发抖，发麻，腿发沉。我高压的时候，血压高的时候，高压能到180，低压120。最后脑梗了以后，反正有3-4年吧，2年3年前吧，因为高血压引发脑梗，脑梗完了就住了半个月，出来就成了半身不遂吧，反正没比那轻的重，比那重的轻吧，左侧发麻，嘴舌头也发麻，交流有困难，这个后脑勺也发麻，是脑袋皮子也发麻，
0: 你看看。啊，这比那个卧床不起强点吧，但是说你这麻那也麻的话，他只要是麻，比如嘴麻，那你说话肯定就不利索
2: 啊，
0: 是吧？你脸要是发麻的话，恐怕还得要伴有像这个脸部这个偏瘫呐啊，肢体要发麻的话，你这个胳膊抬动你肯定不如健康的好使、对不对？
2: 出去以后也能走，就是拖着腿、这胳膊伸不展，是手指头伸不展，拿东西拿不住，就这个左手。吃了的药吃多了，吃的最后胃也不好了。后来朋友给介绍了个麻木一号，我说试试吧。反正既然是科技先进，得相信科学，不能怀疑科学。没想到，吃了当天啊，就感到我这个麻的这个感觉就轻了，就舒服了。原来因为这个糖尿病闹得慢，这浑身总是刺痒。用麻木一号用到第9天第10天这个样子吧，你反正说不太准了，反正好了就高兴，这身上痒就消失了，觉得没原来痒了，不抓不闹也能卡住了。做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这个颈椎啊，不麻了，也可以回头了，这后脑勺啊、脑袋皮子也不发麻了，脸也没这个麻的感觉。
0: 太好了，哎呀。
2: 哎呀，又完了疗程吧，我这胳膊腿吧也挺使唤了。你也是不仔细看吧，就看不出我原来是有这个偏瘫的这种后遗症的人了。
0: 就不像中过风的人了，是吧？
2: 对，说话了，
0: 好，
2: 语言也流畅了，嘴这个也不麻了，舌头也不麻

0: 啊，这个颈椎吧，你像猴子头、牛子头啊，也不麻了，也不响了，也不疼了。
1: 哎，好，你看看，哎呀，这个说实话呀，这你原来的基础病症问题真是不少啊。你别管是这个颈椎腰椎病，你还是这个脑血管的中风后遗症，你还是说这个糖尿病，这些病症呢，它都会对神经造成影响。所有的麻木和肢体偏瘫其实都是神经损伤啊，中医讲叫风症，叫风阻经络，现代讲就是神经损伤了啊。那么通过专病专治，填补国内空白的麻木一号啊，因为我老张家研究麻木病13代啊，医药双绝，方中有方。这里边呀，既有快速去麻通络的天玄方，又有啊能够持续滋养修复神经补养气血的地黄方啊，天地玄黄啊，两者相加，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呢把这个神经受损的、趋于断裂的，一点一点都能给你修复过来啊。所以别管是这个糖尿病的末梢神经，还是说这个颈椎压迫的臂丛神经，还是呢脑中风出血栓塞造成的脑神经偏瘫，咱们一点点的都要给您修复过来啊。这真是填补国内空白 世界获得大奖。因为咱们这里边提取的神经联络肽，曾经有国外啊拿出千万的美元要购买这个专利，被我断然拒绝。
0: 哎，那不能卖它。
1: 哎，我得让咱国内的老百姓得能用得上用得起呀，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那么有了这个药物啊，你别管是哪儿的病症问题啊，咱们呢都能让你做到一两天就见效果啊。中风偏瘫那真的就是啊，这眼瞅着这人就能站起来啊，眼瞅着这人这腿就能迈得开，就能有的就能使上劲，就能出了门，就这么快的效果啊。
0: 就是现在你看我这买了四个疗程的，还有3000有万了。你听我说话想到个偏瘫的，不像吧？
1: 嗯，不像。说的非常好
0: 啊！看，另外现在吧，我也可以做点家务活了，外边出去买个菜呀、也能帮他拎一拎，上个三楼也没问题了。这个当时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你看看我是不是？我想再订一份，你帮我帮帮忙，我再订一份吧。
1: 哎呀，确实是咱们的老患者呀，有这样的收获，感觉倍感珍惜。说想再订上，现在反正花钱不多，给我再订上点，让我再好的更彻底点，是这意思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哎，其实没必要啊，没必要。为什么呢？鱼一堂麻木一号是填补国内空白专治麻木病的药物，这里边的成分呢直接可以修复神经，它不是单纯只是活血而已啊。说白了吧，它不是旁敲侧击，是直指病灶。所以呢，我刚才讲的这四个疗程用完呢，这已经是最大量了啊！你别管是全身的大神经啊，小的这个，包括像这末梢神经，你还是说这个我们的颈部、肩背部，你还是脑部的大的神经，我都能给你啊修复完全，恢复正常如初啊！所以这四个疗程用完，该停药就停药，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吧？鱼一堂麻木一号，因为它是纯中药，中药讲究治本。啊，这个麻木一号配合的这个咱们里边的地黄方啊，它本身就具有呀滋补肝肾、补养气血，解决了因为阴虚、血虚啊，以及呢像这个肝阳化风、热极生风等这些造成引起身体风症的问题，也就是老百姓讲啊，彻底去根儿就再也没这事儿了，明白吧？
0: 哦，明白明白明白。那我听你的，我是说再巩固巩固比较好，更
1: 没必要。四个疗程足够了，治好就一次给你治到底，治彻底了，用不着巩固啊，该停就停就
0: 行。谢谢，谢谢你的掌声，谢谢谢谢啊。
1: 好，不客气，也祝贺你吧啊。
0: 哎，好。
1: 这次活动名额紧张，咱们让给更需要的人吧。
0: 好，
1: 再见。
0: 啊，谢谢谢谢。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 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2: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3: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2: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是麻木一号的张老师吧？
1: 对，是我。你好啊。
5: 哎，张老师你好
1: 啊。
5: 我这不听了活动，那时候能买2个疗程的麻木一号。
1: 对，
5: 我听的活动说是只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是吧？
1: 没错，咱们给大家带来难得的专项活动，买2个周期药省1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这个补贴金用完活动肯定就结束，现在已经就剩最后一点名额，很少了啊。这个所以现在已经是进入倒计时了，可以说
5: 这太实惠了。
1: 嗯，
5: 哎，我听您节目听讲课啊，才听了3天，我听您讲的特别好，我就想着急用上。
1: 嗯，
5: 哎，
1: 那您是什么情况想着急用啊？是自己用啊还是家人用啊？
5: 我自己用。我是有那个类风湿关节炎
1: 啊啊，
5: 还有下肢静脉曲张
1: 啊啊。
5: 哎，这都那年轻时候在厂子里头落下的毛病，这么多年了，
1: 哦，
5: 这感觉这个病是越来越加重了，
1: 是吧？
5: 这个，
1: 没办法呀，你看咱们那时候上班，那时候这没那个条件呐，啊，在长时间的坐着干体力活儿啊，
5: 对
1: 啊，有的呢甚至这个工作环境又冷又湿又潮，那肯定就容易犯这样的毛病啊。啊，
5: 你看我们也是毛毯厂嘛，你这个第一道工序就是把那个毛啊，用机器打的，加上油加上水，再把那个带油带水那个毛往机器里续，
1: 对，
5: 就每天下班就身上湿漉漉的。那会儿仗着年轻，反正累了，那啥的睡一觉就行了。
1: 嗯，
5: 后来慢慢的就感觉这个关节不行了，尤其这个手啊，这个关节就抻僵。早上起来啊，就是活动不灵活。
1: 嗯，
5: 就是僵的厉害，还那疼，尤其最近这几年啊，更才是，这手早上就跟那鸡爪伸不开，哎呀，碰一下那钻心的疼。
1: 哎，
5: 又红又肿，
1: 你这个碰它它是疼，你要不碰它呢它是又麻又木，是吧？
5: 又麻又
1: 又麻
5: 又僵，
1: 哎，又疼又僵，就这种情况。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整个经络闭阻不通啊，筋、肌腱、韧带啊不通，就是僵硬疼啊。你牵拉，那就跟老百姓讲啊，就跟呐这个撕裂了什么东西似的那种疼。
5: 对，
1: 哎，这是肌腱韧带的拉伤，说白了啊。
5: 对，
1: 而这个深层的呢，这个神经因为长时间得不到气血营养啊，神经髓鞘啊受影响以后，慢慢的这个受损了，充血了啊，这就是选什么呀、麻木啊。所以说这个是对于整个的这个咱们这个全部的这个肢体来说呀，你这个手啊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而且一点点的丧失功能啊，抓不住，捏不住的，慢慢的这问题大了啊。
5: 哎，早上吧，别连自己衣服都穿不上。
1: 对呀、
5: 啊，得揉搓半天啊，这老伴儿还得帮忙，尤其这个梳个头、洗个脸，毛巾我也拧不了。
1: 您看是吧？
5: 早上碰一碰钻心疼，真是天天以泪洗面呀、天天这疼的都忍不住。后来吧，就这个腿呀、就是又沉，是又麻木，抽筋儿，哎呀，这个，这个走路啊，这个腿呀、僵又僵又疼，胀得慌，这个血管呀都爆出来了，
1: 哎呀，
5: 就跟蚯蚓似的，
1: 哎呀，
5: 这
1: 个罪你说谁能替你受啊？
5: 对呀，
1: 而且呢。这个过去因为缺乏专门治麻治木的专业药，没有哪个药是能专门治疗神经病变、神经损伤的。
5: 对，
1: 所以说呢，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光花钱不见效。有时候家属还不理解呢，认为你就是个无底洞，
5: 对，
1: 是吧？
5: 对，
1: 哎，那更觉让咱们觉得心里委屈了，是不是？谁愿意这样啊？谁也不愿意这样，
5: 是
1: 不是？
5: 这就是遭罪的病呀！你说这不治吧，又忍不了；治吧，又治不好。天天这钱没少花，这些年这个病也越来越严重了。家里人都为我的病犯愁，
1: 是吧？
5: 我说这听说这个病发展严重，重了还会瘫痪，
1: 对呀、
5: 什么的静脉曲张呀、脉管炎呀的，你说这个下肢还冰凉，浮肿、抽筋儿，你说天天走道都走不了，晚上睡觉都睡不着。
1: 对，确实这样啊。这个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好比是这一根绳子啊，这条是咱们这个神经，这个风寒湿，这个闭毒，就好比是咱们这个蚂蚁一样啊。这你感觉的也是那种麻酥酥、麻木痒这种感觉啊。西医讲就叫什么呀？这叫什么？就是这个无菌性炎症啊，是由于这个体内风湿类风湿因子造成的局部无菌性炎症。那么它实际上就相当于像蚂蚁一点点啃，你这个绳子
5: 就是
1: 一点点被蚂蚁一点点蚕食腐蚀以后，最后绳子自然最后的结果就是给啃断了，对吧？
5: 对，
1: 神经要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最后造成断裂，那你想，那你这个神经信号传不下去，那你不就是瘫痪残疾吗？那还有别的吗？对不对？就是
5: 说的这。
1: 啊，
5: 类风湿也是不死的癌症，真是活折磨人呀。
1: 嗯
5: 你说天天真是就跟那个虫子刻骨头似的那种疼啊，都形容不来，一点风水凉水不敢沾。哎，你说我这也是听着您的节目了，哎，这不是麻木一号挺对我的症的，这么实惠。这活动马上要结束了，你说。我这不能错过这机会啊，错过了你说得恢复原价我可用不起。我就想让张老师给我报个名，赶紧把我这毛病治一治。
1: 这个这样啊，
5: 名
1: 我不能替您报，不能替您做这个主，但是呢我可以替您做主啊，让你拿两份啊，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每个人呢，按道理来说呀，每个人拿两个疗程啊，咱们麻木病症患者呢，一人拿一份，因为现在名额越来越少了，我们不能让人多拿。但是你这个病症啊，确实重。你说两个疗程，哎，让你这个麻木症状说解除，说感觉不到麻，感觉不到木， 手脚能活动，这个完全没问题。但是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类风湿这个老病底子啊，
5: 对，
1: 我得趁着麻木一号通经活血的效果强啊，我得帮你把这个经络气血完全构建起来，我得让你自身的气血补足了，能够对抗这些个病邪啊。
5: 对，
1: 这样呢，说白了，让你这个手脚活动啊更灵活更有劲儿。
5: 哎，谢谢。
1: 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呢，我可以让你啊拿两份儿啊。
5: 嗯嗯。
1: 这个一会儿我给你转过去。您是哪里的朋友？
5: 我是天津的。
1: 天津的，您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刘玉琴。
1: 天津的刘玉琴是吧？
5: 对。哎，
1: 行，我一会儿给您转过去，允许你拿两份儿，
5: 嗯，
1: 对吧？
5: 好，好，好。
1: 哎，你现在抓紧打电话，现在眼瞅着名额越来越少，眼瞅着快用完，
5: 我也着急，
1: 先定上、
5: 嗯、
1: 啊。
5: 哎，好，
1: 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好吧？
5: 哎哎，太谢谢您了。哎，
1: 好，不客气，再见。
5: 哎哎，谢谢张老师，再见。
1: 嗯，
4: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6: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6: 哎，张老师啊、
1: 嗯、
6: 哎呀，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也这个效果真是没得说呀、啊！啊，
1: 真是没得说啊！
6: 对，哎呀，
1: 那我倒想听听看怎么个没得说啊！
6: 哎呀，你看吧，我这买，我当时是买了两个疗程的，现在这刚用了一个半疗程多点吧。
1: 嗯嗯。
6: 哎呀，我感觉基本上这都好了，我这个身、
1: 哦、
6: 就身上的、
1: 哦、基本上都好了啊。
6: 对。
1: 那好，那您说说看，您当初都是什么病症用的药呢？啊，当初身上都哪些个地方有麻木，或者是相应的并发症呢？
6: 哎呀，你看吧，我都62岁了，
1: 嗯，
6: 我是啥呢？是有这个面瘫，这个面瘫都2年多了，哎，
1: 哦，
6: 哎呀，这个面瘫这个脸吧，那时候也是他妈的也不知道他妈的，反正找了好几个地方又针灸了，又吃汤药的吧，
1: 嗯、
6: 你也没治好，还落后遗症，
1: 嗯，
6: 这脸吧往左边歪，哎，
1: 嗯嗯。
6: 哎呀，麻木的厉害呀！你用手掐，你根本不知道疼，哎，
1: 是吧？你看，那你
6: 完了吧？
1: 你能不歪吗？连感觉知觉都没了，那这个神经就没法支配肢体了，所以你这个肯定就是歪，对吧？
6: 是，完了吧？
1: 哎、
6: 还那个总淌口水，哎，
1: 嗯嗯嗯，
6: 对。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腰吧，有这个骨刺，
1: 有骨刺，
6: 哎、
1: 嗯，
6: 哎，你哎呀，你说吧，你稍微歪点腰吧，它就在这儿疼。有时候吧，你蹲下捡点东西，能你说一那一点也不往下蹲吗？你蹲下的话，你起吧还费劲，也疼。
1: 嗯、
6: 哎，
1: 嗯嗯嗯，
6: 这更严重是啥呢？关键是我这股骨头坏死吧，这个是太遭罪。哎
1: 啊啊，
6: 哎，这个左边这个腿吧，不听使唤。哎，麻木冰凉啊，这条腿。
1: 麻木冰凉。嗯、
6: 哎，那、后来吧就拄拐了。哎
1: 啊，
6: 拄了这段时间，那、还是不行。不行，完了后来就没办法，就坐轮椅吧。哎
1: 啊，
6: 哎呀，你说这一坐上轮椅啊，这时间一长了吧，这个肌肉吧开始萎缩了。哎、
1: 哦，你看，
6: 实际上吧，你说我也、哎、真的，你说你也没少看，也没少想办法。哎，
1: 嗯嗯，
6: 是不是该看的地方、该治的、该用料啥的，这个方法啊，什么按摩、理疗啥的，这个我都用过，但是吧，都没有好的效果。
1: 因为那些办法都不是直接针对于神经进行治疗的啊，你说大按摩也好，你说这个理疗烤电是吧，贴膏药，你还是扎针等等等等，它最多呀就让你局部呀，第一让这个肌肉放松放松，让肌肉放松的目的呢也是要让啊肌肉痉挛造成的血脉不通要得到缓解啊，有的输着液也是要恢复局部的血循环，但是啊，这都属于咱们讲叫曲线救国，曲线不是直接针对神经的。你说这里边哪个办法说直接能够让神经损伤修复，能够让断的神经连起来的，哪个也没有，对吧？
6: 对对。
1: 所以你这麻木病不是好，别说好不了啊，再这么下去加重下去啊，神经彻底断裂，一点连着的都没有了，那完了。整个肢体 就是瘫痪残疾。
6: 哎呀，
1: 你知道吧？
6: 是，哎呀，
1: 哎，
6: 我就怕这个，我就寻思，你说，哎呀，你说我这刚那个。

0: 风后遗症的肢体麻木、活动障碍都能恢复好，那你这那更是不在话下了，就对不对？
1: 是啊，所以我就跟赶紧的啊，买了两个，订了两个疗程的买回来，我就去用上。
0: 嗯嗯嗯。
1: 哎呀，用上了当天那天晚上，哎，我就感觉腰这块吧，那个麻木吧，轻了。哎，
0: 好。
1: 哎，我一看这挺快呀，而且吧，哎，就是那个等了第二天的时候
0: 啊，
1: 我就感觉啥呢？就好像就跟那个你说是过电啥，有点嗖一下子，
0: 哎，
1: 嗖一下子。
0: 是吧？哎，
1: 嗨，哎呀，我一看这药效果是好啊，哎，
0: 对，
1: 接着用
0: 就是神经通路在链接的一个具体表现呐，
1: 哎，
0: 是吧？
1: 哦，
0: 有了这个效果了，再接着用，神经越连接越好，传导功能越来越好，慢慢的这边的肢体感觉不就回来了吗？是不
1: 是？
0: 是
1: 啊，哎
0: 哎，
1: 你一天吧，比一天的感觉它都不一样。等到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这个腰这块吧，就是那个疼啊轻了。
0: 嗯
1: 哎，
0: 嗯，
1: 但是那个麻吧更轻了，哎，
0: 好，
1: 你用手你那么一按吧，哎，这有感觉了，不像以前了，哎，以前几按都没感觉，
0: 嗯，
1: 完了吧，就是那个屁股蛋那块，
0: 嗯，
1: 哎，也感觉酥酥的，
0: 嗯，
1: 哎，一会儿一下，
0: 嗯，
1: 一会儿一下，嗯，啊，
0: 对，这都是神经在重建网，这个神经网络在这个重新建立这个信号传递过程当中的必然效果。啊，这个就是咱们麻木一号里边特效成分神经联络肽的作用啊，因为咱们这个神经联络肽可以直接修复神经髓鞘和神经节神经细胞的损伤，这样的话呢就像让你把已经断了电线一根一根的给你接起来一样，哎，慢慢就会有这种感觉感传的这种，说像你说的叫触电感也好，或者有的形容像乙型感，像小虫在爬也好，等等这种感觉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呀，麻木一号方中有方，咱们呢天玄方是给你呢止麻通经络，地黄方是什么呀？持续修复神经的同时是要补养气血，恢复肌肉的功能。你没发现，随着这个后期应用，慢慢这个腿呀，啊抬腿迈步啊比以前要灵活了，甚至呢这个腰掌比以前还能使上劲了，
1: 对
0: 对不
1: 对？
0: 是。
1: 是，
0: 哎，
1: 是有这感觉。你看我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这个腰吧，那个疼啊、麻木啥的，
0: 嗯，
1: 基本上吧，就是稍微还有点儿，哎，这个腿吧，哎，也都热乎了。关键是啥呢？哎，我能下地了。哎呀，
0: 哎，
1: 当时我这个心情真的是真的挺激动的。
0: 哎，
1: 下地吧，完了我就走了几步，哎，
0: 嗯，
1: 挺好。哎，
0: 好。
1: 你看我现在这是一个半疗程多点了吧，哎，
0: 啊，
1: 我感觉基本上就是都好了，因为啥呢，
0: 嗯，
1: 你看现在我这个不淌口水了，哎，
0: 嗯，
1: 这个咱别说你掐疼不疼了，那肯定是疼了，关键是啥呢，
0: 嗯，
1: 就是我这个面部吧有表情了，这个吧当时我还没太注意，老伴跟我说的，哎，说你现在怎么，
0: 哎，
1: 好像你能笑了呢，能看出你这个脸有变化了，说，
0: 哎，
1: 以前你那个脸你也看不出来你是哭是笑还是啥吧，就那木呆的像个傻子似的说我。
0: 哎，对了。
1: 哎呀，我一看，
0: 啊，这就是咱们麻木一号啊，持续的这个里边的地黄方修复咱们的神经以及神经网络所支配的区域，让这个肌肉啊重新找回了协同性。这样的话呢，就像你所说的一样，慢慢这个面部表情恢复正常了，而且呢这个面瘫呢好多是这个因为长时间的神经造成的萎缩。它就明显好像少块肉塌下去一块的似的，
1: 是
0: 啊，一点的咱们都给你能长回来啊，
1: 嗯嗯，
0: 不错，
1: 是，哎，所以吧，真的，我这真特别感谢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啊，
0: 嗯，
1: 我寻思吧，你看我这家伙这见到效果了，这到这种程度了，我得赶紧的，
0: 嗯，
1: 我还得赶抓紧的订点药啊，哎，正好我听说有活动了，
0: 嗯，
1: 哎呀，这家省一半钱呢，这一般的老百姓都能接受得起啊。而且我听说咱那个赠品还不多了，要怕活动要提前结束，
0: 嗯，
1: 我先赶紧打个电话，
0: 嗯，
1: 跟张老师说说，完了赶紧再帮我订一份，我得彻底的把我的病得让他好利索了，你彻底治好了我得。
0: 订的这个事儿啊，这个你就别找我了啊。
1: 啊。
0: 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名额呢，各地都紧张啊，每个地方现在就都剩最后一部分的名额啊，一订完活动当地就要结束了啊。这个你赶紧从你当地的，找这个名额，就是这个我帮不了你。
1: 行，
0: 原本呢说实话我是不愿意让你再定的，因为呢像这个面神经麻痹啊，像这个颈椎病腰

0: 蝴蝶病一般病症的两个疗程够用了啊。但是刚才我听到呀，你之前因为这个麻木病症啊，这个脸部已经有一定的肌肉偏瘫、肌肉萎缩的现象啊，说明这个确实啊，病症时间长啊，
1: 是
0: 这种情况呢，可以让你啊再用上两个疗程啊，再把这两个疗程用够以后，不光是说咱们断裂的神经在神经联络肽的作用下给你修复的完完整整的。我前面讲了，咱们这里边天玄方加地黄方，地黄方除了修复神经，还具有呀通经脉、活血脉、滋养修复。

0: 具有滋养作用，神经功能好了以后啊，周围的肌肉慢慢的也能够恢复，也能够达到正常的这样个大小和结构啊。那你后边这两个疗程目的就在这儿，一个是要让你啊活动更灵活自如，二一个是让你把这个缺了这块肉长回来，
1: 找回来啊、
0: 哦、哎长回来，那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颜面活动哎才能够更像正常人一样，对吧？
1: 嗯，
0: 包括这个腰椎，腰椎这也是大神经，咱们帮助你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的问题给你解决的彻彻底底、利利索索的，以后就再也没事了啊。
1: 嗯，好，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张老师，我得赶紧打电话抢命。
0: 你赶紧和朝外联系啊！现在所剩的名额就是最后一点了，
1: 哎、
0: 一用完活动就得结束、
1: 啊，
0: 你赶紧先报名啊！
1: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哎，有啥问题我再给你打电话。哎，
0: 好，
1: 好嘞，
0: 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张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我打进电话好半天了才打进来，
0: 啊、
3: 真不容易、
0: 哦。什么事着急找我呀？
3: 这个哎，对，
0: 啊、
3: 这个麻木一号吧，前天我订上了，买了两个疗程的，哎呀，当时抢到也挺不容易的，
0: 啊、
3: 可是呢，到现在我还没收到啊，哎呀，
0: 哦、
3: 这两三天了啊，完了，我这一听说赠品也没有多少了，剩一小部分了，哎呀，还要提前结束这活动，你说我就着急了，我怕享受不到这个待遇呀、啊。你说这个价钱多便宜啊！
0: 不到900块钱，咱能治好麻木病，防止以后的偏瘫在床，是吧？
3: 对呀、
0: 啊，这个呀，你放心，既然已经打通电话订上名额的，咱们绝对确保呀、
3: 啊，
0: 您能够按照优惠政策来啊。虽然说现在名额越来越少，越来越紧张了，但是您已经订到了啊，这个呢名额就已经属于您的，谁也夺不走啊。这个您放心啊，可能这个因为物流配送啊稍微啊慢一点，没能给您送到。一般来说，我们3日之内要求是要送到的啊，再有个一半天应该能给您送过去了就啊。
3: 啊，那行，我之前不是价格挺便宜的，你说我一个打工的，我寻思这个价格我能接受啊。我这一听说活动结束以后吧，就买多了。
0: 哎，你要多感觉就不一样了。是吧？
3: 是
0: 啊，你这个药是给谁定的？是给自己定还是给家人定啊？
3: 嗯，给我自己定的。
0: 你是啥情况呢？简单说说看。
3: 我就是爱手脚麻木啊。
0: 啊啊。
3: 有点高血压，动脉硬化。
0: 哦。
3: 哎呀，这个颈椎有时候也爱麻，也不得劲儿。
0: 哦。
3: 血压呢170-120。
0: 哎呀。这可是问题啊。啊，这个颈椎病本身也容易造成的颈丛神经有响，受压造成手脚麻。关键是啥呀？你高血压，血压太高啊。西医讲什么？血压太高造成脑动脉痉挛狭窄，严重的就是栓塞，那就是中风了。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容易出现呢丹阳化风、热极生风这种现象啊，这也容易中风。其实说法啊，说法不一样，意思是一个意思。你这个情况呀，你这样的。下了节目以后，我得赶紧给您催一下，让您早点用到药，啊，因为这个中风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早用上一天，当天头就不晕，手就不麻，你这样的话你自己是不是也能放心多了？是不是？
3: 是是，我就寻思，
0: 哎，
3: 有时候端碗呢，有次都掉地下了，我就寻思给你打电话呀，一定帮我催一催呀。
0: 行，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催，您这个确实应该尽早用药啊。您当时留的什么名字呀？
3: 我当时留就我自己的，我那个王丽娟。
0: 啊、王丽娟，行，下了节目以后，我马上给您落实啊，尽快给您送到，好不好？
3: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
0: 行，不客气，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啊。
3: 哎，好的，好的。
0: 哎，好，再见。
3: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张老师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是真不容易啊。我麻木一号吧，我用的好。哎呀，当初买这个四个疗程的，现在手里吧就剩半盒药了。现在这病也很好了啊。
2: 好。
1: 哎呀，我非常的高兴啊。哎呀，我这药用的确实好啊，太棒了，我太满意了，我太高兴了啊。
2: 哎，好。
1: 就是我跟你说这个吧，药吧我是分两批买的，就刚开始我不相信，我来买两个疗程的，我寻思我试试用用吧，没想到两个疗程的就这么好啊。
2: 是吗？那您说说看，您当时都有什么病症问题呢？
1: 张老师啊，我73了，我高血压、脑血栓呐、还有那风湿老寒腿呀，那高压都180、120低压呀，走道画圈儿、画弧，就是这些都发麻发木啊，像不过血似的，这走路跟鸡爪子似的，哐哐啊，脚塌了地抬不起来呀，画圈走道啊，腿发麻发木啊，天冷更厉害呐。
2: 是吧？这个麻木是你的感觉，实际上呢它就是神经受损啊。它另外一个表现什么呀，就是你刚才说的胳膊画框腿画圈，它就是运动障碍啊。它其实跟麻木是一个意思，就是神经问题，明白吧？
1: 就是我张老师，我麻木的时间长了吧，就是右胳膊都肌肉萎缩了啊。
2: 哎呦，你看，
1: 哎，我听说这个麻木一号是专治这药是专治麻木的。哎，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当天用上我就感觉这手指头啊、脚趾头的麻木就减轻了，就有热乎劲这么串了。用了10天的时候吧，这个腿呀就不凉了，不抽筋了，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是那半拉身子不好使，哐哐那个手胳膊啥肝胆弯了，腿有劲了。
2: 好，
1: 两个疗程用完嘛，基本就是全好了，各个关节可灵活度都好了。你说我搁屋里扫个猪扫个屋子，擦个地子，在屋里溜达什么的，随便了，就敢出门了。
2: 好事。
1: 原先舌麻嘴麻呀，两个疗程快用完的时候，这都好了，肌肉萎缩都恢复过来了。
2: 是吧？哎，我听出来了啊。
1: 哎，这一看效果好，我又买了两个疗程的。现在我这血压120-80，浑身上下一点儿不麻了。哎呀，抬腿啥，伸胳膊那太自如了。出去吧，你买油我都行，拎着回来那都说不出事儿。
2: 是吧？
1: 就说跟你说，就变天吧，我一点都不害怕了，啥事没有了啊。
2: 好。
1: 我一看效果这么好，我家人全都替我高兴，全满意。完了，听说活动买这麻木一号给俩疗程的，省一半钱。说活动提前结束了，我先让你再帮我订两份。我现在在巩固巩固疗效，你帮我订上吧，张老师。
2: 哎呦，没必要了啊！四个疗程药就是中风、偏瘫、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的，咱们都能够帮你把神经完全修复好，神经连络态都能让你把神经长得跟健康的一模一样，症状就全部恢复了。而且呢，麻木一号标本兼治啊。咱们是天地玄黄一条龙，咱们包括呀身体里边的阴虚血虚啊，这个肝阳化风生风的病根都去除了，以后啊再也不麻不木，再也远离脑中风的危险了，没必要再用药了啊。咱停就停了吧。
1: 我现在别错过这个活动机会，我先来两份吧。
2: 活动没关系了啊，一分钱不用花了，活动10块结束了，我们还有更多的需要照顾的人呢，您这个呀足够了啊。
1: 行，你这么说我也放心了，我听你的。行，
2: 也祝贺你啊。
1: 好，
2: 那
1: 谢谢张老师啊，谢谢你，
2: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0: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吴家老店的内掌柜的旺氏，狮子大张嘴呀，说自己丈夫吴广啊，特别能干，每天呢都得挣个十两八两的，一个月下来呀，就得挣个二三百两的，一年下来就得3000多两啊。现在好了，人没了，是一两不两啊，全他妈凉了啊！单兄一看这位在这撒泼，厌恶的一皱眉头啊，说旺氏啊，你别哭了，你丈夫死了也该着他死啊，谁让他心怀不轨了，现在我就给你一口价，行咱就成交，不行那你就去打官司，官司打得赢打不赢你自己心里头合计合计，看着官司你们能不能打赢，能不能达到目的，但甭管这官司打赢打不赢，

0: 可把我单某人给得罪了，得罪我单某人没关系。单雄心用手啊指了一圈儿，看见没？这些都是我的好弟兄，都是那秦琼的好弟兄。你不但把我单某人得罪了，主要的是你得罪了他们。至于他们未来会对您如何，那你呀也琢磨琢磨。单雄心说完这话，一招手。单柄单谷抬了一个小匣子，这个匣子里装着3000两纹银，往桌上一放，然后冲着旺恩一努嘴儿，看见没？这是3000两纹银，觉得合适就收下，觉得不合适，我们马上拿走。说着话呀，把这小匣子往上一周，里面一个一个的亮灿灿的小银元宝啊。哎喂，这旺恩一看，当时啊差点没脑梗了，哈喇子流多长啊！这我怎么没见过这么多钱呢？我劝劝我姐姐。说着话，这旺恩一推着旺氏，姐，姐夫已然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啊！再者说了，也确实是那么回事啊。这姐夫呢持刀进到人家房间想干什么咱也清楚，这官司呀真的打下去这真够咱呛啊，到哪里也不能打官司。你想想，衙门口往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您琢磨琢磨，谁有钱咱没钱呢？人家这可有钱。姐呀，我看这3000两银子呀就不少了，就咱那店挣20年也挣不出这么多银子呀。他说到这里呀，旺是瞪他一眼，那意思你真傻呀，我刚说了你姐夫这一年能挣个3000多两，你就给我刨了，说咱小店挣个20年挣不来。但是瞥眼看见这么多银子，这旺是心中也一动啊。旺是不傻呀，听出来单雄心话外之音了，你真的不同意那好啊，官司打到底自己未必能打赢，打赢了那秦琼有钱赔吗？没钱赔怎么办呢？你不还得认命吗？那到那个时候得罪了单雄信，哎呦，我听人说了，这个单员外可不是一般人呐。人家也说了，得罪他没关系，得罪他这些朋友那可了不得，就这些人一个个的背剑挎刀的，谁知道是什么身份的人呢？万一有那绿林大盗江湖豪侠深更半夜跑到我们家把我们全宰了，得了吧，有这么多银子已经超乎我的预期了，拿这些银子呀，我再找一个好丈夫，我改嫁去了，这吴家老店呢还是我的财产。心里这么想的，嘴上还不能说呀，哎呀，3000两银子呀，就买一条人命啊！现在什么世道啊？单柄说了，要不要？一句话，别那么多废话，要就留下，不要我们抱走。说着，单谷抱匣子就走。留下！哎呀，我就说这个事儿啊，不是单员外，你光说赔银子不行。
1: 哦，那还怎么立啊？
0: 我们家那死鬼，他这么死了，死了我们家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你得给我们家买个棺材，另外呢好好的发丧，这一切费用你也都得负责。
1: 哈，单雄心一乐，刚才还说呢一年挣3000多两银子，现在成了买棺材钱都没了。好，发丧五广的费用由我全出了，该多少钱倒是报个数就行，但是也不能瞎报乱报啊！要是狮子大张嘴，把我姓单的当大头了，那后果你们自己琢磨琢磨吧。
0: 不会不会，单员外不会，绝对不会。我们是有一分是一分，有一厘是一厘，我们绝对不会多报啊！您放心，我们都是诚信之人。单员外，你看我那赌债呀，那个电饭钱呢？那
1: 单雄一摆手，那都是小事儿， 一笔勾销了。哎呦，多谢单员外，多谢单员外。这两人呢，安抚住了，扛着银子欢欢喜喜回去了。回去打破脑袋，怎么呢？姐俩得分这3000两银子呀，忘事不给兄弟分，说你报官有功，回去那官府赏给你钱，姐姐我就不要了。这3000两银子呀，你也甭打主意了啊。王爷说那可不行，这3000两银子也是我刚才磨破嘴皮子给单员外要的，怎么这里头也有我的一半。姐俩打起来了，那按下他们俩打跟本套数无关，咱就不说了。这便了事儿了，单雄信赶紧的又找到了县令刘德老爷，得把刘德老爷这地方打点了。单雄信到这里没有隐瞒，就把刚才跟秦琼串的供跟着刘德老爷说了，我们是这么回事，这是我朋友误伤人命，得在这里打官司，你无论如何得为我这朋友开脱。说实话，单雄信就递上来20000两银子呀。刘的老爷一看这银子，眼都直了呀，银子真是好东西呀。但是二员外，你可能一定也知道了，你这位朋友打了下司马呀，别的都好说，如果下司马非得咬着，这一关不好过呀。单雄信说，这事儿啊您就甭管了，您只需要啊按照正常的审案程序走，有证据那就得定罪，没证据那就不能定罪，您就秉公执法也就是了。至于下司马这边，我已经找了蔡刺史，这边你就放心吧。哦，那这就没问题了，只要上面有人给扛着这个雷，我这边您放心，您指哪我打哪。这个二员外你看看，上一次啊家里孩子结婚，这我这呢借了您这5000两银子，一直啊没有还，这个手上也紧，您看这不用还了，不用还了，那本来也是单某人给令公子的贺礼，哪有让你再还道理呢？上次大老爷您给我打的欠条那就见外了，这欠条啊我已经放到了这5000两银子里头了，您自己查看就行了，您怎么处理是您自己的事儿。哎呀，那单员外那就多谢多谢了啊。您放心，这个秦壮士的事情本官一定尽力为之，您放心吧。你一下子由罪犯成壮士了。这面打点好了，单雄信赶紧的又去找周刺史。这蔡刺史这边呢，李密已经打了前站了，李密来见蔡刺史，把事情也说了一遍，说这是我的好朋友，而且呢那钱财是我跟单员外两个人凑的给人家的，跟那下司马没有关系，那么下司马他有可能拿着这件事儿啊抓住不放，这是对潞州进行抹黑呀，你可千万不能让下司马一到潞州拿了您的把柄，您得拿他的把柄，所以在这个案子上您不能支持他，您得支持我。你上一次写信给我说你不是还有进一步的上升的想法吗？这个好办，只要这件事情你能够给我做漂亮的，能够保住我这朋友的性命，你放心，你也知道我跟越王杨素什么交情，我一定会在老王爷面前多给你美言几句，今年就把你的调令给办了，一定把你调到朝廷里面去，让你在朝为官，守着皇上。真的，当然真的了，我李密从来不打妄语，另外这也是单员外的意思，单员外说了，如果您能帮这个忙，之前什么账一笔勾销，另外单员外还有一份厚礼。哎呀，这蔡刺史说了，这个秦琼我见过，这个人比较忠厚，我一见呢就比较喜欢，没想到啊居然落魄到了上党县，一直到现在霉运未消啊。这李密冷笑一声啊，这还不是拜蔡大老爷您所赐吗？您当时如果不打秦琼，秦琼也不会病，您如果多多少少的 给点回家的路费，他早就走了。您可是没按一点官场规矩去办事儿啊，所以他才陷在了上党县，一直到今天落上人命。所以呢，他犯了人命，这上面也有你的一定之责呀，你也是难辞其咎的，所以在这件事上你务必得帮忙。李密不客气，对这个蔡大老爷本来就有知遇之恩，又是师生之谊，在他面前呢也是软硬兼施啊。说着话的功夫，单雄信也来了，单雄信又是一番嘱咐，然后供上文银3万两。要么叫单雄信舍家救秦琼呢，为了救秦琼不死，家业宁肯不要了。2万两、3万两、5万两银子，那什么概念呢？但是为秦琼，单雄信丝毫也不怜惜呀。银子一拍，蔡刺史一看，心说话，为了这银子，那我也得卖命啊。怎么的？蔡刺史心知肚明，单雄信到底什么身份？你想想，他作为益州刺史，他能不明白吗？早就清楚了。只不过大家彼此的心照不宣而已，都不说。只要你单雄信不在我的管辖范围内，不在潞州作案，你爱上哪作案上哪作案，我不管你。再说了，单雄信是每年的纳税大户啊，整个潞州财政还指着人家单雄信呢，这是财神爷，得罪不起呀。你别看蔡大老爷平常那么横，但在单雄信面前是唯唯诺诺呀。是是是，二员外吩咐的事你放心，这件事情啊我心中有数。最好啊咱们能够再往上打点打点，能够在太原侯面前说两句，让太原侯李渊往下压一压，这我就好说话了。没问题。李密说，我和李渊呢本来就是同宗，我们都姓李。你别看一个是陇西李氏，一个是辽东李氏，往上倒都是一个老李家，我们俩的私交不错。我呢亲自到滨州再走一趟，去面见李渊，一定得到李渊的支持。哎呀，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单雄信、李密把上上下下全打点到了，那这个案子也开始审理了。首先发难的就是夏逢春呢，夏逢春接到报案，又看到赃物里面有自己丢失的那几串珍珠串，哎呀，夏逢春乐坏了，我终于抓住这个响马了，马上把这响马给我带来，我要亲自审问。就下令到这上党县来调秦琼，结果这调令到这里被上党县的刘大老爷给拒了，很客气，说对不起，烦劳各位呀，回去告诉一声夏司马，这个犯人呢不能交给他。为什么不能交给他呢？因为夏司马自己都承认了，这个案情与他有关，说这个人有可能就是劫他的那位响马。那么这么一来，原告审被告，这不符合法律程序呀。按说在这个案子上，夏司马你得避嫌呢，你不能提审呢。我要是把罪犯交给夏司马，这是本官失职，本官万万不敢这么做呀，国家法度不敢犯呐。你看这大老爷拿着话一躺，夏逢春一听，什么不交给我？你可别忘了，刺史大人把这个案子交给我的，那也不行。刺史交给你的，你问一下刺史，刺史老爷如果让你把这人呢颠走，那我也没辙。哎，但是呢这个责任刺史大人得负，我就脱离干系了。但如果没有刺史大人的命令，您这司马要从我这上党县的监牢里调人，这可万万不行。我把人给你，咱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万一公报私仇呢？万一把这人打死呢？这不好说了，那我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呢。所以这个人我不能给，要啊您找刺史去，刺史点头我就给。 夏逢春一看斗气儿啊啊，这明明是刺史给我的任务，你一个小小县令居然敢违抗，我找刺史去。这夏逢春来找这蔡刺史了，把这事情给蔡刺史一说，其实蔡刺史啊比他明白。哎呀，蔡刺史手捻虚髯，夏司马呀，哎呀，要说这事儿吧，这上党县刘县令所言还真是不假，还真就这个道理，他不能够把罪犯呢直接给你，这得避嫌呢。既然这个案子确实和你有瓜葛，我看这样吧，这个案子呀你就别管了，直接由上党县县衙审理，这也是我在保护你哟。啊，哎，刺史大人，您不是说我负责这个案子一负责到底吗？我是说抓差办案你负责到底，那么现在把人给抓住了，又真的和你有瓜葛，这个时候你得避嫌呐，你说是不是个道理呀？那合着我就不能管这个案子了？对，你真的不能管，如果管出差池，你我都担当不起呀。好，我不管我能不能旁听，这旁听吧也不符合规矩，因为毕竟现在你是受害者呀，哪有说受害者原告在一旁旁听被告的，这不公允呢。那我能不能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打我的那小马呀？啊，这倒可以，指认罪犯嘛，这不违规，这完全可以，你可以去看。好，我去认认。夏逢春一肚子气呀，来到上党县要求见秦琼，这刘大老爷不能拦呢，亲自带着到监牢里去见到秦琼。但这个时候秦琼啊就换到死囚牢了，那不能够住那单间了，等他走了再住。到这里一见秦琼，夏逢春指着秦琼，一点不错，这就是打伤我的小马。没想到啊，你这么快就被捉拿归案了，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秦琼一听啊，秦琼假装听不懂，这位大人，您说的是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啊？谁打伤你了？就是你在几天前联合两个小马拦路抢劫，把我一肩打伤，到现在我这个伤还没有好呢。秦琼说不可能啊，我五天前还在普山宫李密府上，我根本就没到上党县，我是前天才来的上党县，来到了二贤庄上二员外庄上，我怎么可能打你呢？这是天大的冤枉啊！你胡说八道，明明是你打的我。您认错了吧？世上相貌长得差不多的可能很多，是不是您认错了？你不能说你被一个拾捡的打伤了就赖我呀。虽说我拾捡，那不信呢你可以问普山宫李密，他可以给我作证，我在李密家住了两个多月呀，过的年呢。不信你可以问普山宫李密。秦琼啊瞪眼不承认，不是我打的你。这夏逢春这个气呀，你没打我，你没劫我，那你赃银里头那几串珍珠串明明是我的，又作何解释？秦琼说这更冤枉了，那几串珍珠串是李密赠给我的，不信你可以问普山宫，他能够给我作证。总之秦琼一推六二五，你说什么我都不承认，我就是三天前才来到的上党县，其他事情我不知道，你被谁打了我不知道，你要说我误伤人命这官司我承认啊，那有苦主人家怎么打我都接受，但是说我是响马这不可能的事儿。哎呀，气得夏逢春鼓鼓的呀，当时把宝剑就撤出来了，我宰了你。哎呦，这众差役啊金甲铜环等人上去把这位拦腰抱住了，不可如此不可如此，哪能够杀罪犯呢，这犯法行为呀，推推搡搡把这位推出监牢外。哎呀，这刘大老爷说你看看，幸亏没把罪犯给你吧，这要把罪犯给你，你能给宰喽， 这事儿啊，我得上报刺史，写公文上报蔡刺史。

0: 蔡刺史啊，把这夏逢春给拎来了，当面训斥一顿，说：“夏司马呀，你也不是初入官场，怎么这点规矩都不懂啊？哪有说拿着宝剑到这监牢里要杀罪犯的呢？罪犯该死，也得由国家出斩呀，也轮不到你出斩呢。”哎呀，刺史大人呐，那分明是打我的想法，他不承认，承不承认，得走法律程序，得有官来审，不能说你说是就是。他确实是，行了，夏司马，我很同情你，也很理解你的心情。你是被人打了，急于要报仇，但是不能把这个罪名往任何人脑袋上就扣啊，乱扣帽子是不行的。鉴于你现在这个情绪不稳，以后不准你单独去见秦琼。你要想当原告啊，你就当原告，但当原告的时候不允许你用什么司马的身份，不然的话，人家会说我庇护下属，办案不公的。夏司马，希望你能够理解本官的苦衷。夏逢春应该怎么回事？怎么都不帮着我说话呀？怎么都帮着秦琼说话呀？难道说你们接受了秦琼的好处了不成？蔡刺史一听，把脸呱嗒一沉，夏司马，你说这话可就过分了。本官是从你的口中得知此案的，何时包庇过罪犯呢？所以夏司马，这话千万不要随口说，否则的话，本官可告你诽谤上司。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增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到大伙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您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您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4: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吗？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4: 您老师不要，
2: 给一块四了吧？让我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吗？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给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好
6: 哦，
5: 我们是老乡。
6: 嗯，
5: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6: 好啊，
5: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6: 哎，
5: 从小一块玩，
6: 这关系好，
5: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嗯，
5: 互相特别熟悉。
6: 是
5: 郭德纲这个人呐、
6: 啊、嗯，
5: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6: 他有什么问题？
5: 说话不算话。
6: 他应你什么了？
5: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6: 啊，个儿矮点。
5: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6: 嗯。
5: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6: 哎，
5: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6: 是。
5: 脑子好。
6: 哎，脑子快。
5: 为什么你不行呢？
6: 原因？
5: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6: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5: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6: 嗯，
5: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6: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5: 若干年前，
6: 哎，
5: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6: 是
5: 捧哏在一个方阵，
6: 分开了，
5: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6: 哎，就是这流程。
5: 郭德纲先挑
6: 啊，
5: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6: 是
5: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6: 哎。
5: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6: 嗯，
5: 阎鹤祥
6: 也好，
5: 好演员。挑走了，
6: 嗯，
5: 都挑走了，
6: 嗯，
5: 让我挑，
6: 该你了。
5: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6: 啊！
5: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6: 你损不损呢？你
5: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6: 来来来，不至于。
5: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6: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5: 脑子最笨了。
6: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5: 啊，
6: 我算聪明的。
5: 不可能，
6: 你瞧，
5: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6: 欢迎，
5: 敢吗？
6: 敢。
5: 测试测试。
6: 哎，
5: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6: 嗨，
5: 咱也别赌什么。
6: 嗯，那你的意思呢？
5: 你要是猜不上来，
6: 哎，
5: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6: 行，我也长长记性。
5: 看口吐莲花吗？
6: 看半天了。
5: 哎。那行了，
6: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5: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6: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5: 行，
6: 是不是？
5: 行，
6: 哎，
5: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6: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5: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6: 好，
5: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6: 行行，我知道了，
5: 猜不着我揍你啊！
6: 冰棍
5: 不对，
6: 冰棍
5: 冰棍能吃吗？
6: 吃冰棍。
5: 能喝吗？
6: 化了喝汤。
5: 能做吗？
6: 愣做。
5: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6: 凉丝儿凉丝儿。
5: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6: 答案
5: 告诉你，
6: 嗯，
5: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6: 这是
5: 面包、牛奶和沙发。
6: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5: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6: 三样，
5: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6: 没有。
5: 对呀、啊，
6: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5: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6: 再来
5: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6: 好好好。
5: 逻辑啊，
6: 嗯嗯，
5: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6: 哦，
5: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6: 他奔西了。
5: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6: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5: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6: 怎么了？
5: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6: 这什么教授啊？这
5: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6: 说
5: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6: 五根。
5: 不对。
6: 对了，
5: 怎么算的？
6: 头了看几根？
5: 两根。
6: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5: 二加三等于五。
6: 对，
5: 小朋友都知道。
6: 嗯，
5: 不对，
6: 那这答案
5: 一根都没有。
6: 什么原因？
5: 你没注意。
6: 说，
5: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6: 嗯，
5: 后边三根头发。
6: 哎，
5: 注意这句，
6: 您说呀，
5: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6: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5: 怎么样？没猜着。哎
6: 哎哎哎，
5: 我再给你说一个。
6: 你别说
5: 说，远看呐是个
6: 成，你就到这儿吧。
5: 干嘛呀？
6: 我说一个。
5: 你说一个。
6: 哎，
5: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6: 对对对，
5: 说。
6: 哎，我说刚才
5: 干嘛呀？
6: 石富宽老师来了
5: 啊。对啊，怎么了？
6: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5: 行。
6: 哎，石先生。
5: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6: 爷们儿，
4: 怎么了，爷们儿？
6: 您来了
4: 啊！
6: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6: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6: 哎，高峰
4: 啊，高峰，
6: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6: 是
4: 啊，
6: 他说了
4: 啊，
6: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6: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4: 嗯，
6: 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6: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6: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6: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说一好的。
6: 好的
4: 啊。
6: 嗯，
4: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6: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6: 好
4: 好, 好的，
6: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6: 嗯，
4: 近看是条狗，
6: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6: 死狗。
4: 我这给
6: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6: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6: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6: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6: 要不说呀，
4: 啊，
6: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
6: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6: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啊！
6: 来来，
5: 怎么了？
4: 菜啊！
6: 行，
5: 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
5: 啊，
4: 准备报仇。
6: 来来，
4: 来，爷们，
6: 听着啊，
5: 要加演一段快书。
6: 不是，
5: 不是，不是，
4: 没有
6: 快书不忙。
5: 啊，
6: 听着啊。
5: 哦，来了，
6: 远桥是条狗，
5: 这是老灯谜。
6: 近桥是条狗，
5: 这我知道。
6: 远桥是条狗，
5: 对，
6: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5: 对，
6: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5: 一拉就走。
6: 这是
5: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6: 我大哥怎么意思啊？
5: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6: 哎呦，这
5: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6: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6: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6: 三毛。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6: 对，
4: 老三
6: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6: 哎，
5: 又来一个。
6: 多新鲜，
5: 还挺快的。
6: 再有的是，
5: 你说一个好的。
6: 好的啊，
5: 我准猜着。
6: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
6: 来。我妈有仨儿子。
5: 三儿子。
6: 大的叫大毛，
5: 大毛；
6: 二的叫二毛，
5: 二毛；
6: 三的叫什么？
5: 三毛啊，
6: 石富宽呐。
5: 对，
7: 爷们儿不对，乱了，
4: 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
7: 这乱了，这辈儿
4: 不，这
7: 不，
4: 你们俩一个。

0: 我记住，
1: 这回咱们打了这。
0: 得嘞，
1: 来，
0: 得嘞，得嘞，
1: 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见
1: 好，
3: 乡长，
1: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2: 啊，对。
3: 说有一个人
1: 啊，
3: 拿铁锅
1: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1: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的？
1: 哎，
2: 得了，
1: 不是这回咱们
3: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1: 来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1: 那高老师，
4: 哟呵，
1: 是
4: 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1: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1: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1: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3: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4: 告诉他什么了？
1: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1: 这是耍狮子，
4: 你听
1: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1: 对，
3: 不对？
1: 你
3: 我不对，
1: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三。你糊涂，
3: 你说
1: 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啊，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4: 对，
1: 加在一起三头，
4: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1: 更对了，
3: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3: 六
1: 耳，
3: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
1: 加在一块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4: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1: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2: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2: 啊，
1: 猫一个头啊，
2: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1: 猫是四条腿，
2: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2: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1: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
1: 蹬三轮的，
2: 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2: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板儿胡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

0: 啊，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0: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0: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0: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0: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0: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0: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0: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0: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0: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0: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0: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0: 哎，
1: 对吧，
0: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0: 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0: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0: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辈儿。
0: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0: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
0: 哦，
1: 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0: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就得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0: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1: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沙沙洗沙沙。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啊、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
2: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

0: 办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0: 明白，早就明白了。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巧，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就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
3: 宫廷土豆熟了没？
0: 走。
3: 哎，
0: 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0: 还
1: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1: 我能唱。
3: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0: 的黑，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溜溜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

0: 虚伪呀。
1: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哎呦，多讨厌啊！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呵，多无聊啊！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1: 你才不是东西。
0: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1: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0: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1: 怎么了，
0: 竟是弦外之音。
1: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0: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1: 你给我指出来。
0: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1: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0: 您听出来了吗？这弦外之音就是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1: 哎呦，
0: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还我这条腿。哎呦， 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他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4: 你过来。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5: 啊，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改善。

0: 赵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表示感觉。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
0: 傻
2: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 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2: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今天我准备说这段单口相声啊，叫谢学士。什么朝代的事呢？这是啊，在明
7: 不说，不说不欠是不算变，说了去呀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里转，他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着了面。他倒说腰里的没钱不得方便，这么改日再给，这么改日再见。
6: 怎么跑这儿开戏来了？这位，你们这么样我还说不说了？
7: 开的是店呐，卖的是饭。
6: 你瞧，
7: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是而是，是而不死啊，是是财不散。
6: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7: 在下王老好的便是。
6: 啊，
7: 就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个学小的店房。头些日子啊，来了个山东好汉秦叔宝，就住到我这个店里头了，就病在这儿。
6: 啊。
7: 有个月有余了，一个子儿也没给我，这怎么办呢？干脆把这请讲出来啊，跟他要了钱使唤。就是这个主意。他在哪屋住我还忘了。
6: 在哪屋住你忘了？
7: 我找他一趟呢。
6: 好嘛，这个店房是太大了，秦叔宝住哪屋他都忘了。
7: 秦二爷在这屋住吗？
8: 那你说对呀。
7: 哦，这屋是山西人呐。啊，
8: 这年轻啊，他不在了。
7: 啊，秦二爷在这屋吗？
8: 哎，不南京地产。
7: 山庄。
6: 嘿，这店里头什么人都有。
7: 啊，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8: 有，进来了。
6: 啊，这店里连外国人都住啊？这店可真热闹
7: 啊，还真不好找。
6: 嘿，
7: 干脆请他一声吧。
6: 请一声。
7: 小店家有请秦二爷。
6: 行，卖馄饨的来了。
7: 大大大大大，我吼
6: 啊，干嘛呢？你这哭驴呢？

0: 哒哒，
1: 唱着昆腔就出来了。
2: 啊，定之动
0: 二爷，
3: 乐了，里边一句
0: 哒哒哒哒。
1: 二位别唱起来没完呐。
0: 哒，
2: 啊，定之动
0: 二爷。
2: 将你二爷听将出来，可是吃酒啊，可是用饭呐、啊？
0: 呀，请出一个格了呀！
1: 谁让你请下的？
0: 二爷，
3: 酒啊，我也给您烫好了，菜啊，我也给您炒得了。
2: 嗯，端来我用嘛。
3: 您先等着吃，
1: 等等。
3: 哎，我这儿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有何话请讲当面。
3: 二爷，您住在我这个店里头了有一个多月了，分文不见您的。眼下我这买卖呀，是一天不如一天，是一阵不如一阵，是一时不如一时，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1: 要完了。
3: 我这买卖简直要糟糕。
1: 哎，
3: 不免呢把您请讲出来呀，今天跟您借几个钱使。
2: 哦，怎么感谢你张二爷要钱吗？
3: 啊，要钱我可不敢说，跟您借几个使唤。
2: 进殿之事也曾对你言讲。
3: 您跟我说什么来的？
2: 等那太他老爷批票回门，有了我的，岂不是有了你的了吗？
3: 一跟您要钱呢，您就拿太子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呢，您就拿太子老爷搪战。那太子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2: 你就等他一天。
3: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2: 等他两日。
3: 那他要一年不来呢？
2: 就等他一年。
3: 嗯，他要一辈子不来呢？
2: 你就等他一辈子。
3: 像话，吃五谷杂粮啊，人没有不得病。看您这两天鼻翅也扇了，大眼犄角也散了，耳朵尖也发干了，嘴唇也掉下来了，眼睛发努是太阳发苦，嘴里发苦，肚子发苦啊！您要死在我这儿怎么办？
2: 怎么？我是死在你的店中哦。
3: 是啊，
2: 店之洞
3: 怎么样？还乐呀？
1: 还乐呢？
2: 你就发了老财了。
3: 行，你先等一等。
1: 哎呀呀呀，瞧这下是怎么意思？怎么了你？啊？不要紧呐，
3: 二爷。您说死在我这店里我就发财了，我不知这财怎么发法。
2: 我如死在你的店中，你二爷卖上大大的棺木一口，将你二爷陈列起来。
3: 是是是，
2: 那时间你就不要这样的打扮了。
3: 那是要发财得穿好的戴好的。
2: 你要头戴马冠。
3: 笑骂。
2: 有道是要发财头戴白。
0: 嘿，还有吉祥话。嘿，
1: 哎，
3: 只要我发财，
2: 身穿重孝。
3: 行啊，发财。
2: 腰系马鞭子。
3: 只要我发财，
2: 受那苦脏吧。衰老很不错。将你二爷送至阴地，葬埋起来，立一碑帖，上写山东贫穷秦始皇。那么，那时间你亲上一个份子，
3: 老吧老吧，
2: 你岂不是发了财了么？
3: 叫你这么一说，我成你儿子了。
2: 不像啊。
3: 啊，是不像啊。要钱你没有，你还出口不逊，干脆你没穿着树叶，我可要扒你。
2: 怎么你要分你家二爷？
0: 你又干嘛剥呀？我还是不还上口呢。
3: 说扒就扒，给钱给你呀。哈，哎
1: 哎，得
3: 我这火龙鸡啊，翻板啊，这
1: 个好嘛。
3: 哎呀，
1: 秦琼会点穴，
3: 这下还真干了。
1: 嗯，
3: 赶紧叫他给治过来吧。
1: 哎，
3: 二爷，您先给我治过来，这哪行啊？我跟那走寒碜呢，我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的呀。
1: 是啊，
3: 这玩意儿怎么往回送啊？您呢，二爷？
2: 关于你家二爷要钱不？
3: 哎，这倒好办，我先不要了。您
2: 便宜你了。
3: 呀，
1: 嘿，这店门在这儿呢。
3: 哎呀，我这不见骨头吗？打架不是他个儿，要钱没有，还出口不逊，干脆山东爷们，你红脸汉子，干脆我给他喊叫。 有钱您要是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脸皮。
2: 哦，这么你要尖叫吗？
3: 哎，
2: 人皮你
3: 没羞没臊
1: 得。
0: 街坊们，邻居们，来个山东好汉秦二爷，祝贺的宣传呀！
2: 林志东不要尖叫，我有词汇。
3: 你怎么不给您还拆毁？
2: 商议商议
3: 啊，有话您说吧，您呢？
2: 啊，林志东，
3: 嗯，
2: 你看草头之上拴住一匹黄骠战马。将他拉在大街之上，卖了银钱换你的点钱，也就是了。
3: 谢谢您。
2: 有道是货卖于市价，点之动。
0: 二爷，
2: 千马。
3: 看，
1: 我说你们二位没完
3: 了，
1: 这还要唱呢。
3: 看。得得得得扛，得得扛，打起来扛，嘚儿里嘚儿咯，嘚儿里嘚儿啷嘚，里嘚儿啷嘚啷
1: 啊啊！哎，你这怎么了你？
3: 嘚儿啷嘚儿，里嘚儿啷，你嘚儿啷不啷？
1: 我不冷，我冷什么呀？

0: 你别叫好啊。我等着呢，你们唱完了得了。
1: 有的秦始皇，
2: 冷不冷不冷不冷，
1: 两轮
0: 这是怎么说的呢？
1: 马
2: 二爷您可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这是怎么话说的？当里边儿啦，你还得等一等，
0: 我等着呢，我等着呢。

0: 二爷，您这匹马还有来头，您慢慢说说您的。
1: 嘚里嘚啷，
2: 你就甭说话。
1: 嘚里嘚啷
0: 哎哎，你慢慢等。
2: 我还慢慢等呢。

唱起来，姐唱起来，姐唱起来，姐唱起来，姐唱嘞唱。

0: 的，你们俩人怎么了？这是
1: 嚯嚯，扬名走天涯，有人知道是相貌，无人知道富豪家，江

0: 么了？
1: 天之同卖黄标不钱回转，
2: 一个俩仨，
0: 一个俩仨，
1: 倒将我秦始宝两眼望穿。
2: 哎，忙马卖马，事事禀报二爷知，参见二爷，马给您拉回来，连根马毛都不短。买马的人在后头，你们二人再说再论，没有小点你我什么事儿，我可告诉你，买马的那主可有点东子手，您要注意啊。
1: 带我出门去看呐、
2: 啊。走
1: 啊！扛钱扛不累，
0: 我说你累的还不累的？
1: 这位壮士，连跨是甚好马，莫非有爱马之意么？
2: 好马，人人喜爱，
3: 敢说一句。
1: 哪一件呢？
3: 脑袋有问
0: 啊，没脑袋，镖头太瘦，
3: 他镖头瘦不行哟。
1: 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江华之所，亲自黎明，
2: 请
0: 看看看看看，这俩人太炸弹上了是怎么着？啊，不要紧的。那坐着累的还不累的？
2: 这位仁兄讲话不像此地的人士。
1: 本不是此地人士。
2: 哪里人士？
1: 法国人士。
0: 啊，法国先生啊，没听说过。
1: 山东李承先生。
2: 山东李承先生毛有一好友，兄台苦痛之交，
1: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0: 那就别问了，那就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1: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2: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1: 不知是他们哪一家，
2: 姓秦名琼，字世热道。
1: 此人自空闻名，不可相见了。
2: 何止此言？
1: 此人落魄得很呐、
2: 人有穷富，娃有阴阳，何必落魄二字？
1: 不才就是在下。
0: 怎么着？
2: 别是秦二姑，
1: 不敢。
2: 石宝，
1: 哎呦，发的不敢。
2: 请来上座呀！
0: 这儿轰鸭子来了。
4: 我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2: 哎，好孩子。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

0: 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

0: 结成了孤儿。
1: 不哭啊，婉转，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充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0: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啊！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7: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7: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7: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事。
7: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8: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9: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8: 谁怕谁呀？
7: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9: 切，
7: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8: 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7: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

0: 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3: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4: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爷，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7: 春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7: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7: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7: 好，我加入，
8: 也算我一个。
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春花
12: 真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3: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4: 我也扫
15: 这个码就行，是吧？
14: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

0: 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3: 哎，
0: 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3: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4: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3: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6: 春花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7: 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

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